0: 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四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

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

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

0: 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晴天到多云。
3: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在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呢是2026年8月6号，今天是星期四，农历呢6月23。今天是6月24啊，今天是6月24，明天是8月7号立秋，农历是6月25。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每天中午为您推出的是金色田园，晚上的7点到9点为您推出的是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安徽省气象台在今天8月6号的上午10点发变更了高温橙色预警。变更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6号到7号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7度，局部在37度以上。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最高超过35度，局部可达37摄氏度。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信息，希望农民朋友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
1: 气象与农事。
0: 好，安徽省气象台的信息显示，今明天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今天到明天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8号之后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安徽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今明天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8号之后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么今天到明天沿江江南大部分

地区，还有九号之前淮河以北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达37到39度。七号之后，高温范围和强度会有所减小，淮河以南高温天气缓解。10号到11号，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10号到11号，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哎呀，各位，明天就到了什么节气了？大家知道吗？明天就到了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立秋三场雨，别谷变成米啊，就是立秋三场雨还是有利的，因为当前啊，咱们的大豆在八月份要开花要结荚，玉米呢抽雄吐丝，水稻呢要打包运穗，这个时候都是对水分特别敏感。所以说谚语讲大豆开花沟里摸虾，就是大豆开花的时候啊，对水分是最迫切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不能缺了水，如果缺了水会落花落荚甚至是空荚啊，对产量的这个影响是不可逆的。那么玉米抽雄吐丝的时候也最怕遇到高温加干旱，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有听众还是说北方啊，就是特别是这个亳州阜阳啊，还是亟待降雨的。我看到了亳州从8月的8号一直到8月11号 ,8 月8号 ,9 号 ,10 号 ,11 号亳州都是阵雨或雷雨。那宿州呢，从8月8号到10号是阵雨或雷雨，但是目前显示8月11号宿州有中到大雨。宿州的朋友您期待吗？8月11号有中到大雨。那么淮北呢，从8月8号到8月9号10号都是阵雨或雷雨，但是也是在8月11号淮北是大雨的天气。淮北的朋友您期待吗？另外呢，阜阳从8月的8号到11号全部都是阵雨或雷雨啊。还有亳州哪去了？哦，刚才说的是亳州啊，亳州是8月8号到8月11号是阵雨或雷雨啊，阜阳是8月8号到8月11号是阵雨或雷雨啊，宿州8月8号到10号是阵雨或雷雨，8月11号宿州是中到大雨，淮北从8月8号到8月10号是阵雨或雷雨，但是淮北的降雨出现在8月11号是大雨的天气。另外呢，蚌埠在8月11号是中到大雨，淮南在8月11号是中雨。哎呀，看来8月11号这一场降雨啊，这个第13号台风白海豚会带来一场明显的降雨啊。南方的降雨会更大一些啊。你看南方咱集中在哪些地方啊？像六安、滁州、马鞍山一直到铜陵、芜湖、安庆、池州、宣城、黄山，从8月8号就开始有中雨，甚至从芜湖从8月7号一直到8月的11号都是中雨，安庆从8月8号到8月11号都是中雨，池州从8月8号到11号都是中雨，其中8月10号是中到大雨啊。宣城、黄山那也都是中雨和中到大雨，而且从8月8号一直下到11号啊。降雨主要集中在南方，但是皖北也是有降雨，但是降雨没有南方的雨量大，大多是阵雨或雷雨。主要的降雨呢，淮北主要集中在8月11号。8月11号啊，好嘞，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有人问定远什么时候有雨，我只能看到大的地区，定远是属于滁州的啊。滁州是8月7号8号是阵雨或雷雨，8月的9号10号滁州都是中雨，11号是小到中雨，这是指滁州啊。滁州从这个8月7号明天后天都是阵雨或雷雨，从8月9号10号这两天滁州是中雨，而且8月11号滁州是小到中雨啊。蒙城什么时候有雨啊？很抱歉，蒙城属于亳州，从目前来看，从8月8号到8月11号都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都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蚌埠有雨啊，蚌埠别着急，蚌埠是8月8号9号10号是阵雨或雷雨，8月11号是中到大雨，蚌埠8月11号是中到大雨，从目前的天气情况来看啊，蚌埠在8号、9号、10号是阵雨或雷雨。

11号蚌埠是中到大雨。水稻二次病虫害8月几号打药？水稻的二次病虫害，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哈，就大家就讲到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啊，并不是大家想象的，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啊。你是说这个刚才说的什么水稻的二次病虫害？我们说水稻的病害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根据水稻的生育期而定。如果你的水稻封行了、拔节了，这一段时间是防治蚊枯病的最关键的时间，因为封行了意味着田间育碧了，通风透光条件变弱了啊，然后这个再加上如果适宜的温度、高湿的环境、密度增加，田间育碧，蚊枯病就会高发重发啊。封行了、拔节了，这一段时间都是防蚊枯病的时间。你如果可早可晚，如果你早封行，你就早点打药，好吧？那第二个病害的防治时期是在破口前，水稻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水稻破口前大肚包、尖嘴包，尖嘴包是预防稻区病，大肚包是预防穗颈瘟。另外，随着是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来临啊，台风一来嘛，这个风大雨大，叶片一吹动互相摩擦，就会有伤口，叶片出现伤口，细菌性病害也会趁虚而入。所以我看到了淮南潘集区发布了要查治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的一个这个通知，紧急通知，就是台风过境、大风大雨，我们要注意防好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啊。这个是不是根据生育期，而是根据台风过境了啊，你的叶片也处在你的水稻处在分裂以后啊，分裂期以后都要注意防细菌性条斑病啊。记住我们正常的水稻封行到拔节防蚊枯病，破口前5到7天防稻区病，快要破口的时候防到这个穗颈瘟，细菌性条斑病，台风过境，您就要把这个药剂加上，什么赛唑新芽、赛霉酮啊。这个虫害呢，要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我们看到东至县植保站发布的稻飞虱，要53代稻飞虱在东至是8月上旬进行防治。现在有多地植保站的2代二化醚的防期也是在8月的上旬，所以虫害是根据你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你能做到瞻前顾后、防病治虫、一喷多防、一起打药，那是再好不过。水稻的病害是根据生育期而定，水稻的虫害是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你比如说稻纵卷叶螟、稻飞虱，它是2000害虫。什么叫2000？它不是本地虫源，它是从南方迁飞过来的，一旦有台风，他们就乘坐高空气流而来。所以台风过境以后会把南方的什么玉米的南方锈病啊，还有南方的这个过来的稻纵卷叶螟、稻飞虱啊，是不是？那稻飞虱的防治时间在安徽是8月的中旬，现在8月上旬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像东至植保站已经提醒大家在8月上旬来注意防好稻飞虱了。所以各位，您问的这个水稻二次病虫害8月几号打药，不是8月2号，也不是8月8号，我们判断不了，只能交给您，好不好？只能交给您，谁知道您的水稻啥时候打尖嘴包，啥时候破口呢？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呀。我再重复一遍，你自己掌握好这样一个公式，你万事不求人。你要掌握不好公式，你拿病害啥时候防，虫害啥时候防，你问哪个嘉宾老师，嘉宾老师也得说你病虫虫害要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除非您是技术种植高手，你不用求别人啊。我认识的种植高手他都不求人，他到田里去看，我的水稻拔节了，我就要防蚊枯病了，把二代二化醚、稻飞虱的药一并加进去了。我的水稻快要破口了，我就打破口药了，我提前在破口前5到7天打破口药了，是不是防稻区病、稻瘟病了啊？一般稻飞虱又这最近有台风过来，那不管怎么说我都要压前扣后，治上压下。为什么叫防蚊枯病的时候就要把稻飞虱的药带上呢？叫治上压下，压前扣后啊，压了上一代，你下一代就会减少啊，当然还会有不断的有这个虫源迁过来，还会不断有稻飞虱、稻纵卷叶螟随着台风乘坐高空气流随时降临，对不对？所以你问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把这个问题返还给各位，好吧？根据你的水稻生育期防好病害，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治好虫害，能够瞻前顾后。又水稻正是拔节前后啊，正好我防二代二化醚，我破口前
我可能在8月12号破口前5到7天，我正好把倒飞虱的药，再把倒重卷叶醚的药一并加进去啊。大家只能要靠自己了，好不好？因为现在水稻，说实话，再生稻都要收割了，是不是？比较迟的麦茬稻还正在分叶呢，啊，有的打包运穗，有的抽穗扬花，大家水稻都种的参差不齐，长势不一致，所以你就要根据抓住重点，根据生育期防好病害，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来治好虫害。啊，你能够瞻前顾后，综合用药，那是再好不过。你比如说，我的蚊窟病发生不重。那我就等虫期，我就等虫期。但是水稻的稻区病那不能等，它一定是在破口前5到7天，稻一叶跟稻二叶叶枕快要齐平的时候，是预防的最关键的最佳的时间。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地儿。你说灰包没头带出来了，我再打啥药？抱歉，用再贵的药效果也不好啊。今天由于说现在天气预报不准了，但那天气预报不准了，这夏天的雨隔天梗。夏天就是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比较多，是不是？这个天气预报它不是叫你当天气预报员，叫你去当天气这个气象台的台长，你也不好当。这天气是风云变化的，我们上一次台风啊，8V原来说对安徽没有影响，谁知道台风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它正走着跑偏了，就是台风的路径都会随时转变方向。因为影响大气的因素太多了，你知道哪片云才能飘着雨啊？这夏天的雨隔天梗，这东边日出西边雨，这就是夏天这个特有的这种天气情况。过这个台风来了，台风的路径都不能确保，它不是按照我们人为给它设定的目标前行的，是不是？它是不听我们的指挥的，它是不听人类指挥的。所以咱不能说这个天气预报越不准了，实在是大气条件太复杂了啊！你去当气象台的台长，你也当不好，是吧？我也当不好。那你不根据天气预报，你根据啥呢？你自己猜吗？在家猜包里猜吗？那咱不听天气预报，咱听啥？我就问你，我只能说天气预报时间越长越不准。当你了解了之后，你就知道谁当预报员都当不好，不好当，对吧？你要是15天以后的肯定没有10天的准，10天的肯定没有7天的准，7天的肯定没有5天的准。而且今天预报明天的算是相对来说预报率比较准确率比较高。所以咱不能过高的要求，因为天气是不受人类掌控的，是吧？那你现在天气全球气候变暖了，春夏秋冬四季都分明了，我们怪啥呢？谁导致的呢？谁导致的呢？那我小的时候我还能看到这个39严寒，看到有冰凌从屋檐下垂下来呢，现在多少年都不见了。我年轻的时候还能感受到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呢，但现在呢，一年只有夏和冬，哪还有春和秋嘞？春和秋都带短了呀，是不是？所以现在天气预报不准了，是因为现在天气太复杂了，天气条件太复杂了，对不对？就是人类工业化的进程对天气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不是？您看现在天，你就说现在就这。我就各位您在直播间里，您昨天一夜你开了几个小时的空调？是开一夜还是开2个小时还是开3个小时？就是人类的工业化的进程对天气的影响太大了，是不是？咱就说现在一个夏天，千家万户都开空调，你到商场里开着空调，你到写字楼里开着空调，大街上那车水马龙，哪个车不释放尾气？就是大气聚集的热量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全球气候变暖了，天气冬天没有39严寒了，暖冬的气候导致虫子也安全越冬了，虫子也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啊，不能怪天气预报，有的时候我也替人鸣不平。谁当这个天气预报员好当呢？是啊，谁当这个台长好干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天气它不受人类的掌控啊。他也不受 AR 的掌控啊。淮南什么时候有雨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淮南是不要担心。淮南在8月11号是中雨啊，8月11号之前3天是阵雨或雷雨。我看北方的沿淮地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8月11号。那么洛安就是淮河以南啊，从这个淮河以南这个降水逐渐的偏多。你比如说像
铜陵、芜湖、安庆从8月8号就开始降雨，一直连降4天，都是中雨，甚至中到大雨啊。

0: 这次白海豚影响的又是淮河以南，水稻根部发黑，您是不是长期灌深水啊？水稻根部发黑是不是有长期灌深水的这种习惯啊？你根部发黑的话，有可能就是根部的一些病害呀、根腐病啊，荆棘腐病啊，水稻的这个细菌性肌腐病，你闻一闻臭不臭？如果有臭鸡蛋的味儿，有可能细菌性肌腐病。对于长期灌深水的田块，它很容易产生这种病害啊。霍丘有雨没雨？霍丘是在洛安，霍丘在8月9号是中雨，8月10号是中到大雨啊，8月11号是阵雨或雷雨啊，仅供各位参考。我刚才说了，天气也风云变化，谁也不能保证我说降雨就降雨。就一个合肥，你知道吗？前天雷阵雨天气，包河区下，瑶海区不下，政务区下，包河区不下。一个城市里不同的区域，那降雨还不一样嘞，是不是？合肥的雨量啊，合肥是，呀，合肥说是从今天就是阵雨或雷雨，8月10号合肥是小到中雨啊，就是从今天到8月11号。降水最大的是在8月10号小到中雨，其他时间段都是阵雨或雷雨啊。高新区什么时候有雨？您低估了气象台，您高估了气象台，你也高估了我啊。我们看不到高新区，这个包河区、高新区、瑶海区，你自己去查看吧，好吗？我们这里没办法，我只能看到大的一个区域，比如说合肥啊。你说肥东、肥西，我这都看不到，我只能看到合肥。啊，亳州、宿州、淮北啊，阜阳，我只能看到滁州、潞安、宣城啊，这些大的区域吧啊。合肥有没有雨？到8月11号之前，都是阵雨或雷雨，只有在8月10号是小到中雨啊。我再报天气预报啊。但大家不要问具体的肥东肥西，我只能说大的合肥，其他的我看不到。你有人在让我弄高新区，你还给我讲个杜庄村呢。啊，我更不知道哪个村会下雨啊。合肥整个天气啊，从今天到8月11号都是阵雨或雷雨，8月10号是小到中雨啊。你有人问天气，你说多了，他说你啰嗦；你要不说吧，他又说你态度不好。你说做人多难呢，真是众口难调。哎呀，大家喜欢的就可以在这里停留，不喜欢的刷过去，刷过去啊！你都不喜欢这个主持人，你也不喜欢这个主播，你也不喜欢这个直播间，你干嘛在这儿待着呢？你要觉得太啰嗦，就咱可能就不合拍，是不是？咱就不合拍，咱就可以撤了哈。不喜欢的就撤啊。我这个走好不送啊，这个当天都不准。您说的对，因为这夏天啊，田里烧秸秆，一冒烟就来，准得很啊。好，那时候准得很，这个我理解你讲的意思啊。这个谁，农民在高温下打药，拔地里的草。嗯，是的，现在是高温下正在打药，大家一定要避开中午的高温，选择早晚打药啊。8月11号还有4-5天呢，因为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气象，它都是，我这只能看到就是7天的，就是一个星期的啊，7天的。但是你要在手机上查，你能查到半个月的。但我认为不要查那么长的，因为时间越长越不准啊。信阳有雨吗？抱歉，河南的老乡，我这里只能看到安徽的啊。昨天卢桥雨下的可以啊，卢桥雨下的可以啊。好，我们灵璧有没有雨啊？灵璧是宿州的啊，宿州在8月11号是中到大雨，您期待吗？啊，怀远有雨吗？怀远是蚌埠的，怀远在8月11号是中到大雨，怀远的朋友期待这场降雨吗？啊，灵璧固镇有没有雨啊？灵璧是那宿州的，宿州是在8月11号中到大雨啊，泗县也是宿州的啊。主播看一看凤阳，凤阳是哪儿的呀？凤阳是滁州的，对不对？啊，凤阳是蚌埠的啊，凤阳是蚌埠的啊，蚌埠是在8月11号中到大雨，8月11号中到大雨啊。阜阳很抱歉哎，阜阳从到8月11号之前，从8月8号到8月11号都是阵雨或雷雨。好，这个丙森新杀菌剂管水稻的稻区病吗？ 丙三辛啊，没有专门的单剂登记在这个水稻的稻区病上。稻区病就是灰苞霉头啊，就是你要选择药剂，你要看一下包装袋上面是登记在水稻的稻区病哈。你比如说像戊菌植物唑醇，以拿滴稳啊，戊菌植物唑醇，丙环唑、苯米甲环唑，甚至今年福唑菌显羟胺也已经登记在水稻的稻区病啊。丙三辛据我了解啊，它的单剂并没有登记在水稻稻区病上的啊。像以前老药是稻立风啊啊，这个包括一些法陀呀都是可以的啊。丙三辛没有登记，咱们夏天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不容易，咱们不能贪图便宜啊，不要选择没有登记在这个病害上的药剂，一旦防效不佳，那你去告也都告不赢，对不对？好，我们最好选择登记在水稻稻区病上的药剂。我刚才说了，戊菌植物唑醇、拿滴稳啊，丙环唑、苯米甲环唑，还有像这个法陀呀，像这个还有像阿特米应该也登记了，阿特米、稻立风啊，这些药都是可以的，好吧？宣城和黄山什么时候下雨？您就别着急了。宣城和黄山，我的妈呀，从八月八号一直下到八月十一号，而且都是中雨，甚至是中到大雨啊，甚至这个中雨和中到大雨。哎，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别嫌啰嗦，别嫌烦。如果您
1: 今年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0: 值得是什么？
1: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0: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1: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安徽
0: 好，值得抗倒，值得一试。我们农村广播呢也会向大家推荐一些这叫农业生产资料吧，就是科学种田离不开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我们农村广播也会和一些企业合作，并在这个节目当中向大家客观的做推荐。比如说新美洲星高抗素啊，像庇护，还有我们这两年正在向大家这两天在向大家推荐的这个小麦品种啊，什么洋麦33、洋麦34、洋麦46、洋麦53啊，浙麦15、浙麦9号、浙麦12啊，还有呢这个半冬性白麦啊，双收麦26。安农98、永丰201，我们都会陆续向大家做推荐，但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希望各位一定要了解每一个品种的特性特点啊，掌握好两种良法配套的措施，同时打药，比如说刚才稻区病的药，如果是稻区病的药，您就是买到了拿滴稳这么好的药，您要是时间打不准，那可能也是浪费了药剂。所以第一要掌握在破口前5到7天水稻尖嘴包的时候啊，水稻尖嘴包的时候，这个时候选择对路的药剂，用足药量，用足水量，才能防好灰苞霉头的稻区病。你打得过早，打得过迟，那都防效不佳。嗯，好，谢谢大家的认可啊，谢谢大家的认可。不关注天气的不是农民，是的，尤其这一段时间北方呢有一些这个干旱，特别是玉米处在抽雄啊，这个吐丝阶段，这个时候怕高温怕干旱，因为会影响结实率，对不对？会导致突尖有花粒。除草剂能不能穿农药打？不建议啊，除草剂单打都会出现除草剂的要害。您别以为说大热的天我想省个事儿，除草剂一定一定单独使用，单独使用除草剂都会导致要害，什么叶子发黄呀，叶片有灼烧斑呢，您胆子真大。我们只能说一点，无知者无畏。你要是种田没有吃过亏，你就会什么都加在一起打，尤其是除草剂千万不能单独，千万不能混用。你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都可以混用，只有除草剂要单独使用。如果你的水稻拔节了，除草剂不能使用了啊！你除草剂用的越晚，对水稻伤害越大，对产量影响越大。水稻一旦拔节了，我们就不建议除草了。您还在这里胆大的还可以和杀菌剂、杀虫剂混用，你胆子可真大啊！好嘞，种植高手，你让他这么搞，他都不会这么搞，好吧？所以，这位来来往往，你一定是个种田的小白，没有吃过亏上过当啊！这个除草剂现在打除草剂很贵，一亩田得50朝上，能不能打掉还两说啊！现在这个杀菌剂、杀虫剂也很贵，一亩田20块钱朝上，对不对？这么高的成本，您要是打出要害，影响药效，您图啥呢？ 我也知道你想都凑在一起打，但是不是所有的药都能凑在一起打的，对不对？就像咱们人生了病吃的药，有的是饭前吃，有的饭后吃，你别乱吃。这个除草剂也不能乱用，除草剂是药三分毒，水到八节以后尽量不用，好吧？啊，我们除草就除草，其他的药剂大都可以混用，只有除草剂一定要单独使用。有些农民啊，你那怎么说嘞？他不撞南墙不回头，他除非出现一次要害，吃过一次亏，他才能留下深刻的教训。所以做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让您少走弯路，少踩坑。首先，水稻拔节了，不要除草了，千万不要除草了，好不好？尤其是尖叶草，那是一点都不能除了啊。如果是这个没有拔节，您还可以除草，好不好？没有拔节还可以除草，但是除草剂请单独使用，坚决不能和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混用啊。我在直播说一下，稻草要给烧，各位请多理解我，我是坐在这个下面，我在这里也是不能随意的说一些东西的。我们期待秸秆有序的放开啊，有序的焚烧，有序的焚烧放开，就是期待啊，这个期待逐步的放开，有序的焚烧，我也只能提到这一点了，好不好啊？这个是上面的政策，咱也做不了，当不了家，做不了主。我也是通过各种渠道都在呼吁，但有一天你可能会发现，我要犯错误了，我可能立马就从这滚蛋了，是吧？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能说就说。这个是什么嘞？那计划生育不都放开了吗？他不放开，我也不敢在这说，是不是？那不现在不都放开了吗？我们在这里期待秸秆能够有序的放开，好不好？我的话也只能说到这儿了。我要再说下去，你一会儿我把我的工作都给弄丢了。我就没有资格坐在这儿了，是不是？好，我也知道秸秆是对农民朋友来说是最头疼的一件事情，那怎么办呢？我们期待早一点有序放开，好不好？好，我们凤台有雨吗？凤台是属于啊，凤台是沿淮地区，对不对？凤台属于淮南吧，淮南。

而且连续几天都是中雨，甚至有的地方中到大雨啊。淮河以南地区，特别是沿江，您都别愁，那边的雨咱只愁只多不少啊，只多不少。好嘞，安庆有雨，但南方都有雨啊。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北方，南方雨多了啊。啊，滁州的凤阳的啊，我搞错了是吧？凤阳的我理解了，因为我觉得凤阳小港离蚌埠很近呢，因为我有一次这到蚌埠是距离小港很近啊。凤阳是滁州的，滁州包括天长、莱安啊、这个定远啊、凤阳是不是？好，凤阳是滁州的，很抱歉啊，有的时候我这拐不过来弯。滁州的降雨比较多，滁州的降雨主要集中在8月9号、10号都是中雨，8月11号是小到中雨。滁州8月9号、10号都是中雨，11号是小到中雨啊。我这个不能说稻草要给烧，我一直在冒着风险再说呢，是不是？我一直冒着风险再说呢，各位。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你不当主持人你也不知道主持人的烦，是不是？我再说呢，我冒着风险一直在说呢，对不对？我坐在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的主持人，是党的喉舌啊，是为了农民朋友传递党的政策方针和路线的，是不是？同时我们也是传递科学种田技术的啊。好，凤阳市滁州很抱歉各位啊，谢谢各位的提醒啊。我这个刚才我就突然想到，有一次我从蚌埠到凤阳很近很近啊，我这理解错了啊。打药后1个小时下雨有效果吗？你看下的什么雨，如果是下的中到大雨，下的是暴雨，那指定有影响啊，指定有影响。所以我们夏天打药，第一呢要加注剂，加注剂，即使加了注剂我们也要多看看天气。每年都是这样，有的农民说打药1个小时下雨了，2个小时下雨了，3个小时下雨了，4个小时下雨了，有效吗？你觉得哪个嘉宾能回答你有效没效呀？它跟降雨量的多少有关，它跟你打的什么农药有关，它跟你有没有加注剂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些农药它就耐雨水冲刷啊，有些农药它就不耐雨水冲刷，你加上了注剂它这个铺得开，渗得进，粘得住，挂得牢。但你加了注剂，最起码也要等2-3个小时以上下雨吧，是不是？所以有的人问，这打药后1个小时后下雨有效吗？你要加了注剂，下的是小雨，那影响就不大。如果你没有加注剂，又下了中到大雨，那指定影响很大，是不是？谁能保证你的药效，你的影响不影响啊？谁只能问一下啊？小雨不妨事，中到大雨有影响。对吧？咱打药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不容易，咱就不能看天打药吗？你那下雨还就连着下雨啦啊！我们说夏天的雷阵雨多，最近没有听说哪个地方连续有中到大雨啊。咱们要知道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啊，下过雨打药都行。最起码打药和下雨，如果不加注剂，你要隔6个小时；你要加上注剂，你最起码得有2-3个小时啊。水稻打包了，快要打包了，能不能追肥？打包追肥都晚了，大哥，打包了运碎了追肥都晚了。什么时候追肥呢？应该是拔节了啊，圆杆拔节是追肥的最佳时间。拔先圆杆，圆杆呢就是杆子由扁的变成圆的了，由实心变为空心的了。它圆杆过以后就拔节了。什么叫拔节了呢？啊，基部的第一节间，咱就说这个基部的第一节间已经露出地面了，基部第一节间已经凸起了。我说的基部第一节间就是咱们吃甘蔗的那个节，那个环菇，你摸一下已经突出地面了，那就叫起节了，拔节了啊。咱们拔节的时候追拔节运碎肥，能让它运大碎多长粒儿啊。你都打包了，这个肥料追的就偏晚了，是吧？这个肥料就追的就偏晚了。所以啊，所以我们说分界末期烤田啊，分界末期烤田，烤过田回水，哎，就要追肥料了，是不是？烤过田回水，那就是追肥料的时候，那就是防蚊枯病治二代而化民的时候。所以很多农民朋友往往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你都是打包了，其实它的运的穗子有多大，基本上都定型了呀，是不是？所以咱打包了追肥了就偏晚了，那你就不能追的太多了啊，嗯。打包了追了就偏晚了，真的很遗憾。我们蚌埠有没有降雨？有啊，蚌埠的降雨是在8月11号是中到大雨，8月8号、9号、10号蚌埠是阵雨。

或雷雨，8月11号是中到大雨啊。好，老有所乐说，霍丘气象台发布，昨天发布是晴天，下午2点暴雨，我们这损失惨重啊。彭塔镇水稻灌浆就被大风吹倒，哎呀，你看。好，各位，拜托各位，谢谢大家给我的提醒。滁州是凤阳的，我记住了，记在心间啊。滁州是这个凤阳是滁州的啊。昨天河对岸雨下的发红，河这边一滴没雨。有人说河边人呵呵是，他说河对岸昨天是发洪水，河的这一边是一滴水都没有啊。这就是夏天的雨啊。好。江湖再见又跟我说滁州凤阳了哈，我记在心间了啊，咱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咱知错就改，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提醒啊。这个滁州市凤阳县啊。五河什么时候下雨啊？五河什么时候下雨？五河是蚌埠的吧？五河是蚌埠的吧？五河是8月11号中到大雨啊，8月11号中到大雨。好，这个乘风高飞，谢谢您的信任。因为我做农业节目做了很多年，所以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嘉宾老师会介绍，我也会用心的做记录。同时呢，因为做的年数也比较久了嘛，对什么时间防什么病、治什么虫、追什么肥，农民朋友容易走入哪些误区，多多少少还是有所了解的。谢谢您的信任，我不是所有的啥都懂，但是咱一直在学习，叫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现在新的品种在不断的出现，新的化合物在不断的研发，所以我们必须每天都要学啊。好，这个我是寿县的手插秧啊，入伏什么意思？入伏那天打了第一遍药，现在也看不到虫子，要不要打药？哎呀，你入伏7月15号到现在，那都多少天了呀？天哪，那都20多天了呀！啊，手插秧入伏那天打的第一遍药，现在也看不到虫子，也要打药吗？你入伏那一天是防病治虫的药一起用吗？那你怎么着？你水稻你要等到破口前的时候。你破口前的时候一定要打一次防病治虫总体防治的药，是不是？咱虫子不多，咱用一般的药咱也要打啊。你的水稻在这个封行拔节期防蚊枯病，兼治2:2化蚊。你的水稻在破口前5到7天预防穗期病害、稻区病、稻瘟病，再加上防治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蚊2代，还有防治稻飞虱、稻纵卷叶蚊以及2化蚊的药一并用下去，好不好？咱就是没看到虫子，咱也看到，咱要选择一般的药剂打下去。那个2化蚊讲究的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嘞。你真的看到虫子，那药剂就不好压了，是不是？有的人看到大龄虫了，一般的药都压不住了啊。10到11号有大雨吗？就是我们这次降水啊，是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10号到11号，是降水比较明显的。北方11号，我说的北方，你看，淮北在8月11号是大雨，亳州在8月11号是中到大雨，蚌埠在8月11号是中到大雨，淮南在8月11号是中雨，六安8月11号是阵雨或雷雨，但是六安8月9号、10号。都是有中雨或者是中到大雨。那六安、淮河以南地区，这那降雨就更多了。像铜陵、芜湖、安庆、滁州、宣城、黄山，从8月8号一直到8月11号都有中雨或中到大雨，连下4-5天呢啊。这次降雨还是主要集中在淮河以南啊，淮河以北有降雨，但是降雨只是在目前来看，只是停留在8月11号、8月12号的天气，我目前还看不到。什么样的叶面肥最好啊？这不能说什么样的叶面肥最好，你要叶色浓绿的话，那你追这个磷酸二氢钾是最好的，是不是？那你要叶子发黄，那你要追氨基酸大量元素水溶肥是最好。哪有什么最好的叶面肥呢？根据苗情长势而定啊，对不对啊？如果你叶色浓绿，长势比较旺，那你就追磷酸二氢钾，你就不能追大量元素含氮的叶面肥了。
如果你叶子发黄，你可能是追氨基酸大量元素水溶肥比较合适，没有最好的，看你的长势，看你的叶色，对不对啊？嗯，好，怀远县可以种洋麦吗？在咱怀远这个地方，怀远这个地方种白麦的比较多，因为白麦它的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能种白麦的地方指定不种红麦，红麦生育期短，红麦相对来说，耐赤霉病，耐穗发芽，但是红麦的生育期短呢，增产潜力是有限的呀。你在怀远这个地方，烟农十九都种了多少年了啊？烟农十九种的可早可迟，可旱可涝。啊，适应性比较广，主要是烟农十九个子高啊，个子高要防好这个赤霉病啊。怀远可以种，但怀远的人一般都不种洋麦，就是它洋麦，它红，它是红麦呀，红麦比半冬性白麦它产量低呀，它怎么着它得低个200斤呢，是不是？好。临泉什么时候下雨？这里非常干旱啊！临泉是阜阳的，很抱歉，阜阳从8月8号到8。

滁州这个地方，从8月9号、10号、11号是中雨，十一号是小到中雨。我说的是滁州，我不是说天长，我只能看到滁州的啊。淮河以北有雨吗？淮河以北主要降雨还是集中在8月11号？主要是宿州8月11号中到大雨，淮北8月11号大雨，但是亳州和阜阳8月11号阵雨或雷雨，就是亳州和阜阳降雨依然不行。从8月8号到8月11号都是阵雨或雷雨，但是阵雨或雷雨它只是分散性的降雨，咱也不知道阵雨或雷雨出现在哪里。总而言之，从8月8号到8月11号，亳州和阜阳都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阵雨或雷雨的天气。8月11号，这个宿州和淮北，宿州是中到大雨，淮北是大雨的天气啊。合肥有雨啊，合肥从今天到8月11号都是有阵雨或雷雨，8月10号这一天是小到中雨。小麦什么时候能涨价？我掐指一算，我也算不出来啊。目前小麦价格、水稻价格都不尽如人意呀，真的是在炎热的三伏天，真的是寒了农民的心呢。这个小麦的价格的确很低，很多地方都是1.05块、1.08块，高的也不过是1.15块啊。我们林泉县现在干得太厉害了，你看一下最近几天有雨吗？很抱歉，林泉属于阜阳嘛。哎，从8月8号到8月11号都是阵雨或雷雨。好嘞。这个怀远万福，怀远万福。每100斤3.15的复合肥，30斤尿素可以追30斤复合肥吗？怀远万福的糯稻，底肥施了100斤的45%的复合肥，三十斤尿素还可以追30斤复合肥吗？你糯稻生育期长，糯稻生育期比较长，你可以追复合肥20到30斤啊，因为底肥也不少，可以追20到30斤左右吧，根据具体的苗情啊。这个一马平川，8月11号我们沿江暴雨转大暴雨，8月11号我们沿江暴雨转大暴雨。北方的朋友，我多想给你们一半。是的，这个南北的降雨太不平衡了。北方的玉米啊，你要说6月5号以前播的，也还行。你现在是在6月10号前后播的，我们担心现在正处在这个抽雄吐丝阶段，这个时候既怕高温又怕干旱，如果高温和干旱的叠加，真的是会导致秃尖花蕾，影响比较大而且大豆开花的时候，要求大豆开花沟里摸虾，如果是这个时候遇到高温加干旱，也会导致落花落荚。还有就是水稻打包运穗，一些旱直播，你得能给它弄运上水啊。这个谷打包水齐腰，水稻打包运穗，那也不能缺了水啊。叶面肥和农药可以一起打的啊，就是只有除草剂，我们建议大家单独使用，尽量不要混用，因为除草剂是药三分毒，单独使用都容易产生药害。尤其现在水稻拔节了，那一些激素类的除草剂是万万不能用了，什么二甲四氯呀、氯氟吡啶酯啊，我们都不建议使用了啊。这种使用会导致幼穗畸形啊，穗子变小，影响产量。这有人在考我吗？天长是哪里？天长是滁州，天长是滁州市啊。宿州什么时候下雨？别着急啊，宿州还好呀。宿州在8月11号，目前来看是中到大雨。那亳州给阜阳一直都是阵雨或雷雨，没有雨啊。你这个宿州在8月11号中到大雨，能等到吗？您的玉米不是现在正是抽雄吐丝阶段吧？这个宿州8月11号是中到大雨，8月11号淮北是大雨。合肥什么时候下雨？合肥从现在到11号都是阵雨或雷雨，其中8月10号是小到中雨啊，这是合肥。好，谢谢，爱笑话不多，谢谢您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爱笑话不多说五合故镇怀远属于蚌埠。我记住了，谢谢您这位老师啊。爱笑话不多，五合故镇怀远属于蚌埠啊。方哥讲农技说，宿州睢溪什么时候下？我看不到睢溪啊。宿州你可以啦，在8月11号还有中到大雨嘞。那亳州那跟阜阳都眼睁睁的看着，因为北方特别是亳州和阜阳前期降雨。

就不足啊，就是一玉米叶子都干的卷叶了，是吧？但是依然到目前为止，从这个亳州、宿州8月11号之前，从8月8号到11号都是阵雨或雷雨啊。8月11号，淮北是大雨，宿州是中到大雨。好。好，这个不求锦上添花，但求雪中送炭。哎，我喜欢这个名字啊！人雪中，咱就常做雪中送炭的事儿。锦上添花也好，但是它没有雪中送炭那么重要。我们记得在水稻苗期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水稻苗子过稀了，分孽不足。”你告诉我，喷什么叶面肥能促分孽呀？我只能说，当你水稻处在苗期，分孽不足，苗子稀的时候。补肥啊，这个水肥水是雪中送炭啊，叶面肥只能是锦上添花。哎，就这样比喻的啊，就是你的苗子稀，分孽不足，你别指望就喷点叶面肥，它就行了。最主要的还是肥和水，咱们要补充尿素，咱们不能缺水，有肥有水，它才能促分孽，对不对？光光是个叶面肥，它只能是锦上添花，而肥和水才是雪中送炭啊。最近天气预报真的是胡说八道，一点也不准。寿春一农说：“你看我都不敢报了，我们只能了解最新的、最近的天气预报，越近越准啊，越近越准。”网上卖组合药打水稻能买吗？那网上鱼龙混杂，咱也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呀。如果你要买的话，认准你信任的博主，比如说你在这个上面买，有没有你信任的人，你信任的嘉宾老师，你能找到他。对不对？他能有客服帮你回答，他这个嘉宾老师会回复你问题啊。你比如说，你相信丁云韵老师、全群光老师、刘化江老师，你相信于宗贵老师，你如果还有什么皖北农业课堂的这个谁刘佳琪老师啊，这个你如果你认识这个博主，他推荐的农药，你信任他，你去买，你能找到他。他不会说他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他这个号儿待在，他好不容易积攒到10万、20万、30万的粉丝，他会非常珍惜他这个号。第一，他不会掺杂使假，会影响自己的形象，拉垮自己的人设和角色，他不会干这事儿的。你知道现在积累粉丝做一个抖音账号有多难吗？是不是？如果他但凡有10万以上的粉丝量，他一定会很爱护自己的啊，他不会乱推荐的。如果说你只是图便宜，哪便宜你到哪买，咱就不敢保证质量。我们最怕农民朋友一味的图巧图便宜，结果容易吃亏上当。如果你没有占便宜的小心理，你就不会吃亏上当，对吧？你总想扒一扒哪个便宜，都同样是磷酸二氢钾，你不想买贵的，只想买便宜的，一心求巧的人。你就容易上当买到假货，好吧？所以这个差见人说网上卖组合药的打水稻能买吗？如果是正规的啊，有主播，有你信任的嘉宾老师啊，有客服啊，有这个回复，你随时随地能找到他，他能回答你的问题，你就可以相信他。比如说你相信我，你要觉得我是个好人，我是一个值得你信任的人，你就可以从我这买。你要觉得我不信任你，你就不要从我这买。所以选择一个你信得过的抖音博主再下单，好不好啊？如果是一味的贪图便宜贪图巧，您尽量还是不要买，因为在网上购买以后上当受骗，你都找不到人赔啊。就有的人买过农药了，人就不搭理你了啊，这个是最危险的。所以网络上那就是鱼龙混杂，你知道吗？鱼龙混杂，对吧？有真有假，有假冒伪劣的，也有假冒伪劣也很多。希望大家一定要认准店铺，认准抖音的博主，认准你信任的嘉宾老师，再放心的购买啊。我的水稻现在能看到拔节，出现一个节，当拔第一节定长了，抓紧追拔节肥啊。当水稻的第一节间定长了，抓紧追拔节肥啊！运大穗多长粒。刚才有人说我打包了，那你打包了再追就晚了啊，晚了。嗯，好嘞，长风，就是你打包再追，你的穗子就会变小啊，它长不大。所以我们应该在拔节初期，这个打包运穗的时候，在打包运穗之前，我们给它追上啊，这是它能使上劲儿，能够运大穗多长粒儿啊。基部第一节间定长了，抓紧追。我们的嘉宾老师告诉您，分孽末期烤甜呀，
封行了就烤田，烤田你不就回水吗？你烤完田了你要回水呀，趁着回水把这个，趁着回水的时候把水肥料追下，不是 一举多得吗？是吧？啊，这个你看，全新农服晒田回水施碎肥钾肥，说得好，老师啊，全新农服，这是全是全银的全，全新农服向您学习啊啊。晒田回水施碎肥追钾肥，你这是高手啊，这个这叫人狠话不多，呵呵，言简意赅，表述到位啊。长风有没有雨？长风属于合肥啊，合肥只有在8月10号有小到中雨，从今天到8月11号除了8月10号小到中雨，其他都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好，水稻直播后现在近两个月施啥肥啊？水稻直播后两个月，一般130天左右的，60到65天就要进入拔节期了啊。晒田了没有？像刚才这位全新农夫说了，晒田回水追拔节肥啊，钾肥，晒田回水施碎肥钾肥啊。这位蓝天白云下晴空万里啊，将近两个月了啊，现在近两个月了，一般135天的应该在60到65天左右拔节。那你现在晒田了没有？晒田了没有啊？啊，我们宁可早一点也不要迟一点，好不好？就是晒田控制无效分叶，然后回水的时候就可以把肥料给追上了啊。追啥肥呢？钾肥为主，氮肥为辅，夜色浓绿长势旺，那就不要追氮肥。夜色一般长势一般，那就少加一点尿素，但尿素不要超过10斤，每亩5到8斤，最多不建议超过10斤啊，这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啊，仅供各位参考啊。好。这个好，意大利产的易菲乐最好，叶面肥，谁卖药谁都说自己的药最好，其实我认为没有最好的药啊。那天我去买西瓜，碰到一个农，我就觉得他拉了一个大卡车啊，那应该瓜新鲜，一路上其他那卖瓜的说8毛8毛，那个放的录音啊，8毛1斤啊，这个瓜又甜，瓜大瓜甜，8毛1斤。然后因为我骑着电瓶车呢，就没有时间买，等到家门口了，我说买西瓜吧。然后问说你这西瓜多少钱一斤啊？1块钱1斤。哎呀，我说人都卖8毛，你怎么卖1块呀？我这瓜好，他们的瓜酸。我立马就听了就不高兴了。你说你的瓜好，你怎么能证明人的瓜是酸的呢？啊，我就听了就不高兴了。我说你1块就1块吧，人卖8毛，你卖1块，我买你的也可以。但是他说了一句话，我就不爱听。哎呀，我说人的才8毛啊，人的才8毛，你怎么卖1块？我的瓜甜，他们的瓜都酸。我当时就冲他，我说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人家卖8毛的都酸，就你1块的甜呢，是不是？然后称了这个10块0.2毛钱，我说那2毛我给你一个整的行不行？零头就算了啊，那不行，得我不买了。真是的，卖8毛，人卖8毛，你卖1块，多个2毛你都不让。其实我不是为了这2毛钱，我只是觉得卖瓜的态度，你说你的瓜甜，我能理解你是卖瓜的，你怎么都说人家卖其他人他们的瓜都酸。就这话真不爱听，是卖药的都说自己的药好，卖瓜的都说自己的瓜甜。哎呀，真是的，我是觉得你说自己的瓜甜没毛病，但不要说别人的瓜酸。你去尝了，你明摆着你又没一尝人8毛的瓜就是酸的，你1块的就是甜的，那还有卖2块9毛8的，那什么美都都卖到2块8、2块9，我的妈呀，那也太贵了啊！但美都的瓜。品牌在这个品牌的影响力比较大，美都西瓜嘛比较甜，对不对？所以呵呵，别说最好，我在农业上我也不想哪个品种是最好的，哪个药剂是最好的，哪个除草剂是最好的，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也没有最好的品种，只能说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你刚才怀远的，你在怀远你能种白麦，你能多收200斤，你为啥要种洋麦呀？啊，你为啥要种洋麦呀？洋麦一般呢就是在淮河以南区域，它这个它想让茶早，它下茶种水稻，对不对？它是以水稻为主，稻麦轮作，以水稻为主，它想那个小麦又种的又晚又收的又早，能够赶上茶口，那它就种红麦，对不对啊？
高新区有没有鱼？我能告诉你，我不知道吗？那包河区我都不知道，我现在

在在政务区，我也不知道，我只能看到大的合肥啊。反正我记得昨天我是到姚海区了，姚海区下了。啊，包河区没下，我怎知道哪块云彩飘着雨呀？啊，我没办法告诉你高新区下没下雨啊，我不知道。好，这个我的稻田烤的都开裂了，都可以上水了，但我还想多烤一烤，主要是太深了，个子太高了，是吧？个子太高了，你应该早烤田哎。啊，都烤开裂了，都可以上水了，就是。我认为只要你的水稻这个拔节了，那你就不能就拔两节了，咱们就回水了，就别烤了啊，别烤得太狠了啊，别烤得太狠了，你太深了，你太深了，那你太深了，那你应该拔节前划空一下呀，拔节前划空一下呀，对不对？拔节前划空一下呀，对不对？第一，拔节前划空，第二呢，应该早烤田，你的水稻长得密，长得

好了就会影响产量了，好嘞啊。咱不是说啊，我的太深了，我使劲烤使劲烤，它就能抗倒啊。我们不建议这样啊。这个骨打包水齐腰，你也就已经烤开裂了，已经烤开大裂了，不陷脚了，就不要再烤了啊。好，杨先生说固始县就属于淮河以南啊，谢谢您的提醒，这位老师啊。决胜千里说感谢美洲星公司，我家玉米苗期打了一遍新美洲星，现在旱情严重，我家玉米叶片浓绿，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啊。好，谢谢您的分享，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别人说好都不算好，你用了好才是真的好。谢谢决胜千里啊，就是美洲星好的叶面肥啊，它能在这个干旱的情况下又浇不上水的情况下，你打了它，它能抗一阵，第一它的补充营养，第二提高它的抗逆，干旱也是一种逆境，高温也是一种逆境，所以喷上新美洲星它就能提高作物抗高温干旱的抗高温热害的能力啊。好，哎呀，开什么玩笑，金先生，我是怀远的，是糯稻茶，可以种正麦136吗？你糯稻茶收的太晚了吧，你怀远的，我们是建议啊，你最好是你不能，你要是12月份，我就不建议你种正麦136了，好吧啊，就太晚了。正麦136不是你这个正，也不是你这个麦，正麦136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你如果在11月中旬啊，最迟11月底啊，能播下去你就种，你要整个11月都种不下去，你还是别种了，好吧。肥西怎么没雨吗？我只能看到合肥的各位啊，如果您非常担心的话，下载一个你们肥西当地的天气预报 APP 随时查看，好不好啊。啊，凤阳近期有雨吗？我刚才已经那个了，是滁州的啊，我已经经过大家的这个经过大家给我的指正，我已经加深了印象，及时知错改错啊。凤阳是滁州的啊，滁州是9号、10号有中雨，11号小到中雨，这是滁州啊。五河是蚌埠的啊，五河是蚌埠的。蚌埠在8月11号中到大雨，8月11号中到大雨。小麦为什么不贵？哎呀，小麦不贵，但种子价格很贵，这也是让农民朋友非常头疼的，对不对？小麦不贵，我们农民朋友生产的小麦没有定价权，只能随行就市。我们购买小麦种子，我们没有议价权，卖3块钱一斤、4块钱一斤，你不买。它就是这个价格，只要好一点的品种它都是这个价格，所以这就是农民的无奈，看天种田农民很无奈，看市场也很无奈，购买农资产品也很无奈。有时间到我们凤阳来一下，来凤阳红星镇啊啊你看你一说这个吃这个鱼吃那个鱼，我就不好意思去了呀，对不对？你就不应该这样子给我们，你这不是明理那个吗，是吧？我这看了这我都脸红了啊。好，问什么都不回，幸福人生很抱歉我没有看到，因为这个我这个有的时候刷得很快，我问什么问我感幸福人生，您再问一遍好吗？很抱歉我刚才没有看到啊。现在水稻能喷磷酸二氢钾吗？可以喷啊，这特别是对于你的长势比较旺夜色浓绿的，那你就喷磷酸二氢钾啊，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上磷酸二氢钾啊。如果你叶片发黄的，那你就可以喷高抗素，甚至可以喷氨基酸大量元素水溶肥，好吧啊。磷酸二氢钾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叶面肥，是不是？你在后期啊这个都可以喷啊，醋灌浆呀啊，这个防早衰呀，提高千粒重啊，磷酸二氢钾，你在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花生啊，中后期都可以喷磷酸二氢钾啊。是的，幸福的一家人说，秸秆不让烧，田真的没办法种了。现在防病治虫除草的成本在增加，而且病越来越难防，虫越来越难治，草越来越难除了，这是种田人的这个特别苦恼的地方啊。就是还有野稻，那野。

起呀、啊，蚌埠，蚌埠，从8月8号、9号、10号都是阵雨或雷雨，但是11号是中到大雨啊。好，年玉良谈农业，年老师说，但愿这次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雨能如期而至。台风眼下玉米、大豆、花生需要雨水的滋润，赢得丰收。是的呀，是的呀，当前我们的水稻进入打包运穗阶段。大豆开花结荚，玉米抽雄吐丝，这个时候都是对水分特别敏感的时候。我们最怕的是，因为现在正是三伏天呢，现在正是三伏天的中伏，正是最热的时候。你高温不说，你再不下雨，5天不下雨就一小旱，10天不下雨就一大旱。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天气高温加干旱的叠加，那真是雪上加霜，是不是？我们期待白海豚这场降雨能够。对北方地区来说，能够降的雨量再大一些。我说的北方，淮河、沿淮淮北啊。池河什么时候下雨？池河、泥河，这应该是庐江吧？是庐江县吧？因为很多地方都有池河镇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如果您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我这两天就准备下田啊，准备下田直播了啊。因为现在到了这个关键的生育期，我可能会到亳州去看看玉米也可能会在合肥周边去看看水稻。我们会在田里开直播。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下次直播不迷路。我们今天晚上7点到9点，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今晚7点到9点，欢迎各位。如果已经点了关注的朋友。请点个赞吧，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啊！还有以诚相待说，旱稻除草打一遍，青稗没打死，不打用什么除草剂效果好？拔节了吗？拔节了，我就不建议您除草了，好吧？因为现在补打那您要么就补打的话，是都没打死呢，还是死了一部分呢？就是稗草，你打得越迟，那稗草都有分叶了，两个分叶、三个分叶，你真的很难打，喷匀打透太难了。是吧？你说你千金子扯藤子了不好打，你百草分孽了，你个子都有水稻那么高了，你真不好打啊！没有打死补打能用什么药呢？你这个百草补打，那您试一试，肯定少不了迪拜。那您试一试赛丹啊，试一试赛丹，或者也试一试这个木子金啊，木子金、木子非，这是在拔节之前打，拔节之后不建议您打了，好吗？如果你要是想尝试一下，只有木子金在拔节以后单打，不能加任何除草剂，试一试，试一试，任何除草剂我们都不建议在拔节之后使用，只能选择相对安全的木子金，你试一试，但是价格又比较高啊，所以你稗草真的是很大了，真是不好打了。那你喷匀打透，好吧？你看能不能点喷？你反正你补打也离不开迪拜，就烧叶子了啊，用迪拜来烧叶子啊，还有用迪拜，您可以。一些这个青梗稗、海绵稗，您试一试三座黄草酮，比如说赛丹，稻玉，还有木子非、木子金，像这样的除草剂，喷匀打透试试看。但是拔节以后您也不要用了，好吧？凤阳红说假的太多了，市场上鱼龙混杂，是的啊。好，冰岛想晴说大豆盛花期能打高磷高钾的叶面肥吗？可以呀。大豆盛花期可以打高磷高钾的叶面肥，哎，但我不建议您在盛花期打药啊，是不是？就盛花期你打清水都影响。你比如说，我们说水稻阳花期能打药吗？能打，但是呢，你不要在上午、中午这一段时间选择傍晚用药，好不好？你非要在花期打，任何作物开花期，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去上午、中午去打药。对不对？任何作物在开花期的时候，我们打清水都会影响它传花授粉，所以尽量不打。你非要打，我看到病害了，看到虫害了，看到细菌性条斑病了，我非打不行。你非要在盛花期打药的话，第一，你在大豆，你不要打有机磷类的农药，不要选择含有乳油类的制剂，好不好？你的悬浮剂呀、水剂呀，不都行吗？在花期尽量不要打有机磷类的，不要选择乳油制剂的啊。如果你打药，也尽量在傍晚。啊，就是在戳花期也好，盛花期也好，尤其是任何作物的花期，我们都尽量不要打药。如果非要打，选择傍晚打药啊，不要在上午、中午它们传花授粉的时候去打药啊。拔节肥用复合肥可行。

你可以选择那些就是水稻的拔节肥，选择高钾低氮的，能选到吗？现在市场上有一种高钾。低氮零个磷的复合肥，这是做追肥用的。你在北方，它有高氮低钾，30个氮零个磷5个钾的，当玉米的催苞肥很好。但是呢，它不适合做水稻的拔节肥。水稻的拔节肥应该是高钾，钾肥含量高，氮肥含量低，在水稻上比较合适。在玉米上，氮肥含量高，钾肥含量低比较合适，因为玉米啊比较喜氮。玉米是个大肚汉，能吃才能干。当你的玉米到了10片到12片叶，进入喇叭口期的时候，就该追催苞肥了。追催苞肥了，决定你的棒子有多大。你要追催苞肥，那这个呢，一定要追尿素，以尿素为主，钾肥为辅，或者是追高氮低钾的复合肥。那你水稻正好相反，水稻要想孕大穗多长粒儿，水稻的拔节肥。要以高钾低氮的复合肥为主，钾肥为主，氮肥为辅啊！你要用复合肥，那你第一，你最好你要能买到氯化钾，那就15斤氯化钾啊，加上5到8斤尿素。如果是夜色浓绿、长势偏旺，那咱就直接上个20斤钾肥，壮杆抗倒的，是吧？那如果你买不到钾肥，你又买不到这个高钾低氮的复合做追肥用的复合肥，它因为追肥磷肥啊，氮磷钾的磷，这个磷肥是有点浪费的，所以氮磷钾的复合肥适合做底肥啊，因为它的肥效慢，它释放的比较慢，肥效比较长，做底肥比较合适。咱们的水稻拔节了，一般都意味着它进入到人生的，就是进入到中年了，就是人到中年啊，叫是什么？人到中年，天过午，就是你，比如说拔节，你130天的水稻，一般呢在60到65天左右拔节。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再追这种复合肥啊，追多了，它可能会贪青晚熟，肥效释放的比较慢啊。所以你实在买不到高氮低钾的这个高钾低氮的复合肥，你实在买不到氯化钾，你下次你再选择复合肥，好吧？就是复合肥、氮、磷、钾都有，它这个磷是浪费的，没有多大用处的。磷肥做底肥，如果你的底肥、磷肥施得足，它是一个懒肥，移动性比较差啊，它利用率比较高，它后期追磷有点浪费。所以，那你实在啥肥你买不到，那你就买复合肥呗，对吧？那你就用复合肥也行，但它只是下次而已哈。你拔节肥可以用复合肥，好吧？就是我们是说，伏天打药。啊，这个避开中午，选择早晚去打药。那傍晚肯定比早上好。我们说你打二代二化醚也好，你打稻飞虱也好，我们说田间保持浅水层啊，保持浅水层能提高药效。你要非说我没水怎么办？那你没水也得打药呀，是不是？我刚才说，那你早晚去打药，傍晚比早上好。你说我非要早上去打，那行啊，那早上也能打呀，对不对？啊，那我就只是说傍晚比早上好。你要治虫，有水打药比没水打药好。所以大家呢，第一不要抬杠，第二也不要纠结，是不是？那你旱直播，你实在没水，那你怎么办呢？你还能不打呀？就是说有水打药比浅水打药能提高药效，对于治二化醚也好，治稻飞虱也好，啊，第一有利于药液的传导内吸，第二你虫子给它打昏过去，它闷到水里能闷死啊，省了它。反的省了，他突然又活过来，就还魂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有农民朋友说，我们说你打药的时候用2桶水，他非要用我1桶水照不照啊？我们说打药有浅水层，他说我没有水行不行啊？其实我觉得这样你自己看，我们都跟您说了，就是治虫子的二化醚、稻飞虱是有水打药比没水打药能提高药效，你三伏天打药你。避开中午，选择早晚打药，傍晚比早上好。你说你早上能不能行？能行啊！你实在没水，那你不也得打吗？是不是？所以我们 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是说追肥，你是追氯化钾比较合适。你说你买不到钾肥，我们说你买这个高钾低氮的做追肥用的复合肥，你说买不到，那你买不到，那你就只能用复合肥。就是我们只能有几个选择，哪一种效果好，哪一种效果一般，是不是？那我们就是给大家这个提醒啊，那你能选到氯化钾，你就选择60%的氯化钾，对不对？那你买不到氯化钾，就选择高钾低氮的做追肥用的复合肥，你还说买不到，那买不到你就追复合。

葛飞，也不是不能追，是不是？好嘞，黄豆生花期能不能打药？就是花期，我们是建议任何作物花期呢，都尽量不要打药。你实在要打，选择傍晚用药，不要在它一般呢，大部分的作物啊，你像水稻，它这个传花授粉，它是在上午，比如9点半以后到11点半这一段时间，那我们尽量就不要在这一段时间去打药。如果你非要在花期去打药，那你就选择在傍晚用药，好吗？尽量不要选择有机磷类的，什么毒死皮呀、养乐果呀、什么敌敌畏呀。不要选择这种有机磷类的农药，它伤花啊。还有就是不要选择乳油类的制剂啊。滁州有没有雨啊？耶耶耶，跳哪去了？啊，滁州有雨啊，9号有中雨，10号有中雨，11号小到中雨，这是滁州的啊。长得密的水稻打。破狗药还能配云台素吗？长得密、长得旺的水稻，我们建议呢，你可以配更多的要配一些磷酸二氢钾钾肥。你长得密、长得旺，叶色又浓绿，你就配一些磷钾肥。云台素您可加可不加，好吗？啊，这云台素你在水稻上用2次就得了，你这个也不要用量过大了，对不对？所以长得密的、长得旺的，我建议您是磷酸二氢钾最重要。啊，如果它长势正常，长得密，长得旺，你不加云台素它也照，是不是？啊，它这个时候长得密，长得旺，叶色浓绿，应该以叶面喷以钾为主啊。你这个云台素可加可不加啊，能少加就别多加了。就是云台素你这用个2次，每个生育期用2次就得了。关键是氯化钾买不到，氯化钾我了解到它一袋子100斤的要。200块钱，2块钱一斤，啊，有的经销商说农民嫌太贵了，啊，这个不愿意卖，啊，是不是这个氯化钾也不挣钱呢？为什么各地这个氯化钾买不到？是不是它的利润低呀，或者价格高，利润低，所以经销商的这个销售积极性并不高啊？是，依然为你说打击别人，提高自己是。啊，这个王先生说，这位瓜农不合群啊，常讲同行一家。就我那天去买瓜，的确是，我本来是想你就卖1块吧，我都准备买了。他又讲一句啊，我这瓜比他们的甜，他们的都酸，我的妈呀，就你的瓜好。哎呀，真是的，我是觉得做人呐，咱做人做事可以说自己的好，但不要说别人的不好。其实有些公司他也会啊，不管是宣传品种还是产品，叫我的怎么怎么好，他们怎么怎么差，这不要这样讲，可以说自己的好，但不要说别人的不好，你没有资格去评价别人。就像你卖瓜的，人家那8毛1斤的，你都去尝了，那一路下来好几家摊都卖8毛1斤，你都去尝了，你凭什么就一句话就说打击人的瓜酸呢？但是我很生气这种人的这种姿态，对不对？哎呀，你说我本来都讲要买他的瓜了，哎，他还在啰嗦了一句啊，我的瓜甜，他们的瓜都酸啊，呸！真是卖药的都说自己的药好，卖瓜的都说自己的瓜甜，我不太赞同啊，我不太赞同这种说法。拔尖肥什么时候是？刚才一个叫全新农夫，对不对？他说的什么？晒田、回水、撒碎肥、钾肥为主。晒田晒够田，咱们就要回水吧。你晒田晒到位了啊，风吹稻叶响，叶间刺手掌，田间开裂了，不田中间不陷脚了，这就晒够了，晒行了。然后你不就要回水吗？趁着回水，因为你晒田一定是封行了，一定是分界末期了，对吧？你回水是因为它晒到标准了，咱回水的时候趁着回水就追上拔尖肥。一般呢叫基部第一节间定长，你就是追拔尖肥的时候，咱们可以早一点，但早一点比晚一点好。反正你就回水的时候大致是那个时候。如果你会看，你是个种植高手，你能刚看到有葫芦叶出现了，就意味着它快拔尖了啊！拔尖肥那就是拔尖初期追的肥啊，分界末期追也行啊，烤田结束过就追，这是最合适的。水稻长得密，打药还能配云台素吗？可配可不配？
我是觉得你上一次配过银台醋，你这次就可以不配了啊。玉米授粉刚结束几天，叶子开始发黄，怎么办？授粉结束刚开始几天，你叶子发黄是什么嘞？是肥料没跟上，缺肥的发黄啊，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发黄呢？你得跟我说，你开始发黄是全田均匀的发黄吗？你是催包肥是没有追，还是追的少呀？你这个发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农民朋友讲的发黄，别是锈病发生了，或者一些病害的发生，也会导致发黄啊。你再给我讲一下这个发黄是有什么症状和规律？你们说的发黄，就缺肥也会发黄，这个病虫的危害也会导致发黄啊。这个6月15号播种的。没看懂这个啥意思啊，季先生的问题。大豆盛花期能不能打药？我刚才都说了这个问题，不再重复了啊。我们是说大豆任何作物的花期打药，我们都不建议，不推荐。但是我们花期有的时候真的要防病，要治虫，又刻不容缓，等不及的时候，我们选择傍晚打药，好吗？选择傍晚打药。我们一般说大豆的花后三遍药，为什么说花前花后三遍药？就是尽量的避开花期去打药。但是这个时间段又正是8月份，又正是打药的时间段。啊，这个水稻会扬花，这个花生会扬花，会开花，大豆会开花，任何作物都会开花。那我们花期一旦要打药，你又不打不行。我跟您说了，就傍晚去打药，好不好？傍晚打药。好嘞。嗯。好，我们最草太多，田里也没有办法种。我们田里草太多，没有办法种，啊，池河属于定远，是不是庐江也有池河呀？我说庐江有泥河镇，有池河镇吧？你是安徽人民什么？我又讲错了哪个点吗？我觉得大家又在指责我，我是说错了什么吗？水稻蜜打破口药还需要配云台素吗？云台素内酯，它是一种调节的，它没有任何营养啊，它是一种内源调节，这个平衡，它是做平衡的，它是内源调节的。云台素内酯它并没有营养，就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你的水稻蜜打破口药，你如果上一次加了云台素，你这次就可以不加，好不好？长势蜜长势旺，你喷施磷酸二氢钾，提高钾元素的含量最重要。云台素它不是太重要，它是内源调节的，它没有任何营养啊。我们这地里旱了没有水，庄稼，水稻复合肥可以用硫酸钾型的复合肥吗？可以，但是你用硫酸钾它肯定比氯化钾要贵呀，因为硫酸钾它有多了一道脱氯的程序。硫酸钾我们大多用在瓜果蔬菜上，对氯这个氯离子比较敏感的作物，像瓜果蔬菜呀，啊，你要施了这个氯化钾，它影响口感和品质啊。硫酸钾一般都是用在瓜果蔬菜上，你在大田作物上啊，选择氯化钾它这个更有性价比，价格要便宜一点，要低一点，是吧？但是也不是不可以啊。你是说我就用硫酸钾，那不也可以吗？啊，这个冰岛响雷是大豆盛花期啊，号称青虫肉虫，每周都要打一次，是要打一次。第一，从伏天打药，咱伏天中午温度高。咱选择傍晚打药。你盛花期，我刚才说任何作物盛花期你必须打药，非要打药的时候可以打，但是咱们选择在傍晚打可以，行吗？就尽量不要选择那些有机磷类的农药，尤其是在花期不要选择含有乳油制剂的啊。怀远糯稻地里有阔叶草，现在能用二甲灭草松吗？如果你的水稻拔节了，那是千万不能用了，尤其是二甲四氯，那是千万千万不能用，这是激素类的药。你打过药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穗子抽出来都是畸形的，穗子这个叶子扭曲，穗子畸形啊。所以怀远的糯稻，您自己看一看有没有拔节，有没有拔节。我说的拔节，一般就是。你看基部第一节间已经起来了啊，基部第一节间已经起来了。如果拔节以后不能用二甲四氯了啊，
春风夏雨说我们老百姓没知识好抬杠，我也好抬杠是吧。

不是，我是不是也好抬杠啊？这个好抬杠，这个不能说没知识有关啊，但是一种性格吧。还有就是什么嘞？好抬杠，我是觉得第一呢是心态的问题啊，第一是性格的问题，第二是心态的问题，第三是认知的问题。为什么让年轻人都爱抬杠，老年人都不抬杠了呢？哎呀，他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啊，这个知识储备量的增加，哎呀，就是过了千帆了，这个越过人了，过了千帆了，经过很多事儿了，哎呀，放平心态了就不抬杠了。你要说愣头青喜欢抬杠啊，认知不够喜欢抬杠，就是阅历就是经历比较少，阅历不多的喜欢抬杠。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读过一首什么诗啊，叫什么？就是少年嘛，为赋新词强说愁啊，真的是你不是少年的时候，你就不会说愁了，你会说天凉好个秋了，是不是？啊，这就是心态、认知、阅历、经历啊，这些会导致。咱也不排除一些人到了的年龄大了也抬杠，那是性格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多方原因，跟知识没知识，没有太重要的关系啊。水稻的氯化钾多少钱？就是市场上氯化钾，我了解到100斤的氯化钾卖200块钱，2块钱一斤氯化钾，2块钱一斤，就是100斤的氯化钾，60%的是卖到200块钱。蚌埠什么时候有雨？别着急啊，蚌埠在8月11号中到大雨啊。好，这个。我的水稻播种已经60天了，可以用氯化钾吗？每亩用多少斤啊？这个每亩用多少斤，还是要看天、看地、看苗情，就是看你的叶色、看你的密度。刚才有人说密度大，长势旺，叶色浓绿，那你就追20斤氯化钾，就尽量不追尿素了。叶色浓绿证明它不缺氮肥，如果是叶色发黄、长势一般，它缺氮肥，那你可以用15斤的氯化钾搭配5到10斤的尿素。看苗情长势，其实同时还要看你的水稻，因为梗诺稻它的需肥量就比较多，还有一些杂交稻，它的生育期，就比如说围两油、八六油二，它是耐肥抗倒、增产潜力大的，你不给它吃饱，它就给你顶不出来那么高的产量。你要种旱油73，它的需肥量就很少，你施肥料施多了，氮肥施多了，它还容易倒。所以这个施肥其实是一个技术活，它没有标准的答案。我就告诉你说，你就施20斤吧，你就施15斤吧，就是没办法给大家说这个问题啊，就大家一定要多多理解啊。就是说，如果你的水稻是135天左右的，你的产量能达到1200、1300的，那你可能要追个15到20斤氯化钾，好不好？如果长势一般，叶子发黄的，你可能还要补个5到8斤，或者是最多10斤左右的尿素，好吗？因为我只能大致这样讲，生育期不一样。你旱油73，能搞个1100都算不错。你围两油、八六油二，吃饱喝足，你顶个1450，它都可以。所以你说它产量不一样，它的需肥量当然也不一样哦。它的梗诺稻生育期都140天，甚至150天，它们要分2次追肥，它们的需肥量更大。所以这个追肥啊，真的是，有的人就是 就是你了解的越多，比如说我对农业了解的越多，你要让我投入到农业，也包个500亩、1000亩田，我指定不干，因为我知道这里面风险很大。但是呢，现在我们发现有很多种植大户有2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对农业技术特别懂，那他觉得这个承包的越多。可能这个效益会越好啊，规模出效益嘛。还有一个极端就是一点都不懂，你在外面干工程挣了钱了，外面或者做餐饮了，现在大环境不好了，转回来种地，他们一窍不通的时候，他们也敢包很多的地，就是2个极端，要么就特别懂，要么就是一点都不懂，这就是一点都不懂的无知者无畏。如果我不懂农业的话，别人给我讲，你看一亩地能赚多少钱，投入多少钱，可能我也会听的这个。心花怒放，但是因为我做了农业节目，我对农业知道了，因为我知道农业是看天吃饭的，收多收少全看天。市场是随行就市，咱们生产的农产品没有定价权，咱们买农资产品，他们说4块钱一斤的小麦，你3.5块我买不到，就是处处受制，那我就不干。
我就不愿意干了。那我知道风险太大了，我们掌控不了呀，是不是？他不是我在这边做一个工作，我加个班加到三点两点，我能加班完成的。这干农业不一样，所以呢，这就会就是导致这个到底是多少钾肥，有水打药没水打药啊？这个天又不下雨，又浇不上水，怎么追肥料？这是无知者无畏。你但凡了解，你都会觉得压力重重，风险太大，是不是？啊，好嘞，好嘞，谢谢各位来到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到此要告一段落了。今晚7点到9点，欢迎各位继续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吗？啊，今天白天我们就到这吧。用硫酸钾是浪费啊。好嘞。啊，第三是纠正错误的抬杠。明天多少有雨啊？水稻70天了，能上30片一亩的3个15的复合肥吗？水稻70天了，那叫如果是杂交稻，就要抓紧追肥了啊！都有点偏迟了，130天都有点偏迟了。你这个你能追氯化钾最好，能买到氯化钾最好，买不到氯化钾，买高钾低氮的做追肥用的复合肥，高钾低氮0个0啊！如果你这两种肥料你都买不到，那你就追3个15的复合肥吧，它只是下策，好吗？这里面的磷肥是有点浪费，而且呢，你追少了不行，追多了又怕它贪青晚熟，因为它的肥效比较长，供您参考，好不好？你实在买不到，那你就追3个15的复合肥，你可以把3个15的复合肥呢，你可以追个10到15斤啊，如果叶子长势一般，再加个5到8斤的尿素，可以这样追，好不好？好，冰岛响雷，现在。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已经有20年了，21年了。好，哎呀，不讲这个话题不伤感，一讲这个话题就很伤感啊。但是在这个21年当中，我对农业呢，就是只能说是，基本上入门，但是呢，还需要学习的有很多。那农业这个事情真是，没有三把刷子，你别干农业。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说，你不听话、不学习、不好好学习，以后回去叫你种地去。也回去当农民种地去，我们才知道原来觉得哦，种地是最简单的事，因为不好好学习啊，不好好这个学技术，那就只能种田。我们以为种田是最难最容易的事情，其实你真的踏入农业，你才知道要想干好农业，它可是一门学问，它可是一门技术活。哎，不是每个人想干都能干成的，都能干赢的，是不是？哎，这个好，时间到，我的午饭还没吃呢。谢谢大家，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啊，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聊一聊科学种田，说一说种田的那些事儿啊。感谢各位的信任，也感谢您的关注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对于主播有不满意的，希望您及时的提出意见，我及时的来进行整改吧。谢谢各位，今晚7点到9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再见。没有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啊，再见。

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明天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在健康指南当中呀，我们要介绍到这个营养补充剂是不是等于果蔬的平替啊？可能在生活当中大家也想知道，或者曾经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和误区。等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名医座谈栏目呢，是邀请到了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的甲乳外科主任医师丁以柱丁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到结节。离癌有多远，甲状腺癌的真相和误区。说到甲状腺，这些年我们可能在身边听到有不少朋友，很多的更多的是女性朋友啊，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讨论啊这些问题进行科普。那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551634580008，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然后呢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来说一说这个营养补充剂和果蔬平替之间的关系啊。适量多吃一些蔬菜水果是有助健康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营养要均衡啊。但是不少人觉得吃菜和吃水果营养都差不多，不爱吃蔬菜就去多吃些水果也是一样的，甚至呢会有一些人用果汁去代替水果啊，图省事的干脆用一些啊这个一片复合维生素去代替到果蔬啊。这个合不合适，应不应该啊，有专家就表明了，说表面看都是在吃元素，但是我们说的这些做法其实都不科学。说到蔬菜，这个种类涵盖的很多，像植物的根啊、茎啊、叶、花、果实啊，品种也就更加的丰富了啊。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叶酸、矿物质的含量很丰富，所以一般说呢是比水果的含量要高的。而水果的水分多，那么糖分其实也很多啊，所以有的时候说吃水果好，但是也得适量。甚至如果说有的这个病啊，像糖尿病的，那么有些

入到消化的，所以蔬果都吃才能够让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均衡。也就是说，光吃蔬菜不行，光吃水果也不可取，这个水果和蔬菜都要有啊。但是呢，在现实的操作当中呢，就是大家也不用强求不爱吃菜的人就硬嚼啊，可以把这个蔬菜啊切到包子啊、饺子馅儿当中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我们建议把蔬菜煮烂，压成这个菜泥带渣吃，千万不能只喝菜汤啊，把这个菜渣丢弃掉。那么新鲜的这个蔬菜水果，它当中呢是含有维生素、矿物质之外，还含有很多的像植物化合物一起具有协同的作用啊。如果说单拎出来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营养素来补充，可能都不能够重现整个蔬果的这样的一个食用的效果啊。所以膳食补充剂的合理定位是什么呢？就是缺什么补什么，这是一个救急的措施。比如说我缺铁，我补铁啊，或者说我日照不足，我补充维生素 D 啊，缺什么补什么。但是不能说啊，我一直都吃，或者就我成为替代的生活当中的这个果蔬的替代品啊，这个是不可取的行为。在此呢，我们也提一个多吃蔬果的建议，就是每天蔬菜最好啊是可以吃到一斤的，如果能吃到当然是最好的。像这个菠菜呀、西兰花、胡萝卜、紫甘蓝这一类的深色蔬菜呢，可能我们就是要再多吃一点，因为这些呢是更加健康的蔬菜啊。水果呢，就是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再加一小盒蓝莓啊，大概的这个量，也不能说吃太多啊，因为它的糖含量是比较高的。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果汁儿啊，比如说作为妈妈可能说，哎，这个喝果汁给孩子啊，给孩子喝比较好，或者给老人比较好啊。水果在榨汁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体所需要的这个膳食纤维基本上都丢掉了啊。水果当中原有的维生素 C 也会因为快速的氧化而损失掉，所以啊，就是榨汁使水果当中的糖分从缓释胶囊变成了一个速效糖果，它的升糖的速度比你吃水果要快很多，而且这个营养价值，刚才我说了，其实在这个中间它已经消耗掉了很多很多啊。另外比如说喝橙汁，其实以前我也有这样的误区，我觉得哎，我喜欢吃橙子，但我不想去咬或咀嚼，我就喝橙汁，但是这个里面的糖分跟大家讲一讲真的是很高的。比如说一杯橙汁的糖含量是多少，大约是20到25克啊，甚至和一杯可乐的含量是相差无几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长期食用这种果汁会怎样呢？脂肪肝、肥胖、痛风都会在这样的一个潜意识里向你跑来或者向你靠近啊，那么这些其实对身体一定是有损害的。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哦，就是果汁少喝为妙。另外，咀嚼的话，其实对于你的牙齿会更有帮助。为什么现在很多孩子会得双排牙啊？我们口腔科的医生到我们现场来也说了，就是吃得太精细了，还是要返璞归真一点，对于身体更有帮助。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0: 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皖北煤电总集团总医院的甲乳外科主任医师丁以柱丁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结节离癌有多远，甲状腺癌的真相与误区啊，非常荣幸我们丁主任能够做客到直播间，您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今天呢邀请您来我们直播间，其实刚我们在聊之前，您也跟我们说非常想做今天这样一个主题，因为在平时的这个临床当中会遇到很多的病患有类似的问题，
3: 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
2: 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丁主任在2013年的时候曾经就到复旦大学的附属肿瘤医院进行进修啊，然后呢应该说那个地方是接触全国最集中的甲状腺癌的病例的这个地方，所以看到了很多，对您的这样的整体水平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也想问您，就现在体检查出结节的人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就是您在皖北总院的门诊是不是也常常遇到，比如说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啊，一进门就手抖说，那丁主任您看我是不是癌，就这种焦虑在咱们安徽本地的患者当中或您当地的患者当中多吗？
3: 很多，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呢都比原来都要增强很多啊，所以去健康体检的时候呢都会查这个甲状腺结节，而且我们单位现在也就是包括原来做体检常规体检的时候不做这个甲状腺的这一块的彩超啊，现在把甲状腺彩超也把放在这个体检的这个项目里面啊，所以这个体检的结节查出甲状腺结节的这个人越来越多，而且呢有一些现在老百姓自己也会上网去查，有的时候是如果这个他这个甲状腺结节在彩超报告里面报告比如说4A结节大家都会很焦虑啊，包括我的这个家人，包括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包括我的同事，很多我每天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来回答这些问题啊，所以今天有幸能来到这个我们这个电台来做这个节目的话，就想借这个平台也把这个问题跟全省的这些这个有这一方面的余力的朋友做一个分享。
2: 所以其实丁主任他是非常希望能够给大家做这个方面的医疗科普的啊。那很多患者来了以后就说结节是不是早期的癌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问您，您一般是怎么去回答您的这个患者？从专业的数据来看，就是体检里发现了这些结节啊，就恶性到底是能够大概占多少呢？
3: 是这样的，这个首先这个结节呢，它是一个专业的术语啊。这个结节呢，因为我们你看，我们除了说甲状腺的结节，我们说乳腺结节，说肺结节，其实这个结节呢，它是一个专业的术语，是一种影像学的描述啊，它就是讲，比如说我们甲状腺结节呢，就是在甲状腺的这个腺体里面彩超看到，就是跟甲状腺组织不一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就称它为结节。它其实是一种病变，但是并不是结节，并不一定就是癌。这个结节呢，就是讲我们查到以后呢，我们要根据它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啊，包括我们超声科的医生会给一些。就是在这个描述上面给一些提示，然后我们再来判断它是不是癌。还有一个呢，这个呢就是甲状腺结节呢，其实是属于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有关数据的统计呢，大概有1/3的人都有结节，就是我们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都有这种结节，所以这结节呢属于很常见。而且呢，如果要是而且我们指的结节呢，一般都大于5毫米的。如果小于5毫米的，甚至更多。我看过有些资料。都达到50%-60%的结节，如果包括5毫米以下的，5毫米以上的结节呢，就是相对来讲少一点，而且5毫米以上的结节呢，它这个恶性的比例呢，就是略微高一点啊，能大概有5%-10%左右这样的一个概率。
2: 所以第一要看结节的大小，这个很重要，
3: 对
2: 吧？而且第二，其实不是说有结节就一定是
3: 癌，
2: 因为有的结节可能也是良性的，是吧？
3: 很常见，
2: 很常见，这个大家要注意，就千万给自己压力特别大。
3: 对，是这样
2: 啊。如果压力大了，本来没问题的，心理压力一大，可能也会造成其他身体的隐患。
3: 是的，是的。
2: 好，那门诊其实还有一个高频的问题，就是良性结节。会不会哪一天突然它就变成癌了呢？就大家都很担心，就检查啊，到结节以后，虽然医生说是良性的啊，一般不用处理，但是良性结节会不会转化成为癌呢？
3: 这个问题呢也是。

0: 问咱们人问的比较多的啊，就是也是很大家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这么看，就是如果已经判断是良性的结节，怎么判断？如果是穿刺是良性的结节，这种结节恶变的这种概率是很低，非常非常之低。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为什么讲，哎，我这一次在这一家医院查是一个三类结节，到另外一家医院呢查呢，他就可能就是他的级别就升高了。这个原因呢，主要有可能是一些。一方面呢是一个彩超医生的一个主观的认识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有一些甲状腺肿瘤，尤其是甲状腺，它在早期的时候呢，它表现的像良性的结节，但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它3个月或者是半年以后，它慢慢的它又转化为像恶性结节的这种表现，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啊，所以这个呢就可能表明是一方面呢是它这个我们不能认为它是一个转化，它其实只是一个不同阶段的一个临床的表现啊，所以存在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讲良性的结节变成癌。它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是从病理上来诊断这个是一个良性结节，它很难能变成恶性结节。这是我的看法。对对对，
1: 所以
0: 概率很低。
1: 概率很低，但是主任刚刚也说了，如果从病理上我们发现它的话，它的转化是很低很
0: 几
1: 低
0: 乎是
1: 的，
0: 不，对对对，几
1: 几
0: 乎是没
1: 乎
0: 有的。
1: 啊。但因为医学上我们要严谨
0: 哎，
1: 啊，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为什么在体检当中遇到了结节，可能说你要随访或者是观察，就是怕有一些结节比较狡猾
0: 对，它
1: 啊。
0: 早期表现出来是一种良性的表现。它可能慢慢，它变成了一个就是恶性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干去，医生就要去干预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
0: 是
1: 比如说我在生活当中有朋友遇到了，比如说是良性结节，
0: 的。
1: 但是我们大概多久到医院再去随访啊或者观察比较合适？
0: 这个医生呢也会根据这个结节的具体的情况，如果医生呢要是怀疑这个结节呢，如果要是可疑的话，他会叫他密切随访。密切随访一般呢我们叫他3个月左右就复查。如果我们医生认为它是一个倾向于是一个良性结节，我们可能甚至到半年甚至1年来随访就可以
1: 所以一定要认真的看一下我的体检报告单上是怎
0: 了。
1: 么
0: 怎么
1: 写的，
0: 写？对对对，
1: 不要
0: 对对对。
1: 我去体检了，但是最后还有那些粗心的朋友们，可能我有什么问题我还不清楚，
0: 他也不去看，
1: 啊，也不
0: 有，
1: 去看，
0: 对，
1: 啊，这个就很麻
0: 就
1: 烦，
0: 很麻烦，
1: 啊，别等着医院给你打电话，那就大事儿了
0: 对，
1: 啊，
0: 是这样
1: 这个
0: 的。
1: 大家注意了。那您从医，刚才我们也在聊说已经有20年了啊，这个时间，
0: 是的。
1: 有没有遇到过就特别颠覆认知的病例？比如说超声看着十拿九稳是癌，结果穿刺是良性，或者是看着特别温和的结节，打开之后却发现是恶性的啊！就是您在复旦进修的时候，老师有没有教过怎么去避免这种被眼睛骗了的情况？
0: 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其实甲状腺的结节呢，其实我们通过超声，就是现在我们的超声呢都是高频超声，就是清晰度很高的超声，基本上就可以判断90%以上的是准确性的。就是像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不多见啊。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就刚前面刚刚也是讲的，就是甲状腺疾病它也得也有复杂性的，就是医生去看病啊，就是有的时候就像你讲刚刚讲，有些结节很狡猾啊，包括我们这个超声水平的一个超声那个这个医生呢，他的水平的一个差异。这些都可以导致这种，就是刚刚讲，就是看起来像是良性的，但是切出来是恶性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少见的。但是呢，就是讲我们有一些在临床上遇到一些，就是讲如果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做这个叫基因检测，就有一些甲状腺乳头状癌呢，它有一个叫 BRAF 基因，这种基因它有突变的话，我们就认为这种基因突变的这种。在细胞学上呢，如果它比如说是三类的结节，那么如果 BRAF 基因突变的话，我们可能在临床上去判断它是一种甲状腺，有可能要给它采取一个干预的一个措施。就是现在像这种 BRAF 基因，包括我们省级的医院，包括我们地市级的医院，基本上也都常规开展，都是能开展的。
1: 就是基本上都是可
0: 加
1: 以
0: 做
1: 的，
0: 一个基因检测，对对，可
1: 加
0: 以。
1: 上一个基因检测都可以，并不是说一定要到省城合肥或者是其他大城市的
0: 都
1: 医
0: 可
1: 院，
0: 以做，对，
1: 都可以，在您的医院也是可以
0: 可
1: 的
0: 以做的，
1: 啊。
0: 可以做的。
1: 好，大家有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0。

0: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我们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呢，是跟大家来说一说结节离癌有多远啊，甲状腺癌的一个真相和误区。大家有问题呢，我们可以及时的来给我发文字或者是打电话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丁主任您好，我今年45岁，体检查出了结节，是3级0.8厘米啊。医生让我半年复查，但是这半年我是吃不下睡不好，就怕它升级。您也是做这个相关研究的专家，就三级，我问。看一下能不能做消融消掉啊，省得我每天提心吊胆的。
2: 8毫米的结节可以考虑就是观察，一般的不推荐消融，
1: 不推荐。
2: 对，因为它比较小，
1: 还是比较小的。
2: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像这种，其实它定期复查是不是就够了呢？
2: 对，定期复查就够了。如果它的心理压力的确比较大，也可以考虑去咨询做消融手术。但是这个太小了，我们一般的不推荐。
1: 一般是不推荐的哈。所以其实每个人可能不同的人生了一样的病，它最后的结果不一样，也是跟心态有关系。
2: 心态有关系，的确有关系。
1: 这就很重要哈，大家还是把心态给它放平和好一点啊。患者拿到体检报告，如果去找您啊，第一步。一般来说会通常做什么样的检查？这个报告就超声报告里有很多的描述啊，我们拿到报告像这个边界啊、形态啊、回声啊、钙化呀，就您也给我们来做个科普，就哪些词其实是绿灯，哪些词是红灯，有没有相关的口诀呢？
2: 这个对，这个也是就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体检报告呢，一般呢是做一个筛查啊。如果我要拿到体检报告的话，我们可能让他再去超声科啊，再做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啊。我们的正式的报告里面，它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呢就是它的描述啊，另外一个内容呢就是它的结论啊，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诊断啊，就下面就超声诊断啊。前面的就是描述呢，我们主要看哪些呢？就是看这个肿，如果是看看有没有结节，如果有结节的话，就看看结节的边界啊，看看这个结节的形态，还有没有钙化啊，包括是回声呢，是高回声呢还是低回声啊，边界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血流的情况，就是这个结节的血流的情况啊。如果我们发现，如果他这个报告里面，比如说写到了啊边界不清晰啊，或者是形态不规则啊，或者是这种极低回声啊，包括细小的钙化啊，包括血流信号丰富，或者还有一些写一个就是。肿瘤的纵横比大于一，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需要高度去重视的，而且我们要看看他最后他的超声结论里面，他报告的结节，这种结节呢，他这个 TIR 的分级是几类？如果是1到3类呢，他可能要好一点；如果是，这个4类以上，那就要引起重视，就要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评估。
1: 刚您说到分类，其实很多患者也很关心这个分类的问题，就超声报告单上的分类，1级到5级啊，就好像听起来像天书。就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这1级到5级分别代表什么？到几级了，可能就要重视了。比如说有的 PSA 啊，到几级了，我们叫
2: 对吧？
1: 数值到什么？那我们在这个甲状腺方面呢，到几级了，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呢？
2: 它这个结节呢，它这个分级呢，其实。我们的分级呢有几个标准啊，就是我们目前国内通行的，我跟超声科医生也去沟通过的，我们也有的就是美国的 ACR 分级啊，我们现在用的呢是一个韩国的这种分级，这种分级呢它是比较简单啊，它就根据这个边界的情况、回声的情况啊，比如说形态啊，有没有细小的钙化，包括血流情况，它如果只要符合1到2条，他们就会把它的级别就给它报到4到5级，如果这些刚刚我下面讲的这些危险的这些情况不存在的话，他就可能就报。1到3级啊，一般的一级呢，它代表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就是看不到明显的这种结节啊，或者是意义不明的结节，它就会报1级。如果是2级呢，因为囊性结节，它一般的会报2级。3级呢，就是边界清晰的这个实性的结节，它会报3级啊。如果1到4级以上呢，一般呢我们就要开始重视。4级呢，它就分为4A、4B、4C，还有5级啊。如果是5级的话，我先讲5级。如果就5级呢，那么它就表明。这个超声科的医生就认为这个结节可能恶性的这种概率基本上能达到90%的以上，或者甚至100%，它这个就是我们就给它分5级，4级呢它里面有4A、4B 跟4C，4A 结节呢一般呢它超声科的医生认为可能有10%的这种概率，4B 呢就是正好在中间，就是50%的概率可能是恶性，如果是4C 的话，基本上就是80%到90%以上的概率是一种。恶性的这种结节，这个就是我们 TIR 的分级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分法。
1: 其实各种的分级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到我的这个危险
2: 等级危险度
1: 啊，大概是多少，
2: 提起重视。
1: 但是现在常规来说的话，1到3级是几级比较常见的？
2: 一般的3级，2到3级是比较常见，最多见。
1: 2到3级啊，所以如果是2到3级或者是1级。

0: 说万一穿刺穿一下把这个癌细胞带出来扩散怎么办哦？就是这种担心有没有道理？您在的医院他的甲乳外科做不做穿刺，有没有数据表明就是有穿刺可能穿的不准啊，或者穿的不好啊，这种概率有没有呢？
1: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这个四级以上的这些血检呢，其实我们医生如果看到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去做进行做穿刺啊。
0: 嗯，
1: 当然就这就会引起就是讲很多有一些患者朋友就来问，就是我们这个穿刺会不会导致扩散？
0: 对，
1: 他对穿刺呢比较抗拒。
0: 嗯，
1: 啊，这个穿刺会不会导致扩散呢？就是这个呢是，有循证医学依据的，这是我们国内，包括国外通行的一个做法啊。就是像穿刺呢，它的风险呢，就是穿刺导致这个扩散的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小的。
0: 嗯，
1: 啊，是非常小的。我可以有的时候我在门诊就可以跟患者这样讲，就是如果你不做穿刺，如果切下来是一个良性的话，那就是等于是一个不该做手术的手术，你做了手术的话
0: 没必要，
1: 没必要，而且对你手术对你是一种损伤。
0: 嗯，
1: 所以这个利是大于弊的，就是对于这种可疑的甲状腺结节，你穿刺的利是远远大于弊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要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做穿刺，而且穿刺呢我们科也在常规在做。而且做的呢也很简单，一般的穿刺呢几分钟就做好了。
0: 哦，所以不是像别人想的是那种。
1: 嗯，不用害怕。
0: 不用害怕。
1: 很简单很简单。
0: 几分钟。
1: 几分钟。
0: 那么穿刺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准备的？
1: 没有什么特别要准备的。
0: 嗯，
1: 很简单。
0: 嗯嗯。所以大家不用特别。
1: 不用特别担心。
0: 担心。
1: 一个是不用担心这个穿刺会导致这个转移。
0: 嗯、
1: 第二个不要担心这个穿刺会很痛、
0: 嗯、
1: 会很难受。
0: 嗯，
1: 不用担心。
0: 基本上其实还是挺、嗯、已经很成熟的。
1: 很成熟很成熟的一个技术。
0: 很成熟，因为医学发展到现在真的是很成熟。想一想，我们从新中国开始，整个的这个人口的年龄的这个比例基数已经现在是多少了？很就是已经接近或者是达到了欧美的这样的一个老龄化的水平了。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是我们医生们做的很大的功劳哈，在里面啊。那穿刺结果有的时候会有出现一个就是意义不明确啊，病理上可能叫三类。这个时候患者很难受，就哎呦，你看我也不知道我是良性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恶性，就悬在半空。那这个情况您会怎么处理啊？是穿刺，还是说基因检测，还是直接手术来探查它呢？
1: 其实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啊，就是包括三类的这种啊，这个有可能呢，一方面呢，有可能是不是取材量，因为穿刺嘛，它是一个细针，取材量少、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呢，是不是医生这个穿刺的手法，有的时候特别切切特别小的时候，他的手法相对就是、啊、是不是没有穿到或穿的比较少，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啊，这种情况可以一般情况下，要是我的话，我会推荐重复穿刺，可以考虑重复。如果的确从影像学上来看，它的确是看的像是一种恶性的表现的话，可以重复穿刺，但是这个重复穿刺我也不推荐当时就穿，可能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再穿，
0: 嗯
1: 啊，
0: 稍微缓一下
1: 、
0: 嗯、
1: 过一段时间再重复穿刺一次，如果两次的结果都是这样的话、嗯、那么我们就采取一种观察的这个方法，就不要激进的去急着去动手术去做它。
0: 嗯，别着急啊，每一步听医生的安排啊，因为每一位医生其实都是非常希望自己的患者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最适合的医疗手段。
1: 既把这个疾病给他解决掉，又不去过度的去治疗，这是我们每一个医生的想法、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那除了这个超声和穿刺，有没有什么就抽血脂啊这样的一个抽血的指标能够帮忙去判断，比如说像这个 CEA 啊，或者是浆该素啊，就是这些什么情况下是需要去加做的？
1: 其实我们这个甲状腺癌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是甲状腺乳头状癌、
0: 嗯、
1: 甲状腺乳头状癌其实是没有特异性的一个标志物的。您提到的这个就是浆该素呀 ，CEA 是属于我们甲状腺里面的一个特殊的类型，叫甲状腺髓样癌。
0: 嗯，
1: 因为这种髓样癌呢，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甲状腺癌，它属于一个神经内分泌型的恶性肿瘤。
0: 嗯，
1: 而且呢，我们专业的术语讲，它的组织来源于甲状腺的一个，不是甲状腺的滤泡，是甲状腺的一个 C 细胞。
0: 嗯，
1: 这个 C 细胞呢，它会分泌这些额外的这些激素，包括浆该素啊，这个 CEA 这些情况。所以呢，而且呢，髓样癌的恶性程度相对比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恶性程度要高一点，所以我们如果出现怀疑这种是髓样癌，我们才加做这个叫浆该素或者是 CEA 这些，
0: 嗯
1: 啊，并不是所有的人我们都需要给他查这个。
0: 嗯，就如果说需要做了，或者我怀疑了，有必要啊，
1: 就做这个，
0: 我们再来去做一下。好，我们其实已经聊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结节，如果我确诊了啊，我就是癌症， 患者第一个问题可能一听到癌嘛，肯定很担心，如果他没有做过医疗科普的话，会问说，您看我得癌了，我这个是早期啊中期啊晚期，我能活多久哈？就您作为安徽省抗癌协会多个专委会的委员，平时在学术会议上讨论这个甲状腺

0: 癌的时候，就大家怎么看待？其实业内有会说这叫幸福癌或者是懒癌啊，就是它的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这是民间的说法。那你们认同吗？因为有的，比如说有一些沉默的器官，它确实就是个懒癌，在甲状腺上，它是不是也是这样？
1: 甲状腺癌呢，的确实是被称为幸福癌，被称为懒癌啊。包括我们医生有的时候自己开玩笑说，如果要让我得一种恶性肿瘤的话，我就得甲状腺啊。的确，它这个。甲状腺癌呢，预后确实很良好啊，而且绝大多数患者通过手术的方法是可以治愈的啊，所以呢，恐惧这个甲状腺癌的朋友，或者是已经得了甲状腺癌的朋友，其实不要过分的恐惧，其实绝大多数人他的生存期就特别特别长啊，所以不需要特别的担心，但是呢，也是要重视啊，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做医生做科普需要讲的一个内容啊，就是他是癌症呢，他就会转移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能看到。这个结节很小，小结节，但是呢，转移的很多的这种情况是有的，就我们的专业的就叫小肿瘤大转移的这种情况是有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而且呢，我们对甲状腺癌的这个生物学特性呢，其实了解的其实还并不多啊，所以我们国内呢，其实我在上海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了解的有一些专家，他们已经开始在着手就是这样，他做一些科学的研究，包括从基因组测序这些东西去研究这些甲状腺，哪些甲状腺，是属于这个高畸形的、容易转移的，哪些是真正的是我们讲的这种癌？已经有科学家正在做这样的一个临床试验。当然，这个结论呢，就是可能是需要长期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累积啊。所以呢，如果这些都搞清楚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就是知道哪些是容易转移的，哪些是不容易转移的。那么未来啊，这些科研的结果可能会改变我们这个临床的一个实践啊，并不是所有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开刀啊？这个就未来会给我们答案。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行的这个医疗规则，如果发现了甲状腺，我们通常还是选择一个手术处理的这个方式。
0: 因为只要处理掉了，基本上它
1: 哎，
0: 的
1: 对，
0: 危
1: 就解
0: 险
1: 决问题
0: 性
1: 了啊，危险性就降低了，是这
0: 对，
1: 样的。
0: 这个还是为了它的健康来着想。
1: 对，
0: 如果你不开掉的话，可能后续会就是一个大的炸弹在身
1: 对，
0: 上。
1: 就是它有一些是比较风险比较高的，有一些风险不高，但是现在我们又没有办法去鉴别它，那怎么办？那所有的都要，只要是诊断明确的，还是要处理掉，就是这个意思。
0: 这个处理现在其实也是比较简
1: 简
0: 单
1: 单，
0: 的
1: 对对，
0: 啊，比较简
1: 技术
0: 单
1: 也比较
0: 的，
1: 成熟的。
0: 成熟了。其实甲状腺癌也分为好几种，是不是这样？就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总称，但其实会有很多种。听众也不是分得清啊，就能不能简单的帮大家来记一下哪些癌？
1: 甲状腺癌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有四种啊，就叫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和未分化癌。就是这个甲状腺的这个乳头状癌和滤泡状癌，我们把它称为叫分化型甲状腺。这个就是分化型甲状腺。什么叫分化型呢？就说明它分化的比较好，它还拥有就是甲状腺正常甲状腺细胞的一些特点。这样呢，就它分化比较成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恶性肿瘤，如果它分化的越低，就低分化的这些肿瘤呢，它的恶性程度就是越高啊，所以我们分化型甲状腺呢，它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恶性程度比较低的，尤其我们现在临床上就见到的最多的甲状腺乳头状癌，90%以上的都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它分化程度很好，它跟正常的甲状腺细胞呢类似，所以它这种甲状腺癌呢，它的恶性程度所以很低啊，就是我刚刚前面刚刚我们上一个问题谈到的就是这个甲状腺髓样癌，髓样癌它的恶性程度相对来讲偏高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未分化癌。未分化癌它的恶性程度是最高的啊，我们曾经就在临床上遇到好几例这样的未分化癌，病人在短时间内他就这个肿瘤就发展的就是没有手连甚至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啊，这种恶性程度是很高啊，但是这个发生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啊，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啊。就像未分化癌呢，虽然它很厉害，我们称它为甲状腺的癌王，但是呢，这种发现或发生的这种比例是非常低的，是这样的情况。
0: 所以因为大多数都是乳头状癌
1: 对，大
0: 所
1: 多
0: 以
1: 数都是乳头状癌。
0: 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幸福癌，就因为大多数都它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老人3年前检查有结节，近期甲状腺痛得很，是不是就发生了什么癌变，需要做什么检查确诊呢？吃什么药可以缓解疼痛？
1: 首先确定是不是甲状腺的这个疼痛啊，然后呢，可以去做一个彩超看一下，因为它结节它是3年以前查的结节，现在可以再去复查一下看看，再做一个彩超看看，看
0: 先
1: 看有
0: 去
1: 没有，
0: 做彩超。
1: 对，先去做个彩超看看，其他的检查暂时不要做，做个彩超看看。
0: 那如果他很疼痛的话，怎么去缓解呢？
1: 疼痛的话，它是不是因为我在门诊经常能看到这种疼痛的患者，他有的时候他不是甲状腺的疼痛，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甲状腺的位置啊，所以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生，由医生去 去面诊，然后去摸一摸它是不是疼痛的位置是不是甲状腺的位置。
0: 哦，确定以后再看怎么去用药或者是否用药。
1: 他有的时候是上颈部的疼痛，他认为甲状腺，今天我在门诊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有的人是上颈部的疼痛，他也认为是甲状腺，我的甲状腺疼，我一指的那个地方它不是甲状腺，它所指的地方不是甲状腺的位置，因为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个甲状腺具体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0: 嗯，那正好今天我们也有视频，您给我们指一下大概具体的位置是在什么
1: 位置。甲状腺的
0: 位置
1: 是在我们的这个胸骨上窝，在胸骨上窝，一般的在甲状软骨，就是我们男性的这个喉结的下方啊，胸骨上窝，在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的甲状腺的位置。
0: 嗯，这个是甲状腺，如果是这个部位疼的话，
1: 这可能是甲状腺，
0: 那可能就是甲状腺癌，但是其他位置我们就跟甲状腺没什么太大关系。
1: 它这种疼痛呢，有可能是一种炎症的一种表现。它不一定是癌症的肿瘤的表现。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您带您家的老人去医院做个彩超，确认确诊一下到底是不是，然后再看下一步
1: 的
0: 治疗哈。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去年做了这个甲状腺的全切，是乳头状癌哦，现在每天都要吃那个优甲乐，但是工作忙的时候就会忘记，就是我想问一下，漏吃一次两次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
1: 没有，如果是漏吃的话，如果是漏吃一次的话，可以在第二天双倍的剂量给它补上就可以了。
0: 第二天如果漏吃双倍的剂量补上，
1: 对，如果要是如果比如说连续漏个两三天，那就不是，那就说明它比较粗心，就不能说它是偶尔吃这种遗漏的这种，那不是这样的。就说明它可能比较粗心，对于这个疾病的一个管理相对来差一点。大多数呢，它都会，如果漏吃一次的话，就第二天双倍剂量补上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好几天都漏了的话，我们怎么办呢？真有这样粗心的人，怎么处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继续重新再吃，其实也不要紧
0: 了。其实就重新再吃，但尽量我们既然医生开了这个药，还是要听医嘱啊，就是让你吃就吃，也别自己说不吃或者是减量。千万别这样啊。那现在其实还有一种就是微小癌，这个直径是不到一厘米的，学术界据说也有争议啊，就是有人说必须切，有人说要主动监测。不管，那么您在就个人临床上是怎么把握这个分寸的？就是我们

0: 经常见面的时候也会讨论这些问题，就是像这个魏小燕到底要不要抢，这也是我们老百姓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谁呢也不想去挨这一刀啊，因为想做手术嘛，大家都很害怕啊。目前对这个甲状腺癌的手术呢，其实我们现在主流的一个趋势是一个降切体的趋势，就是能不切就不切啊。现在我们现在是有这种趋势啊，但是呢没有这个这个从专业上面呢，就是比如说国内的指南呀做出更改倒没有啊，但是呢医生呢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我们把这个小于1厘米的甲状腺癌呢就叫微小癌，其实这个微小癌的这个处理的降切趋势呢，其实得以。就是它这个来源来自于哪里呢？其实，在30多年前啊，日本的有一家医院叫库玛医院啊，就是我们干甲状腺的都知道这个是案例啊。它这个库玛医院呢，它在上个世纪，大概在80、90年代就开始主动监测这个1厘米以下的甲状腺微小癌。它30年的随访的数据出来以后呢，他认为这个低危的甲状腺癌它发生这个转移的这种概率其实是蛮低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国内的这个就是甲状腺结节处理的甲状腺癌微小癌处理的趋势降阶趋势。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这一个日本的这一个研究的一个结果，给我们国内的医生的一个启示啊。而且呢，就是2025年的这个美国的 ATA，就是美国的甲状腺协会呢，他这个文章的这个内容结论呢也采纳了啊，就是我们也就是包括我们国内，大概在4、5年之前就也是在我们合肥啊，我们参加我们安徽省立医院这个王胜燕主任的一个会议的时候，他也把国内的这些专家。就是国内顶尖的这些专家都聚集在合肥，但他们也在讨论，就是让我们是不是建立一个协作组，就是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临床实验啊。所以国内的医生呢，我们这些大咖们呢，也在探索这个就是甲状腺癌降阶的这么样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这件事情呢，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讲在国内，就是我们必须得我们就是临床的医生啊，必须得根据这些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学术这种。这种研究的结果，它有这样的结果以后，而且写进指南以后，我们才能去采纳。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主要的一个主还是采取一个手术的方案啊。但是未来呢，我认为未来，当这些研究的结论出来以后呢，有可能我们会就是把这个临床的这个我们临床的这些最后医生去怎么去处理这个甲状腺结节会有所改变，我认为会的。
1: 因为目前大家的这个主流大咖们已经在去探讨这个问题
0: 对，
1: 了，但是刚才丁主任也讲到，还没有写到就是指南当中。那么我们更多的医院，包括基层医院，他要遵循指南去
0: 对，
1: 做
0: 是
1: 啊，
0: 这样，
1: 这个
0: 是
1: 是
0: 这样。
1: 更多的大家的一个工作的常识。所以呢，可能以后的发展是这样。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这样的话，可以对于就是有些刀可以就不开了哈。当然这些年大家呢，对于这个甲状腺，因为开的多了或者见到的多了，我们的认识也会更多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学术圈热议的话题，就是甲状腺是否存在过度的诊断，就是。这些年大家才老说到甲状腺癌，以前我们可能都说啊，甲状腺还有癌症啊，就是检查率也是暴增这么多倍，这到底是发病高了，还是说我查的细？就是您在进修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复旦嘛，复旦的专家们他们看得更多，对吧？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0: 首先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过度诊断这个词呢，其实用的它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可能会产生歧义。产生什么歧义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过度诊断是不是把一些不是甲状腺恶性肿瘤的诊断为甲状腺肿瘤？其实我们真正要讨论的不是过度诊断，而是过度的治疗，是不是要就是讲是不是要把这个就是确诊以后是不是要治疗的问题，这个才是我们重点讨论的，而并不是过度诊断。如果它是一个穿刺，它是一个甲状腺，它就是甲状腺呀，怎么能是过度诊断呢？对吧？它这只增加我们的医生呢，可能做了更多的工作，把它诊断出来了。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多啊？其实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啊，其实的确是检查的人越来越多。就刚刚就像我们刚开始讲的一样，大家都去查嘛，都去查它，当然就多了呀。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器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在我刚上班的时候，那时候的机器的质量呢，相对来讲差一点。现在都是这种高频探头，包括我们现在一些进口机器，包括我们国内的机器，它的这个彩超的这个超声探头的频率特别高，特别清晰。现在你像1毫米、2毫米的结节，我们的超声看得非常清楚，而且呢，它的边界的情况看得也非常清楚。如果你看到了，作为一个医生，你看到了就是很清晰，你看到了，那你该去检查还得检查。
1: 对，
0: 所以这个不存在一个过度诊断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讲诊断以后你需不需要去治疗
1: 治
0: 的
1: 疗
0: 问
1: 的
0: 题，
1: 问题。
0: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讲， 这个查的越多啊，这说明呢，就是讲他这发现的越多。
1: 嗯。

0: 啊，这个是这样的。
1: 所以丁主任刚刚说到这个问题呢，也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啊，会家人会说，那存不存在？所以丁主任也是给了一个很精准的，或者说从他们医生角度的，因为你查出来总比不知道好，
0: 对
1: 吧？
0: 对，
1: 你知道我身上有这个问题，那我就可以选择我是处理或不处理啊，总比我什么都不知道好。所以这个不存在于就是大家会想，哎呀，会不会过度诊断？其实我个人而觉，我觉得都不叫过度治疗，因为这个是就像以前人家都没有说去体检，对吧？但是现在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注重一年去体检一次？
0: 对
1: 啊，即使我知道这个
0: 发现了这个疾病，早期的去治疗，
1: 治疗 这个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啊，非常重要啊、嗯！所以大家就千万不要有这个误区，特别是我们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啊，就是该诊断的诊断，该体检的也要体检啊，不要不舍得，因为可能最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这个钱花的会更多。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手术的问题，如果说我确定要手术了，是不是甲状腺我都是要全切掉的？啊，要不要终身吃药？就是其实我查一些资料，就您在2016年的时候好像发表过一篇关于这个全甲状腺就切除术的论文哈，就对比不同方式对于这个喉返神经还有甲状旁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就这个研究，您能不跟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一类的研究？包括我们刚才也问到，就是您也讲说，其实还有人问说这个甲状腺，就是它的手术，就现在的新的手术和传统的手术有什么不同？其实我们也想请您一并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的，这个甲状腺呢，其实是刚刚我们讲甲状腺的位置啊。甲状腺呢，它就是像蝴蝶一样，我们讲的小蝴蝶啊，在气管的两旁啊，中间呢是一个颊部相连。所以我们人为的把甲状腺，其实它是一个器官，我们人为的把它分成为左侧颊部跟右侧啊。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全切啊？如果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创新的做法是，如果这个病灶啊是在一侧。我们一般的只做这一侧的一个切除，比如说是左侧，我们就切除左侧；是右侧，我们切除右侧，甚至现在是颊部的肿瘤，我们把颊部切除就可以了，这个是就是全切呢，不是所有的人，但是也有一些人需要全切，比如说有一些病灶呢，发现以后呢，比如说他已经有这个侵犯了肌肉或者侵犯了气管，就是风险度比较高的话。我们为了就防止二次手术的损伤，我们可能给他做一个全切，因为这样的患者他很容易可能再一次复发啊，所以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就把他甲状腺给全切。所以全切的人呢，其实也并不多啊。如果全切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甲状腺手术的一个理念呢，其实就刚刚前面也讲到了，其实我们是一个想去一个趋于缩小化的一个方向啊，朝缩小的方向啊，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一些以前我刚刚讲是一侧全切啊，刚刚我们前面讲的是一侧全切啊，或者是甲状腺所有的甲状腺全部全切。现在我们有一些机构呢，包括我们在我们那个蚌埠那边，蚌埠一个大学金主任他们在做一个叫保甲手术，就是把甲状腺的肿瘤给它切除，甲状腺甚至甲状腺都不切啊。他们现在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啊，他这个研究如果要出来以后呢。如果这个研究是成功了，或者是他的随访以后长期的随访，跟我们就是讲甲状腺全切是一样的话，甚至以后我们可能只是切除部分的甲状腺，甚至切除肿瘤，也可以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目的啊。这样的话，可能在未来也改变我们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向。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手术方式的问题啊，咱们刚刚谈到手术方式的问题。
1: 嗯，
0: 他这个手术呢，甲状腺的手术呢，我们一般的分为开放的手术跟腔镜的手术，老百姓也有认为叫微创的手术，其实腔镜的手术呢，其实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美容性的手术，它是只是把切口给它隐藏起来，隐藏在一个，因为甲状腺的在手术的切口是在脖子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每一天都要面对这个脖子去照镜子，别人能看到，所以腔镜的手术呢，它往往把这个切口呢给隐藏在这个。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衣服遮挡的地方啊，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手术。有的人很关心这个问题，就像医生能不能给我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啊？其实我们不能把这个手术叫微创，它可能是一个更认为它是一个美容性的手术啊，这也是我们甲状腺手术，甲状腺外科，大家就是研究的一个热点啊，就是各个医院都在争相去做这个腔镜的手术。其实它是一个美容手术，我个人认为。
1: 所以其实它是有开放性的，也有是腔镜的哈，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
0: 对
1: 啊去选择啊。那比如说在手术之后，手术之中，我们怎么去保护这个喉返神经和甲状旁腺啊？就是您对于自己的这个临床有没有去总结出相应的一些经验呢？
0: 其实这个甲状腺手术呢，就是我干甲状腺手术，医生啊干了 其实我刚开始干普外的医生啊，我在很早很早，大概十几年前我就转成了这个专科的加入科医生啊。而且我上去上海去进修的时候呢，也是学的专门学的这个甲状腺乳腺。其实进修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我们国内的大咖啊，季静海老师啊，季老师也是我们安徽人啊。季老师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提到了，他讲我们甲状腺手术的一个先驱啊，叫考奇教授。他这个教授呢，他是因为做甲状腺手术获得了诺贝尔奖，是1900几年啊。就是诺贝尔奖的话，一个外科医生得到一个诺贝尔奖啊，这个其实是很难得的啊。他当时的一个理念呢，就是甲状腺，他认为甲状腺外科呢，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科学，你必须得熟知这个人体的一个这个解剖啊。我们讲所有的人去开刀都一样，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把这个解剖层次，就是这个就跟这个被子一样，一层一层的给它揭开啊，在这个层次里面去游走啊。他这样的手术是一个精细的手术，只有在这个腔隙里面，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这个甲状旁腺，保护好我们的后腕神经。因为他这个神经，甲状旁腺跟甲状腺，他们之间其实是有层次的啊，在我们的外科的医生的眼里面，他们是相互的分开的啊。我们把这个潜在的这个间隙给它找到，我们就把这个神经就给保护好，把这个旁腺也给保护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所以非常厉害，非常精细的手术啊，能做的话也是让别人就是觉得特别的佩服。手术之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刚刚在节目开始前我也问您这个问题了，就是手术之后其实好像有不少人都是要吃这个优甲乐的，那它有没有副作用啊？多久复查一次？一般如果是您的患者的话，您会怎么要求？
0: 我们甲状腺癌治疗呢，它是有我们俗称的三驾马车啊，三驾马车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手术，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您提到的，就是这个叫术后吃优甲乐，我们又叫我们的专业名词叫 TSH 抑制治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放射性的碘治疗，就碘药三药治疗，这个老百姓也知道啊，就是有的人喝碘，为什么我不喝碘啊？他会问的啊，所以手术呢这是第一步啊，术后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个这个优甲乐啊，进行一个 TSH 抑制治疗，其实不光光是补充，它其实是一种。是一种用药物啊，把我们这个促甲状腺素把它给它抑制下来。前面讲到，这个只有分化性甲状腺才需要 TSH 抑制治疗。为什么呢？因为分化性甲状腺它是跟甲状腺具有这个甲状腺率正常甲状腺的一个特征。如果 TSH 把它控制下来以后，因为这个促甲状腺素呢，它可以导致这个甲状腺复发跟扩散。如果我们把它给它控制住了，把它压下来了。这个甲状腺就不容易复发，它这个原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术后呢要进行一个 TSH 抑制治疗。对于这个 TSH 抑制治疗呢，也有人就问，就像我们怎么样去就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啊，就是现在我们通行的做法呢，就是讲如果对于这种微小癌，如果没有淋巴结转移的，我们把 TSH 控制在2以下就可以了。如果对于一些高风险的，比如说肿块比较大有淋巴结转移的这些患者，我们一般的把它 TSH 在早期的一定要控到1以下，甚至要控制到0.5以下。就对于一个不同的人群，我们还要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就是硕士
1: 精准治疗
0: 而且呢就是对于这个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对于一些有高血压有心脏病的人，我们可能在剂量的调整上面也要注意就是像它是一个我们专业的名字叫双风险控制，就是要复发风险跟这个药物副作用的风险两方面来权衡利弊，医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去给他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去治疗，精准的治疗，对，
1: 精准的治疗，因为是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对吧？
0: 对，
1: 个体是不一样的哈，年龄也不一样，包括他的基础性疾病也是不同的，这个大家呢可能也是要注意的哈。有位朋友32岁的备孕女性，她说她结节是2级，想问这个结节会影响怀孕吗？就挺担心，可能孕激素吧，会不会有影响哦？就是需不需要孕前把它处理掉？
0: 已经怀孕了。
1: 备孕当中
0: 可以二类结节一般的是不需要处理的。就前面也讲到，二类结节一般的是不需要处理。
1: 他可能担心的是孕期的激素会不会有变化，这个一般也没有。
0: 影响不大。
1: 就是二类，因为到还有三类，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到
0: 二类，它一般的是囊性的结节，一般的都不要紧的。
1: 所以也不需要过度的去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大家也要明白哈。好，我们再来问问这个甲状腺术后的一个长期生存率就是我们有说是幸福癌，就咱们您在本地的患者的随访数据和全国的水平，或者我们安徽这个水平是什么样的？它的生存率怎么样呢？
0: 从全国的数据来看，我也查过相关的资料分化性甲状腺就是非分化性甲状腺，就是刚刚前面的甲状腺乳头状癌和甲状腺滤泡癌，它的五年的生存率超过95%10年的生存率也有90%以上而且我们自己经过我们自己治疗的这些患者基本上跟全国的这个比例差不多都很好因为甲状腺它治疗的效果 还是非常好的。
1: 嗯，只要能够发现。
0: 发现及早的去治疗
1: 处理治疗啊，这个就是不用太过于担心。所以刚才为什么丁主任说医生们开玩笑，如果选择一种癌症得的话，大家愿意选择的是甲状腺癌，这个是开玩笑哈，谁都想身体健康。但是就由此可见，这个类的疾病，这种是在医学的处理当中，大家已经是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它的术后效果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那么哪些人是属于甲状腺癌发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呢？比如说有家族史，因为有的癌嘛，我们知道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得重点去关注，它的发病率会更高一点哈。还有这个有放射线暴露史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有没有生活因素会让你主动干预的？因为生活当中好像听女性得这个甲状腺癌会更多一点啊、哦，为什么呢？
0: 目前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我们在教科书上里面写到，就是甲状腺癌的明确的唯一的明确的病因，其实就是这个放射线的一个暴露史，因为为什么就是。曾经这个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是泄露以后，它这个周边的这些甲状腺的发病率明显的会增加，所以这个辐射是甲状腺就是目前确定的唯一的一个病因啊。而且呢，就是甲状腺呢还有一些有遗传因素，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会看到啊，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他的母亲是甲状腺，后来他的孩子也能查出甲状腺，有家族聚集的这个倾向啊，并不是讲一定是会垂直遗传，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学的一个数据啊，但是呢，的确会看到这种家族性的聚集的这种倾向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当然这些，比如说遗传这个是个不可改变的一个因素啊，当然我们可改变的因素呢，就是比如说就是
1: 生活习惯，
0: 比如说有的人情绪压力大，休息不好啊。体重啊，就是肥胖啊，包括一些沿海地区的人吃这种含碘的食物比较多啊，这个呢都可能是我们甲状腺癌发病的一些就是不是很明确的一个诱因啊，就是讲只能是讲是一种可能潜在的一个诱因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如果比如说吃这个含碘食物比较多的啊，那么我们可能是不是要减少一点啊，比如说长期的焦虑内耗，那么是不是要休息啊，是不是要去放松放松啊，或者是长期熬夜的人是不是要去减少这种熬夜，或者是肥胖的人呢是不是要减减肥啊，对吧啊，最主要的呢其实还是要去定期的去复查，如果有这些高危因素的人可以去做一做彩超，就前面我也讲到了彩超呢基本上可以诊断90%以上的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结节的，而且可以判断它的良恶性啊。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恶性肿瘤啊，不管是甲状腺癌也好，乳腺癌也好，我们得采取是一种二级预防的措施，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早嘛，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样的话就减少这个肿瘤对我们的损害，是这样。
1: 当然前段时间也有人说您刚刚讲的那个含碘的一些食物，就是有盐是含碘的，有人就不买了，不吃了，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这个碘呢和甲状腺结节呢也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啊。其实我在我自己开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我在里面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的啊。其实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去看一看啊。
1: 您的微信公众号叫什么？
0: 我的微信公众号叫甲乳外科医生丁乙柱。
1: 甲乳外科医生丁乙柱啊。
0: 对对对对。
1: 丁就是姓丁的丁，乙就是以为的乙，柱是那个柱子的柱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啊。就可以看一看啊，
1: 看一下。
0: 你搜丁乙柱，基本上就能看到我啊。
1: 碘和甲状腺结节的关系，其实门诊是经常被问到的哈。就我们刚刚讲到的，吃无碘盐或者不能吃海带啊，其实就我们安徽居民他也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嘛哈，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对吧？这个就是比如说，是不是有的海鲜不能吃啊？有的海产品少吃啊？
0: 首先要明确的是呢，就是这个碘呢，它并不是甲状腺结节的元凶啊，也不能把这个也不会把甲状腺良性结节吃成甲状腺不会的啊。
1: 好，
0: 所以呢，就是长期的吃，就是吃大量的吃碘元素，或者是缺乏这个碘元素，反而都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生长。
1: 好，非常感谢丁主任，因为今天时间也用，只能聊到这儿了哈。下次有机会再来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2: 好的。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7: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1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1: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0: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2: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3: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4: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5: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收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9: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重刻大典，通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祝客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祝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3: 我是出租车司机，
4: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8: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9: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1: 戴头盔靠右行，站一人不闯灯。
1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9: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4: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5: 淮南调频95.5兆赫，
1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5: 凤阳调频95.5兆赫。
1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北京时间

0: 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呢6月24，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呢7月份一不留神就过去了。那么我们说八月由夏转到秋，防好病虫保丰收，也就是八月份呢正是咱们的作物生长旺盛的阶段，同时也是防病治虫的关键期。您看水稻要防三病三虫了，蚊枯病、稻蛆病、稻瘟病啊，二化民、稻纵卷叶民、稻飞虱，这是主要的三病三虫。那除了这个水稻之外，大豆呢？哎，大豆在八月份正处在花期啊，这个开花结荚，这个时候我们要防的虫害有很多呀。什么，在这个大豆上，我们说青虫、肉虫啊，什么这个斜纹叶蛾、甜菜叶蛾、菜青虫啊、灶球虫啊，8月10号有个定期出现的大豆的实心虫，还有豆荚民。还有烟粉虱，也就是白粉虱，还有蚜虫，还有点蜂元春。哎，有嘉宾老师都认为点蜂元春防不好，可能会导致大豆正青的发生。那么大豆同时呢，也有霜霉病啊，也有这个也有叶斑病啊。另外呢，玉米啊，大小斑病，南方锈病，弯苞霉叶斑病。是不是还有这个玉米鸣啊，玉米田甚至也有粘虫啊，草地滩叶蛾呀，红蜘蛛呀。哎呀，这个八月份真是防病治虫的关键期。今天中午有一个听众说，哎，请问大豆盛花期能不能打药啊？我说最好是避开花期，因为大豆要开花，花生要开花，我们的水稻也要抽穗扬花，那扬花就是传花授粉的时候，那我们呢尽量的避开开花期去打药。如果避不开，就像这位听众他说，我的大豆每隔一周都要防一次青虫肉虫，太难搞了。所以你避不开，我们是说能避开就避开，实在防病治虫避不开，要防病要治虫，那咱们选择傍晚打药。一般呢都是在上午到中午的这个阶段啊，下午2点钟之前扬传花授粉。所以我们尽量的，如果避不开花期打药，我们就选择傍晚避开他们的传花授粉的时间段。转眼今天是8月6号了，明天是8月7号。那种田的农民都知道，明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气？明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那就是立秋啦。立了秋把扇丢，立了秋挂锄钩，这都是谚语啊。但是今年的立秋的时间是在中伏的第13天，就是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到了明天立秋，这个三伏天已经过去了23天，还有17天的时间，要等到8月23号才能出伏呢。其实啊，立秋啊，一般是指这个秋季啊，就是夏秋。

0: 转换的一个时节，立是开始，秋是指暑去凉来，意味着秋天的开始。那么秋的第二层含义呢，也是意味着秋熟的庄稼快要成熟了。立秋前后还是处在伏天，一般连续五天的日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下才算是秋天，所以江淮地区一般要在九月中旬才是能真正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秋天。月份呢，水稻打包运穗了啊！这个时期播种的水稻进入八月份，八月份是水稻打包运穗啊，玉米、这个抽雄、吐丝、大豆开花结荚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也正是对水分的敏感期，这个时候最怕高温加干旱。水稻抽穗扬花，如果遇到高温加干旱，会影响结实率。如果是玉米抽雄吐丝遇高温干旱，那可能会导致突尖花粒，而大豆开花结荚遇高温加干旱。为什么说大豆开花沟里摸虾呢？就是大豆在花期是处在对水分的敏感阶段，这个时候如果缺了水啊，干旱会导致大豆落花落荚，甚至是空荚。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北方地区出现干旱，能有条件的还是要及时的浇灌。40天的伏天目前已经过去了一半了啊，今天是中伏的第13天，也就意味着伏天已经过了23天，还有17天。您会发现这个到目前为止啊，这个伏天没有出现极端的高温，也没有出现持续的干旱。除了北方像阜阳、像亳州有一些地方玉米都卷越了出现干旱，那么其他地方呢，大多数的地方今年的伏天啊，是处在伏天连阴啊，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连续几天晴天很少，哎呀晴两天然后又下个雷阵雨，这样呢谚语说伏天连阴遍地黄金，伏天如果五天不下雨就一小旱，10天不雨就一大旱。那到目前为止呢，到目前为止今年处在安徽的这个伏天相对来说对于作物的生长是利大于弊的，没有极端高温，没有持续的干旱。最近这两天温度比较高，多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甚至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今天上午10点，安徽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啊，预计6号到7号淮河以北和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7度，局部在37度以上。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了解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了解到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我还只能看到8月11号，但是现在我能看到的8月12号。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显示，6号到7号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8号之后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有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在气温方面，今明天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高温，局部37到39度。8号到9号，淮河以北有高温。10号到12号，全省没有高温。您看，只要台风一来，只要降雨，就会带来降温。所以我们今天中午只能看到8月11号的天气，但是目前呢，我能看到8月12号啊。这个降雨啊，明显的降雨主要集中在8月11号、12号。南部的降雨从8月8号就开始了。南部，我说的南部呢，从哪些地方呢？比如说这个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宣城、黄山，从八月九号就开始降雨，而且是中雨。马鞍山从8号就开始有中雨连续能降4-5天的中雨，而且8月12号的雨量是大雨啊。这些沿江江南的这些地方在8月12号是大雨，8月11号多地是中雨，8月10号也是以这个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中雨，甚至洛安都是中雨，在8月10号。那么我们其实最关心的是沿淮淮北区域，因为沿淮淮北啊是玉米主产区，这个玉米正处在抽雄吐丝，这个时候怕高温干旱， 有的人说叶子都卷了啊，叶子都卷了，如果叶子卷叶早晚还能恢复，还尚可能坚持，但如果是早晚这个为中午卷叶早晚都不能恢复，那已经是旱了，那已经是干了，那要及时的浇灌，对不对？最好采取喷灌啊，这个滴灌啊，尽量不要大水漫灌。但是大家还是在等雨等雨等雨啊，这个我来看一下啊，8月8号也就是本周六，全省都是阵雨啊，全省都是阵雨。在八月，我主要看一下这个这个宿州啊，宿州是8月11号中到大雨，8月12号竟然是暴雨啊。宿州许县啊，宿州泗县呀、灵璧呀、萧荡呀，都属于宿州地区的啊。8月11号是中到大雨，8月12号竟然是暴雨的天气。那么淮北呢，在8月11号是中雨，8月12号是中到大雨。啊，阜阳呢，8月11号是中雨，8月12号是阵雨或雷雨。各位，您是哪里？您期待着这场降雨吗？好，目前来看8月12号的雨量还是比较大，降雨在8月12号有哪些地方是中雨到大雨呢？我只要讲8月12号啊，蚌埠8月11号是中到大雨，8月12号是中雨。淮南8月11号是中雨，8月12号也是中雨。六安8月11号阵雨或雷雨，8月12号是中雨。滁州8月11号小到中雨，8月12号大雨。啊，马鞍山呢，从8月8号就开始中雨，中雨，中雨。南方呢，那就不用说了，南方的雨量非常充足，南方的雨量都不能下得太大了啊。江淮之间呢，江淮之间包括那么些地方呢。大哥，不能这样问的啊！昨天有人问安徽明天什么天气，你咋不问中国明天啥天气呢？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对吧？咱们安徽的纬度跨度这么大，你说北到砀山，南到黄山，这跨度都有400-500公里，你这问我这个江淮之间呢？那这样的问题我可以视而不见吗？我可以不回答你吗？你问的这么笼统啊！江淮之间有雨，有雨，有雨，我就这样回答你啊！这个。哎，就是大家学习科学种田，还是要学会从先学会问问题开始。你比如说咱们不见面，我从一个问题我能看出来一个种植户的细心的程度，他是不是站在别人的角度。哎呀，我们最不能听的也不能看的就是，哎呀，俺们的水稻要不要追肥呀？我的水稻要不要除草呀？请问我的大豆现在防什么病啊？哎呀，一言难尽呢。就是大家能不能拜托各位，这科学种田从来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咱现在再生稻都快要收获了，种的迟的这个麦茬稻那可能还正在分裂呢，对吧？水稻现在是有打包运碎的，有抽穗扬花的，有齐穗的啊，有灌浆的，甚至马上快有收获的，有直播的，有移栽的，对不对？有人说，那我的水稻现在能追肥吗？我的水稻现在可以防病吗？谁知道呢？你总要说详细一点吧，对不对？好，我只回答有效信息的提问。如果你提问的是一个无效信息，比如说，请问我的水稻追什么肥，带追多少肥？请问俺们村的水稻啥时候防病啊？啊，这个啊，淮安的听众很抱歉，我你这个淮安要不是就离安徽的来安比较近是吗？我这里只能看到安徽省各大地区的天气，比如说我看不到蒙城和利辛，我只能看到亳州，我看不到定远，我只能看到滁州的天气啊。啊，太和那是归阜阳喽，太和归阜阳。天气预报显示8月11号是中雨，8月12号是阵雨或雷雨。我说的是阜阳，我只能看到阜阳，我看不到太和、临泉、阜南、颍上，具体的我看不到，我只能看到一个大的阜阳地区啊。安庆潜山明天有雨吗？别着急，那潜山的雨多得不得了啊。安庆我跟您说，安庆从8月9号是中雨，8月10号是中雨，8月11号阵雨或雷雨，8月12号是大雨啊！咱沿江江南的咱就别问了，那边的雨量非常充沛，而且雨量非常大。从8月9号开始，8月9号就是中雨，8月10号还是中雨，8月11号部分地区中雨，8月12号是大雨啊！ 咱不在天气预报上占用那么多的时间，你都通过抖音看直播了，你指定会下载当地的天气预报 APP， 是不是了解最新的天气？好吧，谢谢各位的配合，感谢您的支持。安徽蒙城，哎，大蒙城啊，这个大安徽，安徽合肥市长丰县，我只能看到合肥的啊，合肥在8月10号中雨，8月11号阵雨或雷雨，8月12号中到大雨啊，而且最近都是合肥从今明天开始就进入了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现在种绿豆还行吗？人家说大暑前小暑后两暑之间种绿豆，那现在种绿豆马上都立秋了啊，我是觉得有点迟了，好吧，就是咱不能说你不能种啊，那可能产量很低，是不是？咱们干农业都是根据农时安排农事的。那天我跟一个嘉宾开玩笑，有人说问现在能种玉米吗，咱丢不起这个人呐，人家的玉米都抽穷吐丝了，咱的玉米才开始种，除非你种田糯玉米、水果玉米、生育期偏短的玉米，是不是？如果咱一个村都种玉米，人家能收个1000斤、1200斤，咱收个500-600斤，那不脸上挂不住，不好看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干农业，干农业种田，一定要根据农时安排农事，别种得太晚。第一，产量有风险啊，就是产量不可能比适期播种的要高，对不对？我们说玉米，你6月1号播种的下玉米，有可能是抽穷吐丝的时候遇高温，这个导致脱尖花粒。但是你有可能是你7月5号甚至7月10号播种的玉米，甚至你播的比较晚的玉米，你可能灌浆的时候遇低温，对吧？如果10月份降温幅度比较大啊，都降到22度以下，那你靠什么灌浆呢？它温度过低了，它不利于灌浆啊，不利于灌浆，那你就瘪粒子呀，影响产量啊，对不对？所以咱们既要考虑到前，又要考虑到后啊，不能播得过早，也不能播得过迟。首先播得过迟，产量没啥产量，咱辛辛苦苦种下去，你播种比较晚的要以密补晚，以肥补晚，又增加了用种量，又增加了用肥量，结果产量还不咋样，那咱图啥呢？对吧？图啥呢？到最后还落个全村人看咱笑话，是不？就是种绿豆不是说不能种，你种荞麦不是说不能种啊，但是现在种的偏晚，不利于产量的形成啊，就是有比较大的风险。好，安徽寿县现在划归淮南了，对不对？淮南在8月11号是中雨，8月12号是中雨，连续两天是中雨。这个，在这8月9号、10号是阵雨或雷雨啊。好嘞，天气预报报的不准，咱天气预报报的不准，咱只能看天气预报，咱能看谁呢？咱找个瞎子算算啊，找个张半仙算一算啊，谁能看天观天气啊？谁有诸葛亮啊？这个那咱不看天气预报看啥呀，对不对？天气预报还有卫星云图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只能看天气预报，我们可以参考，不要盲目的依赖。而且是天气预报越近越准啊，7天的肯定没有5天的准，5天的肯定没有3天的准，好吧？我们参考，就像当地质保站的重晴测报，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对不对？我们要参考，做参考。好，这个周哥土地流转说，现在种绿豆、红豆都是可以的。我刚才说可以种，但后期有风险。

啊，肥东肥西，肥东肥董肥死合肥，那不都是那肥董肥死和昌逢，那不都是合肥吗？合肥八月十号有中雨啊，八月十一号是雷阵雨或雷雨，八月十二号是中到大雨。啊，目前播种玉米清楚还是可以的，但清楚毕竟少数呀。咱们说的是，前两天人问的就是收籽粒啊，收籽粒的玉米是不是？就是我们总要给大家讲清楚，什么清楚玉米啊，这个甜糯玉米啊，水果玉米啊，是不是？就咱要说清楚，你不要说能种，那结果收了产量低了，人该找谁呢？找谁去投诉呀？这谁告诉我说能种呢？结果产量这么低呀？你说找谁呀？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提醒，可以种。但产量不能保证，有一定的风险，因为我们掌握不了老天。你说现在可以种，产量又高，那为什么要还有适期播种这一说法呢？对不对？所以咱可以说，咱可以展示咱的技术，咱也要给人家说出来风险，能种和能收多少，这不是一回事儿啊。你给人家说的能种，人就说能种，能收多少呀？咱能不能说一说后期的风险呢？你说你种什么种？你种小麦，你种还有人种到元月份，甚至种到春节呢？那不是单根独苗主茎成穗吗？没有分孽了呀，对不对？那我们后期呢，灌浆呢，我们要不能光看前，还要看后，是不是？所以希望大家呢，还是客观的对待这个问题，咱不盲目的引导，不误导他们。咱给他说清楚风险在哪，现在播是不是有点迟了，不是收不收的问题，是收多收少的问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问题。好，行稳致远说赛福仙安我连续用三次了，行不行？我不建议这么用。你为啥就跟赛福仙安就干上了嘞？啊，那防蚊枯病除了赛福仙安，那丙环唑、苯醚、甲环唑、艾苗它不香吗？阿特米它不照吗？拿滴稳它不行吗？你为啥要连续三次打赛福仙安呢？你打一打唑类的杀菌剂，你比如说丙环唑、苯醚、甲环唑，你比如说氟环唑、戊唑醇，这些唑类的杀菌剂杀菌谱它比赛福仙安要广。赛福仙安在什么时候，哎呀，蚊枯病发生比较重了，对不对？咱们用好的赛福仙安，它能够及时收干病斑，但是赛福仙安的杀菌谱很窄呀，它也只能防蚊枯病而已，对吧？如果会用的绝对不会像你这样连用三次赛福仙安，不建议，不推倡，不提倡，不建议这样用啊。这样用的其实就是，我是觉得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比较轴的人，他比较轴的人才喜欢这么用，他就是一条道走到黑，一个药用很多次，用很多年。你看，那有人还现在问我用锦刚霉素行不行啊？啊，我用什么？啊，我用多精灵照不照啊？我的妈呀，您到底是起老把式了，还是就这么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呢？啊，这到底是执着还是比较倔强呢？

好，最近呢，各地市县植保站有几条信息啊。东至县植保站近期发布了53代盗飞虱在东至县城重发的趋势，低龄弱虫的高峰期在8月上旬，褐飞虱短翅成虫数量高，后续仍有迁入的虫蜂。8月上旬，建议东至县种植户要结合二化民、蚊枯病、盗纵卷叶民开展一次总体防治。8月中下旬，结合破口期用药开展第二次防治。这个盗飞虱，东至县植保站推荐的是三氟苯嘧啶、西定虫胺、迷居酯，还有氟定虫酰胺等药剂，建议大家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这个行稳致远说这是买农资配的，我这个买农资配的买农资。

的有高手也有低手，买农资的他是不是只有赛福先安呢？他给你配什么你就用什么，给你配三次你就用三次呀，有这样卖农资的吗？那只能说他没有其他药剂吗？咱就不能多选一点吗？那为啥就一个赛福先安能给配三次呀？那只是说他手里只有赛福先安，他没有其他药剂。我们建议什么样的药剂都要科学合理的轮换，对不对？而且你文库病，你一次赛福先安打足量了，打透了，喷云打透喷淋到发病部位，它就能有很好的防效。为什么要打三次呢？我都不理解，不明白，这农资店到底是怎么配药的？我想问问这位农资店配药的大哥，您是怎么想的？而且农民朋友，人家配什么你就买什么，是不是？咱一点判断能力都没有吗？我不是说赛福先安不好，我也不是他不说他不行，赛福先安防治文库病很好，但是我们不建议连续三次使用。第一，它的杀菌谱比较窄，它不像唑类的杀菌剂，什么氟环唑呀、戊唑醇呐、丙环唑呀、苯米甲环唑，杀菌谱更广一些。

0: 牌坊小柱说，农资店要快过期了，死配，连续三次配是吗？是你这是这位听众，他是说农资店农药是不是快过期了，给人配三次？就是我是觉得文库病，没听说过文库病能打三次赛富酰胺的，这听起来还是我认为有点特别不靠谱啊。因为水稻的三变药主要是封行拔节前后防文库病，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防稻区病碎井温。如果是阴雨天气多，咱们齐岁再补一遍药，是不是？咱没听说在文库病这遍药上能连用三次的啊，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个药到底是咋配的。反正农民朋友，你要是在这方面的认识不够，那你只能说人配什么你打什么，人给你配五遍你也打五遍吗？那你马上尖嘴包大肚包，这个赛富酰胺又不能防稻区病，又不能防碎井温，又不能防细菌性条斑病，那你这样配干嘛呢？是不是？是的，你不懂你就会被忽悠，你不懂那你就人家配什么你就买什么，因为你不懂，你一点都不懂啊。所以我们要多学习多了解，文库病是可防可治的，一定算是水稻病害当中比较好防好治的病。那稻区病灰包霉头一旦出现了，碎井温一旦出现了，治疗的效果很差。但是文库病可防可治，的确 24% 的赛富酰胺以满岁为代表，在文库病上用了多年，防病治病提质增产，但是也不带这么用的，连用三次不可取，好吧？那你水稻上要打几遍药？你光文库病上你就干了三遍赛富酰胺，成本这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不容易，你为啥连着三次打赛富酰胺？我就想问问你，你这是为啥？那家里有钱花不出去了，身上有劲是不是非要出出力气流流汗你才开心是吗？这为啥在一个文库病上就三遍赛富酰胺？我第一遍赛富酰胺打得不好，我果断的换药，还有丙环唑、苯咪甲环唑呢，还有戊菌酯戊唑醇呢，是不是？还有嘧啶核苷素啊，这一类的药剂呢？
1: 夏季是逆，
0: 所以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就您在配药的之前，能不能听听我们的节目，问问我们的嘉宾老师，做到心中有数才去买药，是不是？那我现在您能不能给那个经销商、农资商带个话，你就说这个张玲老师想向我问一下，你为什么在文库病上给配了三次赛富酰胺？是赛富酰胺的效果不好，还是您的药快要临期了，快要过期了？您这样死配呀？是不是？那后面稻区病、稻温病再打，你再打几遍药啊？人家说水稻防病治虫打三遍药，您这打六遍都不止吧？啊，您这个到底能收多少钱？能有多少效益呢？还有两次药，赛富酰胺你就干了三次了。我只是告诉你，赛富酰胺是一款很好的药，但它只针对文库病啊，稻区病它不行，碎井温它不照，细菌性条斑病它也不行，对不对？你要选择一个杀菌谱比较广的，哎呦，我早用它还可以扩大杀菌谱，我也同意，是不是？你说丙环唑、苯咪甲环唑，它在稻区病上也可以。你说春雷霉素，它既能防碎井温，它既能防稻温病，它还能兼治细菌性条斑病嘞。你这样可以兼治多种病害的药，你多用一次、多用两次我都同意。你就一个赛富酰胺杀菌谱那么窄，只是针对文库病，你就干了三次了。你说你这样种田，如果你是个种植大户，你能挣多少钱呢？它是不是跟你的赛富酰胺特便宜？它是不是真的要过期了？就全部兜售给你呀、啊？啊，你是不是图着特别便宜？有人就觉得井冈霉素便宜，那井冈霉素用了这么多年的老药了，它持效期又短，它防病的效果好，它治病的效果有，但它没有提质增产的作用。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大家都在选择甲氧之一丙烯酸酯类的药剂，防病治病提质增产，您还在井冈霉素，您还连续三遍用赛富酰胺，一款好药也被你给用废了。所以经销商朋友，各位经销商朋友，咱能不能为农民朋友设身处地的着想，咱不能连续三遍配赛富酰胺，这种配法究竟是这种配法，我想问问他的思路是什么。是你的文库病一遍赛富酰胺打不过，打不下去，二遍打不下去，三遍还要打吗？谁告诉你文库病要打三遍，而且统一都用赛富酰胺呢？这个问题我很难以理解。行稳致远，药都是他们送门上的，他不要钱你就接着，他送门上的不是还要你的钱吗？人可能人有没有让你打三遍， 如果人没让你打三遍，是你自己打三遍，那是你的事儿啊，你要不能怪别人。如果他跟你说让你打三遍，第一，他对他的药剂是没有信心的，打一遍是治不住嘛，还非要打两遍呢啊？您是图便宜吗？送上门的是不是不要钱的呀？不要钱的咱就可以用三遍呢？好，这还有老四问的这个问题，这次药水什么打上？那这一次是哪次呀？你跟我说这次是哪次呀？水稻打最起码要打三次药，你最起码告诉我你的水稻是破口了还是拔节了吧？啊，什么是这次药是药水什么时候打？我不知道，所以这样的问题就是无效信息，我无法告知，我也无法猜出来，是不是？老四，有你这样问的吗？有你这样问的吗？你要说我的水稻移栽40天了，我打什么药？我的水稻封行了，我打什么药？我的水稻快要破口了，我打什么药？稻飞虱我在什么时候打？说这次药水打什么药？哎，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是无效信息，我们听不明白也看不懂啊。这个科学种田，希望大家一定要问问题详细一点，您问的越详细，给您回复的越准确啊。我们最怕这样的人问出这样的问题，每一个嘉宾在做节目的时候，我邀请的一些嘉宾他们不愿意来。哎呀，说这样子，张林老师，那农民问的问题实在太模糊了，我们没办法回答。因为本来科学种田它就不是1+1=2，2+2=4那么简单，就这一个标准答案。有人说氯化钾我上多少斤，怎么可能都是20斤呢？对吧？有的生育期长，有的生育期短，有的增产潜力大，有的增产潜力不大，有的是宗先稻，有的是梗诺稻，生育期越长的它需肥量越多，是不是？你长势好的你可以施氯化，夜色浓绿的施氯化钾，不要加氮肥。那你长势一般的你还要氮肥加尿素嘞，加适量的尿素搭配嘞。所以拔节运穗肥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是不是？你最起码说我的苗子现在长势怎么样，有心的

所以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主持人不知道主持人的烦。有人还说，那你要耐心一点，要做好服务。是的，我已经耐心了21年了，是不是？我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不是机器。你们去问豆包吧，豆包他也不急，他也不烦，他还不停的引诱你，要不要我再给你整理一个什么的？就你要是这样的，你就问豆包，你问豆包说豆包，我这边要打什么药？您看豆包会给你什么样的答案呢？

这个人问的三杯素可以吗？三杯素是啥呀？我就觉得你要是预防盗温病三环做，我还能理解。三杯素是啥东西呀？我也不知道啊。三杯素这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杀菌剂能和磷酸二氢钾并用吗？我们说在水稻上，在小麦上都讲究一喷三防，一喷多防，就是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四位一体，一喷多防，啊。就是你种植大户要、杀菌剂喷一遍，杀虫剂喷一遍，叶面肥喷一遍，调节剂喷一遍，你觉得这田还能种吗？那打一次药不是钱呢，你就是无人机飞它没有成本呢。所以我们除了除草剂单独使用之外，其他的药剂可以瞻前顾后综合用药，一喷多防啊。我们正常的叶面肥、磷酸二氢钾呀、美洲星呀、高抗素呀、和悦钾呀，它都是正常使用，结合杀菌剂、杀虫剂、叶面，它就是叶面肥，它就结合杀虫剂、杀菌剂一起喷的。从来没有人说在正常生长的这个大田作物上单独去喷个叶面肥，没必要，没必要，你的劳力不是钱呢，是不是？现在用工难，雇工贵，雇工是最大的成本。你要说我自己的劳力我不嫌累，那你去打，好不好？我们正常叶面肥，您说的磷酸二氢钾，它都是和杀菌剂、杀虫剂混用的，啊，只有除草剂要单独使用，其他的能混则混。你会混，混得好，混得巧，你的水平高；你要不会混，你就乱打一遍啊！这个叶面肥单打有必要吗？那么热的天，大哥。好，轩轩爷爷说了，过度用药，不懂要问，种地不容易，不能被忽悠啊。光一个文枯病打了三遍这个赛福仙胺，我们也真是听到这样案例，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人送药上门的，那是不是不要钱的啊？秋后总要给你算个账吧。免费送上门的，咱也不能连打三遍，各位啊，这对自己是不利的。哎，我记得以前他们就不说那么多了哈。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吃一堑长一智，吸取经验教训吧哈。白送给你送上门的，不要钱的，咱也别乱打，咱留着，好好这个，咱留着这个科学的打啊，精准的打。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这个我们的直播间里也有很多种植高手啊。什么意思啊？这个季先生，我也没看懂。我一亩地合到130斤的化肥，我又追了20斤钾肥，我也不打这样面粉那样面粉啊，你也不打这样的叶面肥那样的叶面肥是吧？啊，如果你的长势很好啊，叶色长势正常呀，对吧？叶色长势正常，我们说叶色浓绿，如果氮肥过多了，叶色浓绿，哎，你可以追一些叶面钾肥也行。那你长势好，如果也不是太旺，也不是太黄，你就可以不加叶面肥，是不是？叶面肥只能是锦上添花啊，叶面肥只能是锦上添花。你追拔节孕穗肥那是雪中送炭，那叶面肥只能是锦上添花，有条件你就加上它，不是说它非要的，你要看苗情长势，是不是？我们一般叶面肥越是到了中后期，它的利用率越高啊！你这底肥施的多，130斤，我们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杂交中先稻也就是60到80斤，一般呢拔节穗再追20斤钾肥，那到了后期呢，如果叶子发黄了怎么办？后期根系会逐渐的衰亡，根系吸肥吸水的能力减弱，我们只有通过叶面补肥的方法来防早衰促灌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作物都是这个道理，小麦也是这个道理，越是

是到了中后期叫人老腿先衰，作物老是根先衰的。一旦根系衰亡了，它的吸肥吸水能力它就会大大下降。我们后期要通过叶面补肥来防早衰、促灌浆。所以我认为叶面肥在中后期使用比前中期使用性价比更高，利用率会更好啊。就是你只要长势好，你不加这个不加那个也一样啊。这个肥料主要你肥施的足长势好，你可以不加啊。好嘞，这个好，这个谁有人说滁州农民胆大包天，问 AI 网购富磺胺草醚，把芝麻全给干报废了，芝麻彻底没话说了啊。就是说什么这个豆包，我们也只能是参考，不能盲目的相信，对吧？因为是我也看到了这个信息啊，就是豆包给他的配的药，就是把芝麻田配了这个富磺胺草醚。富磺胺草醚啊，一般是在这个大豆上、花生上可以用，但是呢，大豆田的阔叶草没办法。过大豆田的阔叶草就是没办法，但是豆包有点胆大包天，给他配了富磺胺草醚，结果把芝麻全部干黄了啊，这个就是干废了。好，这个大唐外婆5月28号的鸡插秧，现在生白叶枯打一遍药能治好吗？这个白叶枯和这个红叶，它都属于细菌性的病害，打一遍好不好是看你发病重不重啊，你看你打的什么样的药，那发病面积有多大，是不是？那你打一遍能治好吗？你打一遍药，你观察一下呀。如果它继续扩散蔓延，你可能间隔发病重的话，间隔5天，你要再打第二遍，换不同作用的药剂。水，尿素水与磷酸二氢钾哪个好？各有各的作用。尿素水是氮，磷酸二氢钾只有磷和钾，它俩不矛盾。它俩不矛盾，你尿素水只是氮，以氮为主，你磷酸二氢钾没有氮，只有磷和钾，是不是？所以这它俩一点都不矛盾啊，就好像你这个牛奶和豆浆呀，两码事儿啊。尿素水是氮肥，以氮是补氮的，磷酸二氢钾是补磷补钾的，你只能说这个磷酸二氢钾和晶体的和这个晶体的磷酸二氢钾和这个。这个闪溶的磷酸二氢钾有啥区别？你不能这样比，是不是？你就要好像你这样比是不对的啊。这个净水无波啊，尿素水磷酸二氢钾你可以搭配着用。如果你的叶色浓绿，你尿素水就不要放了，只放磷酸二氢钾就行了。如果你叶子发黄缺氮，你就把尿素水再加上。我们都是在喷施的时候，一桶水当中啊，抓个一把尿素放进去，是不是？但是你如果叶色浓绿、长势偏旺，那是不需要尿素水的。它只有在叶子缺氮发黄的情况下啊，到了后期了，又不敢追尿素了，只能叶片补充一些尿素水。你看大豆这个谷粒的时候，你也可以喷磷酸二氢钾，加一把尿素，是不是？好，萱萱爷爷说叶面肥在农作物拔节后使用，前期不必打叶面肥。是的，你看高手种田都能心中有数。哎呀，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替农民朋友感觉到遗憾。就是今天我们听到的一个送药上门的，那秋后要给你算账的，不会免费给你的啊。就是他给你送来这个药，你也不能连打三遍，你以为占便宜了，是不是？你需要打三遍吗？你这个如果是24%满岁，你用足量，你一遍就能打到位呀。文库病是那么难防难治的病吗？它除非是到最后花杆烂茎了，发病严重了。一般的情况下，你打早打在早期，它根本就不会那么发病那么重的啊。就怕大家一开始看不到，因为文库病发生在水稻基部茎杆的叶鞘上，你站在田埂上远看看不出来，它到最后可能具有隐蔽性和爆发性啊。我同意萱萱爷爷的意见，叶面肥在农作物拔节以后期使用，前期不必打叶面肥。是的啊。音乐盒说氯化钾补磷吗？氯化钾里面是钾元素为主啊。我们建议啊，为什么说水稻拔节是以钾肥为主呢？它不需要磷。如果你底肥施了磷肥了，那磷肥它的移动性比较差，磷肥做底肥使用，一般呢做锥肥用磷肥有点浪费了。那我们拔节的时候需要的是氮和需要的是钾和氮，
钾和氮，磷肥一般都是底肥，如果失足了复合肥，磷肥都是做底肥使用，而不做追肥使用啊，因为它做追肥用途不大，有点浪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水稻拔节孕穗肥，能补钾肥就补钾肥，如果还有一点缺氮发黄呢，就在20斤钾肥的基础上再增加个5到8斤的尿素，尽量不要超过10斤啊，尽量不要超过10斤，因为尿素追的过多过迟会招病招虫，就是你尿素追多了，叶子就嫩，叶子一嫩呢，虫子就喜欢跑你家去吃，因为你家的叶子嫩，适口性比较好，你家的叶子嫩，病害发生就会重，稻区病发生重，甚至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你家也会重发，就是因为它尿素多，叶子嫩嫩嫩，太嫩了啊。好，所以这个氯化钾它本来它里面就没有磷肥，你非要问它氯化钾补磷，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吗？啊，这个氯化钾，它一般是60%的，对吧？有颗粒的，有粉状的，它就是钾肥呀、啊，是不是？磷酸二氢钾，它里面就补磷补钾，它没有氮呢，是不是？它没有氮呀，你氯化钾就是补钾的啊，氯化钾就是补钾的啊。安泰生能当叶面肥使用吗？可以，安泰生它就是里面又补锌。

以喷也可以撒啊，这个安泰生可以，安泰生是一款很好的啊，它是又补心又防病啊，又能这个缓解落渍害。好，井冈霉素预防文窟病啊，井冈霉素是一款太老的药了，人就是给你送到家你也别单用，你加个雾作醇也行啊，你加个赛氟酰胺也照呀，啊，你加个己唑醇也行啊，井冈霉素都那么多年的老药了，有的时候我一起来就问，要么你就是贪图便宜，要么你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家，是不是？这只认这些老药，老药有老药的好，但是老药毕竟用了这么多年了啊，现在的很多药剂不仅防病治病，而且提质增产，它有调节的功能。你比如说满岁24%的赛氟酰胺，它有调节的功能；丙环唑、苯醚甲环唑、艾苗，它有防病治病，也有调节的功能；包括拿滴稳、戊君子、戊唑醇，它也有调节的功能。所以咱们用一次药不容易。咱们既然打，就要打一次的效果，一次能抵两次的作用和效果，这才是种植高手。你现在种植大户，他才不跟你谈便宜了。你别给我谈便宜，你给我谈效果。我要的是性价比高，你能让我少打一次药，对吧？又能起到很好的作用，那我就服你，是不是？现在用井冈霉素的，第一，您七老八十了；第二，您是贪图便宜，你就是图他巧，对不对？好，今年粮价低，大家不愿意多投入，你也可以用这些老药。但是我还是觉得老药虽然便宜，但是不能太保险，是不是？咱们合理的复配，合理的复配啊，能打一次起到一次的效果啊。每年都有这样人问，多精灵行不行啊，井冈霉素照不照啊，碧虫林沙虫行不行啊，我的妈呀。哎，好嘞，这是。以后种植大户会增多，种植高手会增多，以后是新农人的天下。所谓的新农人，那就是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新农人，你让他单用井冈霉素，他指定不愿意；你让他打多菌灵，他指定不行啊！你让他用碧虫林，他肯定不听你的。你给他送上门免费的，他也不会用。这就是新农人，他要有判断的能力，他要有一定的技术，是不是？所以千家万户去种田就是这样。有的人在算性价比，有的人还是贪图巧图便宜，是不是？嗯，好，这个曲大功老师说了一个杀菌剂成分，同一块田连用三遍有什么用呢？啊，禁止批发式打药，合理轮换用药才能防住病害啊。麦田能不能打稻区病啊？我只能说麦田里面的成分氟唑菌酰羟胺登记在水稻的稻区病上了，您可以试一试啊啊。这个麦田除了贵也没毛病，据了解它的成分氟唑菌酰羟胺登记在水稻的稻区病上了，您可以试上一试啊，也要打准时间哦。好。

好，这位听众的问题是6月15号移栽的杂交稻，现在主茎打包，其他幼穗分化约3到4期，前水不见后水，干干湿湿，好吗？你这可以灌一个前水吧，3到5公分。啊，甚至马上如果有高温干旱的情况下，你灌个5到8公分的深水都行，因为谷打包水齐腰，这个时候是不能缺水的，好吗？就是我还是建议这个时候田间要保持水层，保持哪怕是浅水层，保持一定的水层。有谚语说叫干打包水抽穗啊，没有稻。这水打包干抽穗还有一半稻啊。如果是干打包，那就是没稻。所以呢，谷打包水齐腰，这个时候是对水分最敏感的时候，田里能保持浅水层更好啊。到了后期，哎呀，这个干干湿湿，浅水不见后水是比较合适的啊。

好，这个10086，我7月22号追的速效反清肥，这个反清肥追的太晚了，现在稻叶子浓绿，需不需要补救，防止倒伏？7月22号追的反清肥镍肥，我们是建议啊，你一般移栽稻、移栽活科以后，一般呢1周左右反清活科了就追反清肥镍肥。直播到一般3叶一心4叶一心追反清肥镍肥尿素，你尿素追的过多过迟非常不好啊，非常不好。就像他这样，需不需要补？你咋补救嘞？我就问你，你咋补救嘞？你就是当时你追尿素追的容易，但是你要控制它旺长就很难。今年多雷阵雨，伏天多雷阵雨，作物旺长，大豆旺长，花生旺长，山芋旺长，水稻旺长，对吧？你这个旺长，第一是雨水充足，第二呢就是你的肥力过多，尤其是氮肥尿素过多所导致的，所以氮肥多了不是好事。

上什么防倒呢？就是你尿素明知道尿素追得多追得迟，它就会导致妄长，你还这么追是吧？总有些人需要撞过南墙以后，他才能有所感悟，他只有吃过亏以后，他才能学会归纳总结，他只有感觉到心疼了，他才能幡然悔悟哈。所以没办法啊，10086，我也不知道你反清肥追得太晚，现在叶子浓绿，需不需要补救？咋补救？我就问你，如果还没有追拔节孕穗肥，那你拔节的时候追氯化钾，千万不要追尿素了啊！千万不要追尿素了，用钾肥来壮杆，你可以追20到25斤的钾肥来壮杆，好不好？不要追尿素了，千万不要追了。叶面肥也不要，就叶面肥你可以补充磷酸二氢钾，多喷一点，多喷两次，好吧？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导服啊是综合防导的措施，你哪一个环节做的不对，他可能都你考田没考好。啊，他也不行，你分界末期拔节前没有化控，基部节间没有缩短，它也会增加导服的风险，是不是？所以怎么补救？就是长得旺了很难补救，没办法补救，你要么化控，你要么追点硅肥和钾肥，你要么后面叶面喷肥喷施一些磷酸二氢钾。就是所有尿素氮肥的东西千万千万不能用了，你这些措施能不能做好？分界末期考田了吗？重考田了吗？狠考田了吗？拔节前化控了吗？啊，就是到后期，越到后期越没有办法。如果你说啊，拔节肥我也没追氯化钾，我也没化控，那还有啥方法呢？就没有啥方法了，你只能说后期在这个杀菌剂方面用一些坐立的杀菌剂，然后加上磷酸二氢钾，多喷几遍，别的也没什么好办法啊。水稻导服在后，但防导的措施是在先的。如果你都已经拔节了，追过拔节肥了，已经拔两节了，那所有的基本上大部分的措施都无法来使用了啊。啊，凤阳县啥时候打药，打什么样的药？这样的问题也不好回答。那我们凤阳县啥时候打药？你打啥药？你现在文库病防了没有？二代二化民治了没有？马上八月中旬又开始五三代盗纵卷叶民盗飞尸了。你破口前5到7天要防岁期病害、盗蛆病、盗瘟病了。所以你说的啥时候打药？水稻要打3次药啊！你看刚才有一个文库病都打了3遍药啊，有更厉害的都打5遍6遍药。你说的哪遍药？你能不能让我听懂你的话，各位啊？这个不行，做这个节目真的是让人着急上火。那农民朋友只是不管不顾，他只管他自己。我的水稻现在打啥药？俺知道你的水稻现在长啥样吗？对不对？你是叶色浓绿呀，长势偏旺呀，还是长势一般呢？底肥不足呀？你总得跟我讲一讲吧，是不是？你拔节前后要防蚊枯病吧？你破口前要预防盗蛆病吧？你的二代二化民蚊枯病这一遍药，拔节前后的这边药打了没有呀？所以有人说我这边要打啥药啊？凤阳的说凤阳县打啥药？你再跟我说东至县打啥药？各地的生育期不一样，长势长相不一样，咱们防病治虫追肥那都不一样的，各位啊。啊，玉米抽雄期能浇水吗？玉米抽雄遇干旱，要浇水，但是呢，不能大水漫灌，好吗？而且不能中午浇水，不能浇大水，好不好？喷灌。喷灌这种方法，或者是这个沟灌、阴灌，不能大水漫灌，好吧？中午不能灌水啊，一定要选择那个傍晚浇水比较好。网上推广的杀虫霜可以用吗？这网上鱼龙混杂，我又没有长有火眼金睛，我能给你看出来哪个真哪个假，对不对？哪能看出来呢？你这个网上推广的杀虫霜可以用吗？杀虫霜也是一款老药了，用量少了治不掉虫子，用量多了烧叶子，先生，现在有那么多好药，你

没办法说，因为我又不知道人的店铺怎么样，人的药剂怎么样，是不是？反正我觉得在网上买杀虫霜的，你肯定图它一个字巧，是不是？肯定图它一个字巧，你指定不是图它好啊，你指定不是图它好。反正在网上买杀虫霜的，你就是图了一个字巧字。有的时候就怕，哎呀，算账算账，到时候占了小便宜，吃了大亏，防着不住，那你就可能就会留下遗憾啊，这个我就没办法说。就有人问我这个农药过期了我能用吗，那我问一下，你面包过期两天了你还吃吗？你吃了也不至于能看出来能让你中毒咋样，但是你吃还是不吃呢？这样的问题你问我我也回答不了呀。啊，我看这个农药过期了我能不能用，我只能反问他，那面包过期三天了你能不能吃啊，如果你很饿又没有其他食物，你还指定得吃，是不是？所以这个一样的道理啊，就这样的问题我们没办法回答。我们江苏南通种田大户有的还没有打药啊，今年很多大户的种植积极性降低了，觉得粮价那么低都不想去管了，但是我们到最后我们还是要靠我们的产量来争得效益，那地租在那放着呢，对不对？你一点都不投入，病虫防不好，那损失的还是咱自己。嗯，谢谢。水稻在什么时候打磷酸二氢钾？你就在中后期防病治虫的时候呀，你拔节前后要防蚊枯病，要治二化醚，你破口前要防脆漆病害，那你每一次加上磷酸二氢钾不就行了吗？对吧？刚才有人说我底肥用了130斤复合肥，我长势好，我要不要加？你可以不加，你可以不加，对不对？长势好还加它干嘛呢？豆子可浇吗？就是旱地作物，我们的大豆、花生、玉米，只要是旱地作物，我们建议大家都不要大水漫灌啊。尤其是你像现在温度高，你中午浇水，你可能就会根系有应激反应，好吧？就是这些旱地作物，咱们都不能大水漫灌。所以又是三伏天啊，就不要大水漫灌，可以采取喷灌、勾灌、硬灌的方式，好吧？好。这个打点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是不是可以把叶子上的养分直接分给稻穗和茎秆？没听说这样的啊，10086哈。打点磷酸二氢钾，磷酸二氢钾只是说你的叶子浓力，磷酸二氢钾用多了呢，把你的氮肥给你就是抑制氮肥的吸收嘛。你长势，你氮肥多了，它叶色就浓绿，它不就氮肥吸收的多吗？磷酸二氢钾没有氮，只有磷和钾，也就是此消彼长。你钾肥用多了，就会抑制氮元素的吸收啊。你那个什么是可以把叶子上的养分直接分给稻穗和茎秆？

0: 工扩并的一个管理。张老师，
1: 好的，目前当地的这个天气怎么样？今年伏天已经过半了，就是今年的伏天多地啊，江淮沿淮区域啊，多地都是没有遇到极端高温，也没有持续干旱。你们当地这一段时间的雨水还算比较调和吧？
0: 但是今年整体我们部分地区还是偏干旱，因为什么呢？就最近几场雨下的很小。就一直没下个透地雨，昨天呢局部地区下了一点雨。你像我们北部，大概玉米呢，目前呢，也就是说还是比较干旱的。但是我们期待，就是下一次降雨能尽快到来，因为目前这个玉米呢，正处于大喇叭口期。那早的呢，现在已经开始抽雄。那么这时候呢，如果干旱，那么对玉米的后期极为不利。所以我们期待呢，后期的降雨能尽快如期而至，张老师。
1: 好的，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当前已经明天就是立秋节气了。这个我们说八月由夏转到秋，防好病虫保丰收，这一段时间也正是防病治虫的关键期，是不是？怀远的耿诺道现在都到了什么关键的时候了呢？
0: 目前呢，水稻呢已经进入拔节期。那么进入拔节期呢，因为我们很多就是地面的病虫害呢，基本上都没有防治。因为最近几天呢，气温比较高，你要局部高温都达到37度，所以说呢，很多农民朋友都没有开展一次综合防治。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建议我们怀远所有的田块要开展一次综合防治。那么这一次防治的最佳时期，因为我们今天怀远植保站已经发布病虫预告，也就八月10号。到13号，张老师。
1: 好，8月10号到13号是吗？
0: 是的。
1: 好，一帆风顺杨哥说什么？说这个水稻不得破口，提前一个星期打。对，水稻不能破口，破口药并不是破口时打的药，破口药一定是破口前一周、破口前5到7天打的药。你破口的时候再打就有点偏晚了，是吧，马老师？
0: 是的，就是无论是稻区病还是稻瘟病。我们一定要在破口前5到7天，然后开展综合防治。这个水稻破口呢，一旦遇到阴雨，那么它的细菌会顺着这个口往里面进。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提前5到7天防治，效果是最佳的。
1: 好的。今年的病虫发生情况怎么样？马老师，您调查了没有？
0: 今年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布木地区，今年的武三点卷米是偏轻发生，那么稻菲丝呢，中等偏重发生，尤其今年的蚊枯病，目前根据县植保站的预告，就是说可能偏重发生，所以建议农民朋友呢，我们这一次一个在防虫的同时，我们重防蚊枯病和稻菲丝。你比如说，我们在选蚊枯病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选用持久性比较长的。你比如说赛活酰胺，那我们在选择赛活酰胺的时候呢，就是剂量我们一定要用足。我们登记是20到25，那么建议大家呢每亩用到30克。另外一点，你像稻菲丝，那么我们建议大家选用，就是也是持效并速效。你像我们可以选用像西定冲胺是吧？比亚酮，或者是服从胺。都是皮之类的，既速效又长效。另外呢，今年的整体的药剂呢价格也不是太高，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在用药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上线。张老师。
1: 好的，我们希望大家注意啊，东至县植保站近期发布的这个虫情测报，就是武三代的稻菲丝在当地呈重发的趋势，还是不断的有一些成虫在迁飞过来，因为这个台风一场接一场，所以这些2000害虫，稻纵卷叶民、稻菲丝是乘坐高空气流而来，所以八月的，因为在怀远也要在8月中旬也要重点防武三代的稻纵卷叶民和稻菲丝吧。
0: 是的，我们今年这个武三代卷叶民呢，就比去年要稍微早一点，去年是14号到18号，今年提前了，今年是8月10号到13号，所以建议我们怀远农民朋友呢，我们这一次就无论前期，哪怕你刚打过一个礼拜，那么我们这一次武三代卷叶民呢，8月10号到13号呢，还是要综合防治一次。
1: 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

0: 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八月份进入了防病治虫的关键期，有最近有听众都问，请问燕面肥能和杀菌剂、杀虫剂混用吗？我们提醒大家，打药，买药贵，打药累啊，这个打一次药不容易。我们什么叫一喷多防？那就是杀菌剂、杀虫剂、燕面肥、调节剂可以放在一起，一喷多防，是不是？
1: 是的，就是我们建议农民朋友呢，就是我们在喷施叶面肥或调节剂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单独使用，因为什么呢？我们打一次药确实不容易。那么你比如说像这一次我们怀远地区在防治五三代卷叶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你比如说防虫，另外再加上蚊箍病，再加上倒飞虱，然后呢再加上叶面肥或者调节剂，我们来一次综合防治，省工省时，而且效果也比较好。
0: 比如说这位幸福美满竟问了一个问题，说水稻抽穗了，破口药可以打了吗？这都抽穗了，他问破口药可以打了吗？
1: 是这样的，抽穗了呢，就是说那就是已经开始抽穗了，那么我们打破口药呢就有点迟了，
0: 晚了。
1: 破口药一定要在破口前5到7天，那么开展一次综合防治，这时候呢防效是最佳的。
0: 好的，抽穗了打破口药。我们说破口药并不是破口的时候才打的药，一定是打包运穗的时候，尖嘴包、大肚包的时候，破口前5到7天，你可以往破口前往前提个1周，对不对啊？提个7到10天都行，但是适当的早一点比晚一点要好，是不是？所以都抽穗了，你再打破口药，那哪叫破口药了？你那叫抽穗药了。我们也没有抽穗药这之说啊，所以水稻一般呢就是拔节前后防蚊窟病，破口前大肚包、尖嘴包、大肚包是防穗期病害的关键时候啊，所以我们可以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啊，这个把一些叶面肥调节剂加上。那我们接下来要向大家推荐一款中高档的叶面肥，那就是高抗素。我们请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中高端的叶面肥高抗素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在当前的在地作物上是不是都可以使用？在不同的作物上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和效果？请您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高抗素呢，就是说连续推广8年以来，得到很多种田大户以及农民朋友的认可。那么高抗素呢，它为什么说打过以后效果这么明显呢？因为什么呢？高抗素它里边不单是含有氮、磷、钾，其中它的钾是有机钾，有机钾呢通过叶片迅速传导到根部，起到什么呢？疏松土壤、改良土壤，从而呢增加我们作物一个产量。那么高抗素呢里面不单纯含有氮、磷、钾，同时呢含有中微量元素，另外呢含有有机螯合腐殖酸。那么有机螯合腐殖酸打过以后是吧，让它的茎秆既有弹性，而且呢又粗壮，同时呢增加根系的一个下扎。那么茎秆壮了，根系下扎的深了，它的抗倒能力呢就增强了。你像我们这一次我们的水稻，比如说我们在防治五三代卷叶螨的时候，那么我们这次呢可以结合防病治虫，就是我们一块用，这样呢省工省时。那么水稻呢，这时候我们用第一个呢，用过以后5到7天，它的茎秆呢比较壮；第二个呢，它的根系呢比较发达，同时呢它的叶片又厚又绿，另外一点呢坚挺。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农民朋友这一次在水稻综合防治的时候，每亩用50到80克的高抗素。那么高抗素呢，在大豆上，那么大豆呢马上就要进入出花期，那么我们农民朋友呢，就是说在出花期一般我们要控旺，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每亩可以用35到40克的多效作，然后加上50克的高抗素，那么控旺效果会更好。另外一点，大豆我们第二次在谷粒期的使用，这时候呢谷粒期它最需要营养的时候，我们可以每亩用高抗素呢80到100克，用过以后呢，第一个可以加快它籽粒一个灌浆，同时呢提高大豆的一个千粒重，延缓叶片一个衰老，提高大豆的品质和产量。那么高抗素呢不仅在水稻、大豆使用效果好，同时呢我们在玉米上使用的效果会更加理想，尤其这段时间呢高温干旱，那么我们玉米呢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在玉米的灌浆期用过以后，可以加速籽粒的一个灌浆速度，同时呢提高玉米的千粒重，延缓玉米的叶片一个衰老，同时呢让我们的叶片功能更好， 另外呢，我们可以增强玉米的一个早衰，后期让籽粒灌浆灌得更快。张老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一个小麦的一个拌种，那么高抗素呢，不仅是叶片喷施效果好，那么呢，在小麦的拌种上效果呢更加理想，尤其拌种，我们就说它的经济效益很高，就一大瓶1000克，那么我们可以拌到1000斤到1300斤种子，也就是说一斤种子只喝到1毛钱。那么拌过小麦种过以后，它第一个苗齐苗壮，同时呢让它的芽率高，出苗过以后叶色更加浓绿，根系呢更加发达。张老师，
0: 好，我们说叶面肥没有神奇的作用啊，叶面肥它不是万能的，但是我们种庄稼，干田种庄稼，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所以大家呢，第一，一定要客观正确的看待叶面肥的功效。我们说从我的角度啊，我认为叶面肥在中后期使用比前中期使用性价比更高，利用率更高。叶面肥打上在叶片上，通过叶片来吸收，所以你的叶片越多，叶面积越大，哎，它的吸收利用率就会更好。所以当前啊，进入八月份，你看大豆开花结荚了，玉米抽雄吐丝了啊，这个玉米棒三叶要形成了，水稻呢也打包运穗了，这三片功能叶都出来了，我们玉米上要保护棒三叶，我们水稻上要保护三片功能叶，所以这些叶片靠什么保护？因为我们的作物在进入中后期之后，根系会逐渐的衰亡，我们只能通过叶片来吸收营养，提高抗逆，防止早衰，促进灌浆。所以在您的庄稼的中后期，也就是进入八月份之后，咱们第一要做好防病治虫的工作，第二结合防病治虫，把好的叶面肥加上去啊，这就是高抗素。看，就这一款，一瓶是1000克。刚才马祖文老师介绍，这一瓶1000克的高抗素可以给小麦拌种，而且这一瓶1000克，它就能拌1000斤的小麦，也就是1克拌1斤。啊，别看它用量不多，它起到的作用还不小，大家可以试一试啊，用高抗素拌种能让它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啊，抗逆保苗的这个能力会提升，抗逆保苗。其实我们干田种庄稼，我们在种植的第一关最怕的是什么？怕的是出苗不齐，怕的是缺苗断垄。而且用这一类的这个拌种，它就能让它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啊，这个给我们后期的高产打下一个好的基础，而且苗子壮，它的抗性就会增强，所以大家也可以买一下，用这一瓶能够拌1000斤的小麦种试试看，这里面它就像墨汁一样有点浓稠，所以呢大家拌的时候我们这一瓶要加多少水呢？
1: 张老师，这样的就是高抗素呢，在拌种的时候不要单独使用，你像我们1000克，我们可以兑水10斤，然后呢拌1000斤种子，也就是说100克兑水1斤，100克兑1斤水，那么1000克呢就兑10斤水，能拌到1000斤种子。拌过以后，我们随便稍微晾干，我们就可以播种，或者是我们可以提前拌种，拌过以后晾干了，放个5到7天，然后再去播种也是完全可以的。
0: 嗯，您说这一瓶兑10斤水能够拌1000斤的小麦种子是吗？嗯，
1: 对，是的，是的。
0: 好，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叶面肥首先呢，它最常用的方法是叶面喷肥，通过叶面喷水。

0: 同一个公司的啊，这个高抗素一钾就是钾含量有所提升，它是高抗素基础上提升了钾含量，所以这是一个新产品，想让大家试一试效果。为了让大家试验新产品的效果，今天我们给大家的福利是买二赠一，就是买两大瓶的高抗素绿瓶赠送一瓶大红瓶啊，买五赠三，买十赠六。那买十五是不是赠九瓶啊？买十五应该是赠九瓶，但是我刚才把这个箱子拿到桌子上，这一箱正好能放十五瓶的高抗素。今天买一箱最划算，买一箱能赠送十瓶大红瓶啊！本来这一箱高抗素啊，因为它是加强型的高抗素，就这么一瓶1000克，在市场上卖120元，您说贵不贵？我也觉得比较贵啊。但是为了让大家验证一下高抗素的效果呢，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买二赠一啊，买两瓶是240，你还可以赠送一大瓶的高抗素一钾，那么三大瓶拿回家，每瓶划到80，每瓶划到80，你说这1000克能喷多少呢？那看您怎么喷。这1000克，如果你要喷多少？你要喷60克的话，那就是多少亩地？是18亩地是吧？如果
1: 就说我们这时候呢，就是无论是水稻、大豆还玉米，我们早期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尽量。

0: 上市，我们想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及种田大户来帮我们验证一下高抗株抑甲的效果。所以说呢，我们公司今天晚上做了一个福利，也就是说你买一大瓶高抗素，两大瓶，然后赠送一大瓶高抗素抑甲，也就等于是买两赠一。那么这样算的话，我们的亩成本就降低了，一亩地也就最多4块到3块多钱，喝不到4块钱，所以高抗素的性价比很高。就说效果好不好呢？我希望农民朋友呢，就是说我们做的再好不算好，只有通过你们来帮我们验证，也就是说农民朋友当第一次使用高抗素的时候呢，无论你在玉米上、大豆上、水稻上，一定留一片，哪怕留一亩地一个拐角，不要喷，然后5到7天你看效果。尤其当作物，比如说水稻，我们有2次，然后呢，你留个拐角不要用，到水稻收获的时候，那时候你再对比效果，你会看得明明白白。张老师。
1: 好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喷到60克的话，那么这一瓶能喷到18亩地；如果你喷80克的话，这一瓶能喷16亩地。如果你今天下单一箱，这一箱里面是15瓶高抗素，每一瓶1000克。那今天如果下单一箱，能够拿走10瓶大红瓶，就是买一箱15瓶赠送10瓶大红瓶，总共15瓶是1800元，因为一瓶是120，那么一箱是15瓶，总共是1000。

0: 也是一个页面肥，跟着你可以混到一起用。比如说，我要用到60克，我高抗素兑30克，这边兑30克，可以把它混在一起用，也可以单独使用，没有太多的讲究。但如果拌种的话，只能用绿瓶来进行拌种。各位，那请大家做一个对比哈。人生来之不易，高抗素益母需要多少钱？您看你怎么买？如果你买这一箱的话。你买这一箱的话，如果每亩用到60克的话，其实才4块多钱，是吧，马老师？
1: 嗯，是的，是的，也就是说，如果买一箱的话，今天的福利最大，按照亩成本的话，一亩地也就在4块多钱。所以说，高抗素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得到这么多种田大户的认可？那么高抗素呢？第一个它效果好，第二个呢，它性价比高。你像目前我们市场上套餐。比如说有的一亩地呢可能25也有20，那么最低的呢也可能在15到10块，那么我们只要几块钱，你可以和其他的套餐然后做对比，最后呢你们观察，就是说效果好不好，我们希望农民朋友自己去做对比。
0: 好，就是刘先生说，我今天水稻用了高抗素啊，还有听众，高抗素全称，高抗素的前冲就是高抗素是吧，这是为什么为
1: 是的，高抗素呢，它的全称就是高抗素。但是呢，高抗素呢，最近几年在市场上，得到很多种田大户的认可。但是有些企业呢，它模仿冒充，所以希望农民朋友在购买的时候呢，第一个，是低亩高抗素；第二个，每个瓶盖上都有低亩公司的防伪码。如果没有制成防伪码，那就一律视为假货。第二个呢，由于高抗素呢，它是有机螯合而成的，所以说呢，它的浓度。特别的稠，那么建议农民朋友呢，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一定把瓶盖往下用力摇几下，摇匀过以后才去使用，否则的话它的浓度很高。张老师，
0: 嗯，好的，如果这一箱拿下一箱的话，每瓶划到72块钱左右啊。各位，如果您买二赠一的话，每瓶划到80，如果拿走一箱，大概是在72块钱左右啊。所以买一箱更划算。如果您是一位种植大户，您可以下单一箱试一试。如果你拿走这个买一箱15瓶高抗素，再加上10瓶大红瓶，加在一起1800，25瓶拿回家。每亩地如果打60克的话，那其实它每亩地才它能总共能打400多亩地，每亩地才4块多钱，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如果买一箱的话，每瓶大概是在72块钱左右，大家可以试一试。电光大叔说，我家玉米还没有出熊，还没有追肥，这两天有雨可以追吗？那你就抓紧追吧。我们说大喇叭口期才是追肥的最佳时间，催包肥啊。好，高抗素就是高抗素，就像美洲星，它就叫美洲星，您还指望它有什么全称？它又不是说艾苗有效成分是丙环唑、苯米甲环唑，是不是？它就是一款，那您。它就是一款有大量元素，含有氮磷钾，又含有中微量元素，还有螯合肽的腐殖酸，另外还有高抗因子的一个中高端的叶面肥，是吧，马老师？
1: 是的，高抗素呢，就是我们定位为一款中高端的叶面肥。那有的农民朋友说，效果确实是很好，但是有点贵，所以说呢，就是因为有点贵，那么今天呢，我们申请了一波福利，也就是说。当你买2瓶的时候，我们赠送一瓶高抗素一甲，也就是说，让更多的种田大户来验证我们高抗素和高抗素一甲的一个效果。那么高抗素和一甲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使用，因为一甲呢，它的钾含量会更高一点。大家知道，我们水稻呢，它一般是什么洗甲、洗硅。那么高抗素喷施过以后，它第一个，它的秸秆的韧性。就增强了，同时呢，它的茎秆呢比较粗壮了。另外一点，它的根系呢，因为它里边有有机螯合腐殖酸，喷施过以后呢，它的根系呢下扎的更深了。那么根深茎秆壮，同时就增加了对水稻或者大豆抗倒伏的一个能力。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农民朋友在水稻拔节前或者是拔节期，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使用高抗素就喷施过以后。它增加抗倒伏的一个能力，效果会更明显，尤其大豆。那么我们大豆呢，基本上在出花期，我们都会开展一次控放。那么控放呢，我们基本上都用15%的多效唑，35到40克。那么这时候如果再加上50克的高抗素，那么它对大豆控放的效果 会

0: 更好。所以希望呢，种田大户呢，我们帮我们验证一下到底效果怎么样，是吧？我们说的再好不算好，只有你说好才叫好。
1: 哎，好的，那马老师重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怎么使用，什么样的效果，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你不让大家试，大家也得试，对不对？好嘞，
0: 是的。
1: 这个高抗素什么时候用最好？我们说呢，高抗素它是一款叶面肥。我们在叶面肥使用的时候，正常情况下你是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加上，能做到一喷多防，结本增效。咱没有必要为了打它去专门打任何叶面肥，我是说叶面肥不是万能的，没有什么神奇的作用，但是咱干田种庄稼离开叶面

醋灌浆防早衰，是不是？所以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你的水稻马上破口前要防稻区病了，你的水稻正拔节要防蚊窟病了，你把杀菌剂、杀虫剂再把高抗素加上就行了啊。每亩用到60到80克，多用只有多用的好，除了成本高一些啊，这是正常使用。如果非正常使用，那就是你遇到了除草剂的要害、涝害、自害，哎呀，

0: 咱们为了让咱们的小麦出苗整齐啊，那个让它早出苗出壮苗，您可以试一试高抗素拌种。嗯，高抗素什么时间用最好？咱们大豆马上花前花后要打三遍药，要治虫要防病。咱们的玉米喇叭口期要治玉米糜，要治棉铃虫，要防大斑病小斑病。你就是打几次防病治虫的药，你都可以把它加上。你说我打三次，我加两次行不行？行，照不照？照啊，它就是叶面肥，你把它别想的有作用有多神奇，你就是结合防病治虫把它加上就行。除非说你遇到了除草剂的要害，那你可以加抓紧用它来解除除草剂的要害，这可以在第一时间单独使用。啊，是，小麦，好，这个好不好？您自己做比较。你用了第一次，用了好你就继续用它。你要说用了不好，你也可以不用，这都是自由啊。您的甜罐您做主，买不买您自己来决定。其实我认识阜南的一位嘉宾老师，他说在小麦上用高抗素效果真的不错，效果真的很好。除了价格有点高啊，但是我们也要算一算性价比，是不是？啊，那我们建议大家来试一试啊，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听众的分享反馈，这是来自宣城的涂先生。好嘞，有一路热线，你好。
1: 喂，你好，张老师。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说。
1: 我这个用了这个高抗素用了有4年了，就是我一开始是小年纪的用做实验，这个效果还是蛮明显的。后来我就是大庭之我就全部用了400多亩田，小麦水稻都用，每年都用2到3次，就是效果很明显。他打过之后的时候，他这个叶色浓绿，他这个茎连粗壮，小麦健甜，还抗病抗虫，就是这个效果就这样的。
0: 好，您是哪里的？
1: 我安徽宣城。
0: 宣城的是吧？有没有这个？就第一次用的话，你是半信半疑，不太相信的。
1: 对对对对，我小面积做实验。
0: 小面积的是在什么地是什么作物上做实验？
1: 在小麦上，小麦。
0: 在小麦上。他说用过以后啊，打过以后叶色浓绿，茎杆粗壮，然后叶片尖，另外也有所提升。所以你小面积做过实验之后，
1: 对对对，
0: 你现在都是水稻小麦都大面积的使用了是吗？
1: 对对。
0: 那就
1: 去年就是这个水稻这一方面，我们这地方不是高温干旱，
0: 嗯，
1: 水稻我们这地方大面积停产，我们就是我种了400亩的水稻，我用了3斤高抗素，反正本期花的也大了，结果我的水稻在这边只他们增产300斤一亩。
0: 哎呀，增产300斤，您觉得跟高抗素起到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是吗？
1: 对对，有关。
0: 好，有关。
1: 鬼哥，我今年小麦我用了三斤，我这个小麦在这边长得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
1: 今年不是停干3个月没有下雨吗？
0: 啊，
1: 撒的肥料也得不到劲，我就用高抗素把它推出来了。
0: 哦，撒的肥料也吸收不上，我就用高抗素打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您每亩打多少克？
1: 每亩苗小的时候打了50，后来打100，
0: 苗小的时候打50，到最后你可以打80到100，甚至120，是不是？嗯，
1: 对对。
0: 好，谢谢宣城的，您贵姓啊？
1: 我姓涂，我叫涂姑娘。
0: 涂先生啊，您对您所说的话，好的，涂先生的这个用法用量，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效果好不好，请您自己做比较。别人说好不算好，您用了好也才是真的好啊。高抗素是一款中高端的叶面肥，大家可以试上一试，因为它在补充的时候，它补充的是除了有氮磷钾大量元素，还有中微量元素，另外呢还有螯合肽的腐殖酸。有人说脏脏的，其实不是脏脏的，它就像墨汁一样哈，有点浓稠，所以大家用前摇一摇啊。好，来自这个怀远的崔先生的反馈。
2: 我就说这个高抗素用了对农民有很大的好处，我这个小麦玉米都用过
0: 啊。用过以后效果怎么样啊？
2: 效果肯定好呀。
0: 嗯，好在哪地方？你再跟我说说，你真用过假用过到底怎么样？好在哪地方？你能看出什么区别吗？
2: 我今年的玉米，花1200斤来，不太多。我们这地方差不多用了都不用了，他们都是花了1000斤或1100斤买一点。我今年我用高抗素，我平均花了1200斤。

0: 您说2024年那么高温年是吗？
1: 哎，对对对。
0: 好，在2024年高温来得早走得迟的这个高温年，一般能达到1000斤的玉米都实属不易了。但是这位听众他达到了1200斤，你喷了几遍高抗素啊？
1: 我喷了3遍。我一开始我是在淮安，中医院都瞧我的老婆的，瞧我老婆，我看那个抖音上面说的，什么买黄金。后来呢，我在这个淮安县。姓马的，他那个卖农业那地方，我到那地方问哪个油，他说油。我到那地方一拿你，他说的，你不要用麦黄金，你用那高抗素，他用一下你就知道了。他你用留一亩地不用了，你看你像最起码的一亩地的，现在100斤到200斤。
0: 啊，
1: 然后来呢，我就用，我一用呢，特别不一样，跟往年呢没用过，那是明显的，跟不相信是不管的，我用的就好。
0: 啊，
1: 好的，我们。本身装的，我看我用，看我这样用的，他就问我用的什么，我就对着讲，我说的，我们这地方村长也有好几家的，都用的好多用的高抗素的。
0: 哦，你看，好，这位大哥是实在人，他去到哪去瞧他老婆？老婆生病了还是怎么呢？你去瞧他呀？
1: 我那老婆是在中医院化疗。
0: 哎呦呦呦呦，好，大哥，我知道您别说了，就是每个人不会拿这样的话来开玩笑，我是随便一问。
1: 这个马老板对我讲的用这个。买黄那个不要用买黄金，用高抗素。他留一亩地，你一块地留一点，不要打的，他就做个实验。他给我这样讲的啊。后来呢，我用的这个效果呢特别好。我们本村庄的，看我这个那玉米，那玉米跟人家不一样。
0: 哦，这样子
1: 啊。
0: 好，那听信了这个卖药的马老板的，您觉得听对了吗？
1: 肯定对了呀，
0: 肯定
1: 对了。我这年年。小麦玉米我都用，我现在几年的小麦我都打过了呀。
0: 好的，这是崔先生在小麦上的做的实验示范。那么今年呢，由于伏天多雷阵雨，今年伏天多雨导致今年一些这个作物啊旺长，比如说大豆

0: 是通过哪些方面起作用的呢，马老师？
1: 好的，那么高抗素呢，它不像多效唑、矮壮素、稀效唑，那么它是一种叫化学控方。那么高抗素呢，它是一种物理控方。你比如说，我们水稻，一般正常化用多效唑控方必须在拔节前，那么一旦拔节过以后，这时候呢，我们再用多效唑去化控，那么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了。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高抗素，然后呢，每亩我们加大剂量，用到100克。那么用过以后呢，首先就是3天以后，你观察水稻的茎秆，就说它的弹性很强，同时呢，茎秆比较壮。另外呢，你再扒它的根系，它的根系呢就扎的比较下扎的比较深。那么茎秆壮了，根系深了，无形当中它的控旺效果，就出来了。另外一点，我们再说玉米，玉米呢，我们一般控旺，你比如说我们用安全籽一系列，基本上在7至10片叶，那么我们来控旺。如果超过7到10片叶，那么这时候呢，控旺的效果也不是太理想。那么这时候呢，如果你错过了最佳时期，我们这时候呢，我们每亩可以用高抗素100克，你喷施过以后，那么玉米的茎秆它是很粗壮。另外一点呢，它的根系下扎的也很深，那么从而起到抗倒的效果。那么我们大豆，尤其大豆，你比如说你在初发期，我们使用多效唑或者稀效唑，那么一旦超过初发期过以后，到盛发期，这时候再用化学控方，那么的效果呢达不到最佳的效果。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高抗素，每亩用80到100克，也就是说效果到底好不好？那么我希望农民朋友呢来验证。尤其水稻，那么这时候呢，在拔节预穗期，我们这时候呢，每亩可以用到50到80克。你用过以后呢，它第一个可以助力一个幼穗的一个分化，第二个呢，它可以促进穗大，这个裂满，同时呢，我们这可以减少小穗或者这个空瘪裂一个产生，那么同时呢，可以提高抗倒伏和抗病虫害一个能力。那么水稻呢，我们一生当中一般用2次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那么第二次呢，也就是说我们在水稻，也就是说在破口前我们使用，用过以后呢，第一个它可以加速水稻的一个灌浆速度，同时呢可以提高水稻的一个纤粒重，延缓像水稻叶片一个衰老，保持它的叶片坚挺，同时呢增强早衰和抗干热这一个能力，同时呢可以提高水稻的一个出米率，张老师。
0: 好的，请大家做好观察。一位叫 Terry 的问一下，山芋上可以用吗？其实我们说叶面肥呀，好的叶面肥万物都可用，只要它有根系、有茎秆、有叶片。所以高抗素在大田作物上、瓜果蔬菜上，大家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是不是？那么在山芋上，再怎么用呢？
1: 实际上呢，在山芋上使用的效果，比较明显。尤其山芋，如果遇上阴雨天气，你像去年的山芋是吧？基本上控旺控不住，很多这个种田大户每亩用15%的多效唑，用到200克都控不住。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多效唑，然后加上磷酸阿金钾，同时呢再加上高抗素，那么你再使用一次，你看对这个红薯的控旺效果就明显增强。另外一点，高抗素在红薯上不仅起到控旺的效果，同时你到红薯成熟的时候，你看它的色泽是比较光亮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农民朋友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到最后你一定要观察，做对比。那么我们说大豆，大豆最适合的时期，一个就是什么呢？开花就初花期使用一次，那么第二次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大豆的谷粒期，你每亩用80到100克，因为大豆的谷粒期呢，它是一生当中最需要营养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高抗素，就是剂量稍微加大一点，每亩用80到100克。你用过以后呢，你可以加速它直立一个灌浆，同时提高大豆的纤粒重，延缓大豆叶片衰老，同时我们提高大豆的品质和产量。张老师，
0: 好的，正常情况下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高抗素加上，比如说大豆的初花期、大豆的谷粒期，您都可以使用啊，您都可以使用，这样呢，让这个籽粒更加饱满啊，让它的这个纤粒重得以提升，防早衰，促灌浆，提升纤粒重， 水稻可以用大豆、花生、玉。

0: 米都可以用啊。好嘞，刘先生说，我今年才用，不知道好不好。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咱们就是做比较，从哪几个方面来看呢？马老师，
1: 喂，
0: 您从哪几个方面来观察高抗素使用的效果？
1: 好的，那么高抗素呢，就是我们第一次使用呢，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你留一片，哪怕留个拐角，不要喷。比如说我们这时候，在八节孕期，那喷射过以后3天，我们首先你从它的茎秆，就是你就是喷射过以后3天，你到地里，你首先你用手拨拉一下茎秆，是吧？你感觉它的茎秆呢是比较粗壮的，如果你没用的话，它茎秆没有这么壮。第二个呢，我们扒下它的根系，就是说你打过高抗素3天过以后，它的根系呢就白根比较多，同时呢根系下扎的比较深，尤其水稻。那么你到收获的季节，那观察的更明显。首先就是我们水稻的，就是籽粒它均匀的。如果你不用高抗素，那么它籽粒呢大的大，小的小，但是你用过高抗素过以后呢，它籽粒大小均匀，同时呢它的色泽比较光亮。那么昨天我给张工业老师，我们一块到我们的这个春玉米的示范田，4月4号，种的这个春玉米，到今天呢是122天。那么你看我播出来过以后，那个色泽那又黄又亮，同时呢，你播出来过以后是吧？那你看，说实话心里太欢喜了。所以说很多东西呢，只有通过大家的观察才能感觉到它的效果。尤其你像我们大豆用过以后，它里边的白衣明显增加。你一日增加了是吧？它同时提高它的清理重，另外呢，它的口感也比较好，张老师。
0: 好嘞，张先生说水稻没有拔节，能打防稻曲病的药吗？不行啊，你水稻没有拔节呢，你现在封行了，拔节前后是防蚊枯病，你只有在打包运穗的时候，破口前5到7天才是防稻曲病的最佳时间。你打早了打晚了都防不住，它就跟小麦的赤霉病一样，是生理性的，是气候性的病害啊。水稻的稻曲病，灰苞霉头的稻曲病，一定是打在这个破口前5到7天，破口了打晚了，抽穗了打更晚了，一定要在就是大肚包尖嘴包大肚包的时候啊，就是它一开始是尖嘴包，慢慢肚子变大了，鸣苞亮穗都能看到了啊。稻一叶跟稻二叶叶诊快要齐平的时候，是防稻曲病的最关键的时间哈。所以你这个还没有拔节呢，你蚊枯病还没防呢，你就防稻曲病。所以大家如果时间打不对，药剂选对也不行，一定要打准时间，选对药剂，两者要匹配啊。所以这位张知足一定要关注这个，你这个还没有拔节，只要封行了，拔节了是防蚊枯病，是在水稻基部的茎秆上。你这个稻曲病是穗期病害，穗期病害一定是打包运穗的时候防的啊。好，这个你这个活动是卖给种粮大户的吗？是的，我们是这个，因为这一箱呢是15瓶，种植大户购买更加划算，每瓶大家能算一算啊。如果你买2瓶，要半信半疑的话，你就先买个2赠1，买2瓶高抗素，买2瓶赠1瓶大红瓶，买二赠一，每瓶是80块钱。如果你买5瓶是赠3瓶，买10瓶是赠6瓶，买15瓶应该是赠9瓶，但是正好15瓶是一箱，为了给大家一个更高的优惠啊，那就赠送10全10美的大红瓶啊，1800一箱，除了有15瓶的高抗素，还有10瓶的高抗素一甲，每一瓶都是1000克，所以180025瓶拿回家。25瓶拿回家，如果每亩打60克，每亩地划40多块钱，4块多钱啊，每亩地是4块多钱。而且大概这个高抗素，这个倒满一瓶盖是25克，是吧，马老师？
1: 是的，高抗素呢，就是说大家如果我们小户，比如说我家里有个10亩8亩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有福利，也就是说买2瓶，你下单2瓶，我们赠送1瓶，那么一甲，那么这个福利呢也比较大。就是说如果你是小喷雾剂打的，就是说你怕我长不出剂量是吧？我们呢就是高抗素有个瓶盖子，你拧开盖子过以后，就是用力摇，摇过以后呢，就一桶水，我们加个满满2盖。那么我们到比如说你在水稻中后期使用呢，我们用3盖或者4盖，大家就一定记住，前期用2盖，1盖是25，2盖的是50。当我们就是各种作物达到中后期需要营养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 增加它的剂量，用过以后呢，它的效果会更明显。其实说实话，叶面肥其实每个种田大户包括农户都在用，那么我们大家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磷酸阿金钾。那么大家记住一点，磷酸阿金钾里边是52个磷和34个钾组成的，它里边只有磷和钾，没有中微量元素，也没有螯合的性的腐殖酸。所以说呢，说我们建议农民朋友呢，就是说你想就是说你的作物增产，那么叶面肥是离不了。那么尤其在水稻、大豆、玉米中后期，那么这时候呢，不仅需要大量元素，同时呢需要中微量元素，另外呢也需要腐殖酸。你比如说今年的天气干旱，我们玉米如果你在大喇叭后期你喷施一遍，那么它可以起到什么？起到抗旱的效果。你比如说我们前期我们宿州的地区很多地方没下到雨，就是说当没下到雨的时候，这时候中午它的叶片呢会打卷打蔫，但是如果每亩你提前3到4天喷施过高抗素过以后，你中午就不会有这种现象的发生，那么什么？它起到抗旱的效果。所以说呢，效果好不好，希望农民朋友自己来验证。张老师，
0: 好的。正说高抗素是怎么卖的啊？高抗素这么一瓶是1000克，一瓶1000克。我们建议呢，在大田作物到了生长的中期，你比如说大豆开花了，玉米抽雄吐丝了，大的玉米正处在喇叭口期呀，或者水稻拔节的时候，这就是进入了中期的生长阶段，已经开始进入了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要防病要治虫，然后加上叶面肥。那么高抗素呢，是一款中高端的叶面肥，既有氮磷钾，又有大量元素，还有螯合肽的腐殖酸，另外还有高抗因子啊。我们冬天用它可以起到防寒抗冻的效果，你夏天用它能防范高温热害，那你春天使用哎防倒春寒，五月份还能防干热风，我们就是抗逆保苗啊，选择它提高这个补充营养，提高抗逆能力。在当前进入防病治虫的关键期，我们杀菌剂、杀虫剂加上60到80克的叶面肥，补充营养，提高抗高温、抗干旱的能力啊。另外呢，在后期你也可以使用，你这水稻打包了、破口了、齐碎药，你都可以加上这个高抗素。在后期它也能起到促灌浆、防早衰、提升千粒种的作用啊。所以这个高抗素今天买2瓶赠一大瓶高抗素一甲，这是高抗素同一个公司出的新产品。这个呢是在这个高抗素的基础上提升了钾元素的含量，这个还没有投放市场，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个福利，让大家做个试验吧，是不是？所以今天买2瓶高抗素送一瓶高抗素一甲，这一瓶呢是120，两瓶是240，你等于240拿3瓶啊，两瓶绿的，一瓶红的，3大瓶拿回家，每瓶划到80。如果你购买我眼前的这一箱高抗素里面是15瓶，我们说买5赠3，买10赠6，那么买15瓶是赠9瓶的，应该是赠9瓶的。但鉴于高抗素一箱正好是装下了15瓶，那正好它是一箱，我们就给大家凑了一个完整的数字，凑了一个10全10美的大红瓶。所以今天你购买一箱的话，买一箱高抗素是花到1800。那么今天在1800的基础上，不仅仅是15瓶的高抗素，还加了10瓶的大红瓶，就等于1800，25瓶拿回家，15瓶高抗素，10瓶高抗素一甲啊。所以如果是买一箱是更划算，每瓶才划到72元。那么大家如果每亩打60克的话，能每亩地才4块多钱啊，每亩地4块多钱，买一瓶不送吗？是买2赠1哈，还没有买1赠1，买一瓶有2小瓶的赠送，现在还有吗？
1: 买一瓶赠送2小瓶，我们链接上应该有，就是买一瓶，我们赠送2小瓶的金高抗素，好像每瓶是15块钱
0: 啊。对对对，还有哈，
1: 30块钱。
0: 对，它是如果是买一瓶的话，它是赠送2小瓶，每瓶是多少？是30克的吧？
1: 每瓶120克的。
0: 啊，120克的。哦哦，每瓶是120克的小瓶啊，买一大瓶是赠2小瓶，每瓶是120克的，这一瓶是1000克的啊。我400亩水稻需要买多少瓶呢？400亩水稻，
1: 400亩的话，你就买那个吧，就买一组。今天晚上因为福利比较大嘛，就买一箱，一箱是15瓶， 然后赠送十瓶一甲，就买一组就可以了，就是买一件。
0: 啊，就是买这一箱，我这前面放的一箱。如果你是个种植大户，你就试一试防病治虫的时候，每亩加60到80克的高抗素。如果你夜色浓绿，你可以用到80到100克。啊，高抗素打上去以后，你做一个观察和比较。首先我们要看叶片，你打过高抗素的话，你会发现叶片它上挺了。啊，本来是叶子耷拉着的，它叶子上挺了，茎杆变壮了，是不是马老师？
1: 是的，你像这个种田大户，你400亩地是吧，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建议你一定要留，你哪怕留个5亩，
0: 好，
1: 留个10亩。
0: 这个讲过了，就大家会做留，这个有心种田的人都会自己做对比，因为你这个钱花的值不值，你总要知道吧，对不对？如果好，性价比高，我就继续买；如果性价比不高，以后就可以不买。所以种植大户只要是一个有心人，你不让他做比较，他也得做比较。那总的这个现在挣钱这么难，今年的效益不尽如人意，是不是粮价这么低？我们总是要做个比较，看他的性价比怎么样，好不好？如果你要是半信半疑的话，你就少买一点。如果你要是说我的这个，你比如说400亩地，你可以打2遍，因为你水稻最起码要防3遍啊，要防病治虫，要打3遍药，是不是？你最起码要用到2遍，是吗，马老师？
1: 是的，一般你像水稻，一般我们建议用2遍。你比如说我们在拔节孕穗期，我们第一遍的每亩呢用50到60克，那么我们第二次呢，也就是说在水稻的破口前这边药。我们每亩呢用80到100克。另外的呢，我们这个我们大豆呢一般我们催化期用一次是吧，50到60克。那么另外就在大豆的谷粒期，我们每亩呢用80到100克。
0: 好，今天下单买5瓶，赠3瓶啊，买5赠3，买10瓶赠6瓶，买15瓶应该是赠9瓶，但是正好是15瓶是一箱。我们今天给大家申请到的最大的福利就是买一箱。15瓶本来是赠9瓶的，但是鉴于它正好是一箱，我们就再加1瓶啊，就等于10瓶。10瓶高抗素一甲，就是10瓶大红瓶，再加1箱15瓶的高抗素。所以，如果您是个种植大户，你但凡有200亩以上的田块，你要小麦也可以用它，水稻也可以用它，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都可以用。所以，对于种植大户来说，下单一箱是1800元，25瓶拿回家啊，它就是叶面肥，但是叶面肥跟叶面肥有区别，不一样，大家要看一下它的效果，好不好啊？算一算性价比啊，400亩，我们建议这位听众能可以下单一箱。如果您半信半疑，你可以写买一个买5赠3啊，买2赠1也行啊，这个不勉强，需要的您就下单，好不好？感谢您的信任，我打了3遍，好，什么意思啊？现在叶面肥品种太多了，是的，叶面肥有很多，但是能走得远、能卖得长久的并不多啊。所以今年是高抗素上市的第几个年头了？
1: 今年是第8年
0: 啊，第8年了啊。好，这个能就是能得到市场的认可，能得到农民朋友的回购啊。这样的叶面肥不多，所以我们可以试一试，比一比，好吧。就是我再次说，叶面肥没有万，这是什么？这个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看田是这个干田种庄稼，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尤其到了所有的作物到了中后期，根系会逐渐的衰亡。我们只有通过叶面补肥来防早衰、促灌浆，来提升千粒种。所以在中后期使用叶面肥一定比前中期使用性价比要高，利用率要高。所以高抗素它是。

啊，只要您种庄稼、大田作物、瓜果蔬菜，你西红柿啊、茄果类的蔬菜，你打了高抗素会提升它的口感和品质。另外这一瓶高抗素，用钱摇一摇，那这一瓶高抗素1000克，它能拌1000斤的小麦种子。用这一瓶加10斤水，能拌1000斤的小麦种子，能够让小麦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试一试，看看有没有这个效果。

0: 好嘞。
1: 鸟尾兽，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3: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4: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5: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助丁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到结节离癌有多远，甲状腺癌的真相和误区。说到甲状腺，这些年我们可能在身边听到有不少朋友，很多的更多的是女性朋友啊，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讨论啊这些问题进行科普。那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516-3458-008，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然后呢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重要的来源。那另外水果呢还含有像这个有机酸呢啊，这些呢也是可以促进到食欲，帮助到消化的。所以蔬果都吃才能够让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均衡。也就是说光吃蔬菜不行，光吃水果也不可取，这个水果和蔬菜都要有啊。但是呢在现实的操作当中呢，就是大家也不用强求不爱吃菜的人就硬嚼啊，可以把这个蔬菜啊切到包子啊饺子馅儿当中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我们建议把蔬菜煮烂压成这个菜泥带渣吃，千万不能只喝菜汤啊，把这个菜渣丢弃掉。那么新鲜的这个蔬菜水果，它当中呢是含有维生素矿物质之外呢，还含有很多的像植物化合物一起具有协同的作用啊。如果说单拎出来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营养素来补充，可能都不能够重现整个蔬果的这样的一个食用的效果啊。所以膳食补充剂的合理定位是什么呢？

呢，脂肪肝、肥胖、痛风都会在这样的一个潜意识里向你跑来或者向你靠近啊，那么这些其实对身体一定是有损害的。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哦，就是果汁少喝为妙。另外，咀嚼的话，其实对于你的牙齿会更有帮助。为什么现在很多孩子会得双排牙啊？我们口腔科的医生到我们现场来也说了，就是吃得太精细了，还是要返璞归真一点，对于身体更有帮助。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0: 真实节目让我停下了脚步，最新医疗资讯眼界永不会停住，科学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

0: 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皖北煤电总集团总医院的甲乳外科主任医师丁以柱丁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结节离癌有多远，甲状腺癌的真相与误区啊。非常荣幸我们丁主任能够做客到直播间，您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今天呢邀请您来我们直播间，其实刚我们在聊之前您也跟我们说非常想做今天这样一个主题，因为在平时的这个临床当中会遇到很多的病患有类似的问题，
2: 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
1: 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丁主任在2013年的时候曾经就到复旦大学的附属肿瘤医院进行进修啊，然后呢应该说那个地方是接触全国最集中的甲状腺癌的病例的这个地方，所以看到了很多，对您的这样的整体水平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也想问您，就现在体检查出结节的人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就是您在皖北总院的门诊是不是也常常遇到，比如说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啊，一进门就手抖说，那丁主任您看我是不是癌，就这种焦虑在咱们安徽本地的患者当中或者您当地的患者当中多吗？
2: 很多，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呢都比原来都要增强很多啊，所以去健康体检的时候呢都会查这个甲状腺结节，而且我们单位现在也就是包括原来做体检常规体检的时候不做这个甲状腺的这一块的彩超啊，现在把甲状

0: 过程当中，比如说他3个月或者是半年以后，他慢慢的他又转化为像恶性结节的这种表现，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啊。所以这个呢，就可能表明是一方面呢，是它这个我们不能认为它是一个转化，它其实只是一个不同阶段的一个临床的表现啊。所以存在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讲良性的结节变成癌，它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个如果我们是从病理上来诊断这个是一个良性结节，它很难能变成恶性结节。这是我的看法，对对对，
1: 所以
0: 概率很低，
1: 概率很低，但是主任刚刚也说了，如果从病理上我们发现的话，它的转化是很低很
0: 几
1: 低
0: 乎
1: 的，
0: 是不，对对对，
1: 几
0: 几乎是没
1: 乎
0: 有的，
1: 啊。但因为医学上我们要严谨
0: 哎，
1: 啊，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为什么在体检当中遇到了结节，可能说你要随访或者是观察，就是怕有一些结节比较狡猾
0: 对，它早期表现出来是一种良性的表现，它可能慢慢它变成了一个就是恶性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干去，医生就要去干预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
0: 是。
1: 比如说我在生活当中有朋友遇到了，比如说是良性结节，但是我们大概多久到医院再去随访啊，或者观察比较合适？
0: 这个医生呢也会根据这个结节的具体的情况，如果医生呢要是怀疑这个结节呢，如果要是可疑的话，他会叫他密切随访，密切随访一般呢我们叫他3个月左右就复查，如果我们医生认为他是一个倾向于是一个良性结节的，我们可能甚至到半年甚至1年来随访就可以
1: 所以一定要认真的看一下我的体检报告单上是怎么
0: 了，怎么
1: 写的，
0: 写的？对对对，
1: 不要
0: 对对。
1: 我去体检了，但是最后还有那些粗心的朋友们，可能我有什么问题我还不清楚，
0: 他也不去看，
1: 也不
0: 有，
1: 去看，
0: 对，
1: 这个就很麻
0: 就很
1: 烦，
0: 麻烦，对，
1: 别等着医院给你打电话，那就大事儿了
0: 对，
1: 啊，
0: 是这样
1: 这个大家注意了。那您从医刚才我们也在聊说已经有20年了啊，这个时间，
0: 是的，
1: 有没有遇到过就特别颠覆认知的病例？比如说超声看着十拿九稳。是癌，结果穿刺是良性，或者是看着特别温和的结节，打开之后却发现是恶性的啊！就是您在复旦进修的时候，老师有没有教过怎么去避免这种被眼睛骗了的情况？
0: 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其实甲状腺的结节呢，其实我们通过超声，就是现在我们的超声呢都是高频超声，就是清晰度很高的超声，基本上就可以判断90%以上的是准确性的。就是像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不多见啊。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就刚前面刚刚也是讲的，就是甲状腺疾病它也得有复杂性的，就是医生去看病啊，就是有的时候就像您讲刚刚讲，有些结节很狡猾啊，包括我们这个超声水平的一个超声那个这个医生呢，他的水平的一个差异。这些都可以导致这种，就是刚刚讲，就是看起来像是良性的，但是切出来是恶性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少见的。但是呢，就是讲我们有一些在临床上遇到一些，就是讲如果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做这个叫基因检测，就有一些甲状腺乳头状癌呢，它有一个叫 BRAF 基因，这种基因它有突变的话，我们就认为这种基因突变的这种。在细胞学上呢，如果它比如说是3类的结节，那么如果 BRAF 基因突变的话，我们可能在临床上去判断它是一种甲状腺，有可能要给它采取一个干预的一个措施。就是现在像这种 BRAF 基因，包括我们省级的医院，包括我们地市级的医院，基本上也都常规开展，都是能开展的。
1: 就是基本上都是可
0: 加
1: 以
0: 做
1: 的，
0: 一个基因检测，对对，
1: 加
0: 可以。
1: 上一个基因检测都可以，并不是说一定要到省城合肥或者是其他
0: 对
1: 大城市的
0: 都
1: 医
0: 可
1: 院，
0: 以做，对，
1: 都可以，在您的医院也是可以
0: 可以
1: 的
0: 做的，
1: 啊。
0: 可以做的，
1: 好，大家有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打电话咨询到我们的丁主任，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是我们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啊，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我们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呢，是跟大家来说一说结节离癌有多远啊，甲状腺癌的一个真相和误区。大家有问题呢，我们可以及时的来给我发文字或者是打电话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丁主任您好，我今年45岁，体检查出了结节，是3级0.8厘米啊。医生让我半年复查，但是这半年我是吃不下睡不好，就怕它升级。您也是做这个相关研究的专家，就3级，我问一下。能不能做消融消掉啊？省得我每天提心吊胆的。
0: 8毫米的结节可以考虑就是观察，一般的不推荐消融，
1: 不推荐
0: 对，因为它比较小，
1: 还是比较小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他的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像这种，其实他定期复查是不是就够了呢？
0: 对，定期复查就够了。如果他的心理压力的确比较大，也可以考虑去咨询做消融手术。但是这个太小了，我们一般的不推荐。
1: 一般是不推荐
0: 对
1: 的哈。
0: 对。
1: 所以其实每个人可能不同的人生了一样的病，他最后的结果不一样，也是跟你心态有关
0: 心
1: 系
0: 态有关系，的确有关
1: 这
0: 系。
1: 就很重要哈。大家还是把心态给他放平和好一点啊。患者拿到体检报告，如果去找您啊，第一步一般来说。

0: 我会通常做什么样的检查？这个报告就超声报告里有很多的描述啊，我们拿到报告像这个边界啊、形态啊、回声啊、钙化呀，就您也给我们来做个科普，就哪些词其实是绿灯，哪些词是红灯，有没有相关的口诀呢？
1: 这个对，这个也是就是大家问的也比较多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体检报告呢，一般呢是做一个筛查啊，如果我要拿到体检报告的话，我们可能让他再去。超声科啊，再做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啊。我们的正式的报告里面，它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呢就是它的描述啊，另外一个内容呢就是它的结论啊，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诊断啊，就是下面就超声诊断，前面的就是描述，描述呢我们主要看哪些呢？就是看这个就是这个肿，如果是看看有没有结节，如果有结节的话，就看看结节的边界啊，看看边界这个结节的形态啊，还有没有钙化。包括是回声呢，是高回声呢，还是低回声？边界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血流的情况，就是这个结节的血流的情况。如果我们发现，如果他这个报告里面，比如说写到了边界不清晰或者是形态不规则或者是这种极低回声包括细小的钙化包括血流信号丰富，或者有一些还有一些写一个就是肿瘤的纵横比大于一，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需要高度去重视的，而且我们要看看他最后他的超声结论里面。它报告的结节，这种结节呢，它这个 TIR 的分级是几类？如果是一到三类呢，它可能要好一点；如果是，这个四类以上，那就要引起重视，就要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评估。
0: 刚您说到分类，其实很多患者也很关心这个分类的问题，就是超声报告单上的分类，一级到五级啊，就好像听起来像天书。就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一级到五级分别代表什么？到几级了，可能就要重视了。比如说，有的 PSA 啊，到几级了，我们就
1: 对
0: 吧？数值到什么？那我们在这个甲状腺方面呢，到几级了，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呢？
1: 这它这个结节呢，它这个分级呢，其实。我们的分级呢有几个标准啊。

0: 二级呢，比如说囊性结节，它一般都会报二级；三级呢，就是边界清晰的这个实性的结节，它会报三级。如果一到四级以上呢，一般呢就我们就要开始重视。四级呢，它又分为4A、4B、4C，还有5级啊。如果是五级的话，我先讲五级。如果就五级呢，那么它就表明这个超声科的医生就认为这个结节可能恶性的这种概率基本上能达到90%的以上，或者甚至100%。它这个就是我们就给它分五级，四级呢，它里面有4A、4B 跟4C。4A 结节呢，一般呢，它超声科医生认为可能有10%的这种概率。4B 呢，就是正好在中间，就是50%的概率可能是恶性。如果是4C 的话，基本上就是80%到90%以上的概率是一种恶性的这种结节。这个就是我们 TRL 的分级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分法啊。
1: 其实各种的分级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到我的这
0: 对，
1: 个危险
0: 危
1: 等
0: 险度
1: 级啊，大概是多
0: 提醒
1: 少。
0: 你提起重视。
1: 但是现在常规来说的话，1到3级是几级比较常见的？
0: 一般的2到3级是比较常见，最多见。
1: 2到3级啊，所以
0: 对。
1: 如果是2到3级或者是一级
0: 一级或者二级、三级，一般的都不需要
1: 不要担心
0: 担心。
1: 啊，不用太担心，每年定时的去体检就可以了。4级的话，那也分几个等
0: 对，
1: 级。
0: 4A、4B 跟4C。
1: A、B、C，然后看一下，可能 B 以上的就
0: 就
1: 会，
0: 会更像是一种恶性的这种表现了，就是可能就是这样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懂啊，看准。那很多患者还有就是怕这个穿刺啊，就是说万一穿刺穿一下，把这个癌细胞带出来扩散怎么办？就是这种担心有没有道理？您在的医院，他的甲乳外科做不做穿刺？有没有数据表明就是有穿刺可能穿的不准呐，或者穿的不好啊，这种概率有没有呢？
0: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这个四级以上的这些结节呢，其实我们医生如果看到的话，我们一般的会建议去进行穿刺啊。当然这就会引起就是讲很多有一些患者朋友就来问，就是我们这个穿刺会不会导致扩散？他对穿刺呢比较抗拒啊。这个穿刺会不会导致扩散呢？就是这个呢是有循证医学依据的，这是我们国内包括国外通行的一个做法啊。就是像穿刺呢，它的风险呢就穿刺。导致这个扩散的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小的，是非常小的。我可以有的时候我在门诊就可以跟患者这样讲，就是如果你不做穿刺，如果切下来是一个良性的话，那就是等于是一个不该做手术的手术。你做了手术的话，
1: 没必要。
0: 没必要，而且对你手术对你是一种损伤。所以这个利是大于弊的，就是对于这种可疑的甲状腺结节，你穿刺的利是远远大于弊的。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要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做穿刺，而且穿刺呢我们科也在常规在做，而且做的呢也很简单，一般的穿刺呢几分钟就做好了，
1: 所以
0: 很
1: 不是
0: 简单。
1: 像别人想的是那种，
0: 不用害怕，
1: 不用害怕，
0: 很简单很简单，
1: 几分钟
0: 几分
1: 啊。
0: 钟，
1: 那么穿刺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准备的？
0: 没有什么特别要准备的，很简单。
1: 所以大家不用特
0: 不
1: 别
0: 用特别
1: 恐
0: 担心，
1: 担心。
0: 一个是不用担心这个穿刺会导致这个转移，第二个不要担心这个穿刺会很痛，会很难受，不用担心。
1: 基本上其实还是已经很成熟
0: 很
1: 的，
0: 成熟很成熟的一个
1: 很
0: 技术，
1: 成熟。因为医学发展到现在真的是很成熟。想一想，我们从新中国开始，整个的这个人口的年龄的这个比例基数已经现在是多少了？就是已经接近或者是达到了欧美的这样的一个老龄化的水平了。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是我们医生们做的很大的功劳哈，在里面。那穿刺结果有的时候会有出现一个就是意义不明确啊，病理上可能叫三类。这个时候患者很难受，就哎呦，你看我也不知道我是良性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恶性，就悬在半空。那这个情况您会怎么处理啊？是穿刺，还是说基因检测，还是直接手术？出来探查他呢？
0: 其实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啊，就是包括三类的这种啊，这个有可能呢，一方面呢，有可能是不是取材了，因为穿刺嘛，它是一个细针，取材量少啊，还有一些呢，是不是医生这个穿刺的手法，有的时候特别结节特别小的时候，他的手法相对就是是不是没有穿到或穿的比较少，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就可以一般情况下，要是我的话，我会推荐重复穿刺，可以考虑重复，如果的确从影像学上来看，它的确是看着像是一种。恶性的表现的话，可以重复穿刺，但是这个重复穿刺呢，我也不推荐当时就穿，可能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再穿，
1: 稍微缓
0: 稍微
1: 一下，
0: 缓一下，过一段时间再重复穿刺一次，如果两次的结果都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采取一种观察的这个方法，就是不要激进的急着去动手术去做它，
1: 别
0: 是这
1: 着
0: 个，
1: 急啊，每一步听医生的安排啊，因为每一位医生其实都是非常希望自己的患者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最适合的医疗手段。
0: 既要把这个疾病给它解决掉，又不去 过度去的去治疗，这是我们每一个医生的想法，是这样的。
1: 那除了这个超声和穿

0: 单子有没有什么就是抽血脂啊这样的一个抽血的指标能够帮忙去判断，比如说像这个 CEA 啊，或者是降该素啊，就是这些什么情况下是需要去加做的？
1: 其实我们这个甲状腺癌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是甲状腺乳头状癌。甲状腺乳头状癌其实是没有特异性的一个标志物的。您提到的这个就是降该素呀、CEA 是属于我们甲状腺里面的一个特殊的类型，叫甲状腺髓样癌。因为这种髓样癌呢，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甲状腺癌，它属于一个神经内分泌型的恶性肿瘤。而且呢，我们专业的术语讲，它的组织来源是来源于甲状腺的一个，不是甲状腺的滤泡，是甲状腺的一个 C 细胞。这个 C 细胞呢，它会分泌这些额外的这些激素，包括降该素啊、这个 CEA 这些情况。所以呢，而且呢，髓样癌的恶性程度相对比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恶性程度要高一点。所以我们如果术前怀疑这种是髓样癌，我们才加做这个叫降该素或者是 CEA 这些并不是所有的人我们都需要给他查这个。
0: 就如果说需要做了，或者我怀
1: 我
0: 疑
1: 怀疑
0: 了，
1: 有
0: 有
1: 点
0: 必
1: 怀疑，
0: 要
1: 哎，对，就做这
0: 我
1: 个。
0: 们再来去做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其实已经聊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结节，如果我确诊了啊，我就是癌症啊。患者第一个问题可能一听到癌嘛，肯定很担心。如果他没有做过医疗科普的话，会问说：“您看我得癌了，我这个是早期啊、中期啊、晚期，我能活多久哈？”就您作为安徽省抗癌协会多个专委会的委员，平时在学术会议上讨论这个甲状腺癌的时候，就大家怎么看待？其实业内有会说这叫幸福癌或者是懒癌啊，就是它的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这是民间的说法。那你们认同吗？因为有的，比如说有一些沉默的器官，它确实就是个懒癌，在甲状腺上，它是不是也是这样？
1: 甲状腺癌呢，的确实是被称为幸福癌，被称为懒癌啊。包括我们医生有的时候自己开玩笑说，如果要让我得一种恶性肿瘤的话，我就得甲状腺啊。的确，它这个甲状腺癌呢，预后确实很良好啊，而且绝大多数患者通过手术的方法是可以治愈的啊。所以呢，恐惧这个甲状腺癌的朋友，或者是已经得了甲状腺癌的朋友，其实不要过分的恐惧。其实绝大多数人他的生存期就特别特别长啊，所以不需要特别的担心，但是呢，也是要重视啊，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做医生做科普需要讲的一个内容啊，就是他是癌症的，他就会转移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能看到啊，这个结节很小，小结节，但是呢转移的很多的这种情况是有的，就我们的专业的叫小肿瘤大转移的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而且呢，我们对甲状腺癌的这个生物学特性呢，其实了解的其实还并不多。所以我们国内呢，其实我在上海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了解的有一些专家，他们已经开始在着手就是这样，他做一些科学的研究，包括从基因组测序这些东西去研究这些甲状腺哪些甲状腺，是属于这个高进性的、容易转移的，哪些是真正的是我们讲的这种癌？已经有科学家正在做这样的一个临床实验。当然，这个结论呢，就是可能是需要长期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累积啊。所以呢，如果这些都搞清楚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就是知道哪些是容易转移，哪些是不容易转移的。那么未来啊，这些科研的结果可能会改变我们这个临床的一个实践啊，并不是所有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开刀啊？这个就未来会给我们答案。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行的这个医疗规则，如果发现了甲状腺，我们通常还是选择一个手术处理的这个方式。
0: 因为只要处理掉了，基本上它
1: 哎，
0: 的
1: 对，就
0: 危
1: 解
0: 险
1: 决问题
0: 性
1: 了啊，危险就降低了，是这
0: 对，
1: 样的。
0: 这个还是为了他的健康来着想。如果你不开掉的话，可能后续会就是一个大的炸弹在身
1: 对，
0: 上。
1: 就是它有一些是比较风险比较高的，有一些风险不高，但是现在我们又没有办法去鉴别它，那怎么办？那所有的都要，只要是诊断明确的，还是要处理掉，就是这个意思。
0: 这个处理现在其实也是比较简
1: 简
0: 单
1: 单，
0: 的
1: 对
0: 啊，
1: 对，
0: 比较简
1: 技术
0: 单
1: 也比
0: 的，
1: 较成熟的，
0: 成熟了。其实甲状腺癌也分为好几种，是不是这样？就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总称，
1: 对。
0: 但其实会有很多种。听众也不是分得清啊，就能不能简单的帮大家来记一下哪些癌？
1: 甲状腺癌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有四种啊，就叫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和未分化癌。就是这个甲状腺的这个乳头状癌和滤泡状癌，我们把它称为叫分化型甲状腺。这个就是分化型甲状腺。什么叫分化型呢？就说明它分化的比较好，它还拥有就是甲状腺正常甲状腺细胞的一些特点。这样呢，就它分化比较成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恶性肿瘤，如果它分化的越低，就低分化的这些肿瘤呢，它的恶性程度就是越高啊。所以我们分化型甲状腺呢，它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恶性程度比较低的啊，尤其我们现在临床上就见到的最多的甲状腺乳头状癌，约90%以上的都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啊，它分化程度很好，它跟正常的甲状腺细胞呢类似，所以它这种甲状腺癌呢， 它的恶性程度所以很低啊。
0: 嗯。
1: 就是我刚刚前面刚刚我们上一个问题讲的谈到的，就是这个甲状腺 CIN 它的恶性程度相对来讲偏高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类风化癌，类风化癌它的恶性程度是最高的啊。我们曾经就在临床上遇到好几例这样的类风化癌，病人在短时间内他就这个肿瘤就发展的就是没有手连甚至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啊。这种恶性程度是很高啊，但是这个发生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啊，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就像微风化验呢，虽然它很厉害，我们称它为甲状腺的癌王，但是呢，这种发现或发生的这种比例是非常低的，是这样的情况。
0: 所以因为大多数都是乳头状癌
1: 对，大
0: 所
1: 多
0: 以
1: 数都是乳头癌。
0: 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幸福癌，就因为大多数都它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老人3年前检查有结节，近期甲状腺痛得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癌变，需要做什么检查确诊呢？吃什么药可以缓解疼痛？
1: 首先确定是不是甲状腺的这个疼痛啊，然后呢，可以去做一个彩超看一下，因为它结节它是3年以前查的结节，现在可以再去复查一下看看，再做一个彩超看看，看
0: 先
1: 看有
0: 去
1: 没
0: 做
1: 有，
0: 彩超。
1: 对，先去做个彩超看看，其他的检查暂时不要做，做个彩超看看。
0: 那如果他很疼痛的话，怎么去缓解呢？
1: 疼痛的话，它是不是因为我在门诊经常能看到这种疼痛的患者，他有的时候他不是甲状腺的疼痛，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甲状腺的位置啊，所以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生，由医生去面诊，然后去摸一摸他是不是疼痛的位置是不是甲状腺的位置，
0: 确
1: 可以
0: 定
1: 这样，
0: 以后再看怎么去用药或者是否用药。
1: 他有的时候是上颈部的疼痛，他认为甲状腺，今天我在门诊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有的人是上颈部的疼痛，他也认为是甲状腺，我的是甲状腺疼，我一指着那个地方它不是甲状腺。他所指的地方不是甲状腺的位置，因为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个甲状腺具体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0: 那正好今天我们也有视频，您给我们指一下大概具体的位置
1: 甲
0: 是
1: 状
0: 在
1: 腺
0: 什
1: 的
0: 么
1: 位
0: 位
1: 置是
0: 置？
1: 在我们的这个胸骨上窝啊，在胸骨上窝，一般的在甲状软骨，就是我们男性的这个喉结的下方啊，胸骨上窝，在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的甲状腺的位置。
0: 这个是甲状腺，如果是这个部位疼的话，
1: 对，可能是甲状
0: 那
1: 腺。
0: 可能就是甲状腺癌，但是其他位置我们就跟甲状腺没什么太大关
1: 他
0: 系，
1: 这
0: 是
1: 种疼
0: 吧？
1: 痛呢，有可能是一种炎症的一种表现，它不一定是癌症的肿瘤的表现。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您带您家的老人去医院做个彩超，确诊一下到底是不是，然后再看下一步的治疗哈。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去年做了这个甲状腺的全切，是乳头状癌现在每天都要吃那个优甲乐，但是工作忙的时候就会忘记，就是我想问一下，漏吃一次两次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
1: 没有，如果是漏吃的话，如果是漏吃一次的话，可以在第二天双倍的剂量给它补上就可以了。
0: 第二天如果漏吃双倍的剂量补上，
1: 对，如果要是如果比如说连续漏个两三天，那就不是，那就说明它比较粗心，就不能说它是偶尔吃这种遗漏的这种，那不是这样的，就说明它可能自己比较粗心，对于这个疾病的一个管理相对来差一点，大多数呢它都会，如果漏吃一次的话，就第二天双倍剂量补上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好几天都漏了的话，我们怎么办呢？真有这样粗心的人，怎么处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继续重新再吃，其实也不要紧了。
0: 其实就重新再吃，但尽量我们既然医生开了这个药，还是要听医嘱啊，就是让你吃就吃，也别自己说不吃或者是减量千万别这样那现在其实还有一种就是微小癌，这个直径是不到1厘米的，学术界据说也有争议就是有人说必须切，有人说要主动监测。不管，那么您在就是个人临床上是怎么把握这个分寸的？就是我们安徽本地的患者能接受先不处理这样的一
1: 所以
0: 个建议吗？
1: 这个问题说的是非常好就是我们这也是我们目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我们医生之间在就经常见面的时候也会讨论这些问题，就是像这个微小癌到底要不要切这也是我们老百姓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谁呢也不想去挨这一刀因为做手术嘛，大家都很害怕目前对这个甲状腺癌的手术呢，其实我们现在主流的一个趋势是一个降阶级的趋势，就是能不切就不切现在我们现在是有这种趋势但是呢，没有这个从专业上面呢，就是比如说国内的指南呀，做出更改倒没有但是呢，医生呢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把这个小于1厘米的甲状腺癌呢，就叫微小癌，其实这个微小癌的这个处理的降阶趋势呢，其实，得以就是它这个来源来自于哪里呢？其实，在30多年前日本的有一家医院叫库马医院就是我们干甲状腺的都知道这个是案例它这个库马医院呢，它在上个世纪，大概在80、90年代就开始主动监测这个1厘米以下的甲状腺微小癌。它30年的随访的数据出来以后呢，他认为这个低危的甲状腺癌，它发生这个转移的这种概率其实是蛮低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国内的这个就是甲状腺 结节处理的甲状腺癌、胃小癌处理的趋势、降阶趋势，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这一个日本的这个研究。

0: 的一个结果，给我们国内的医生的一个启示啊。而且呢，就是2025年的这个美国的 ATA，就是美国的甲状腺协会呢，把他这个文章的这个内容结论呢也采纳了啊，就是我们也就是包括我们国内，大概在4、5年之前，就也是在我们合肥啊，我们参加我们安徽省立医院这个王胜燕主任的一个会议的时候，他也把国内的这些专家，就是国内顶尖的这些专家都聚集在合肥，但他们也在讨论，就是让我们是不是建立一个协作组，就是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临床试验啊。所以国内的医生呢，我们这些大咖们呢，也在探索这个就是甲状腺来降阶的这么样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这件事情呢，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讲在国内，就是我们必须得我们。就是临床的医生啊，必须得根据这些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学术这种研究的结果，他有这样的结果以后，而且写进指南以后，我们才能去采纳。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主要的一个主还是采取一个手术的方案啊。但是未来呢，我认为未来，当这些研究的结论出来以后呢，有可能我们会就是把这个临床的这个我们临床的这些。最后医生去怎么去处理这个甲状腺结节，会有所改变，我认为会的。
1: 因为目前大家的这个主流大咖们已经在去探讨这个问题了，但是刚才丁主任也讲到，还没有写到就是指南当中。那么我们更多的医院，包括基层医院，他要遵循指南去做
0: 是
1: 啊，
0: 这样，
1: 这个
0: 是
1: 是
0: 这样。
1: 更多的大家的一个工作的常识。所以呢，可能以后的发展是这样。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这样的话，可以对于就是有些刀可以就不开了哈。当然这些年大家呢，对于这个甲状腺，因为开的多了或者见到的多了我们的认识也会更多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学术圈热议的话题，就是甲状腺是否存在过度的诊断，就是这些年大家才老说到甲状腺癌，以前我们可能都说啊，甲状腺还有癌症啊，就是检查率也是暴增这么多倍，这到底是发病高了，还是说我查的细？就是您在进修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复旦嘛，复旦的专家们他们看得更多，对吧？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0: 首先，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过度诊断"这个词呢，其实用的它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可能会产生歧义。产生什么歧义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过度诊断是不是把一些不是甲状腺恶性肿瘤的诊断为甲状腺肿瘤？其实我们真正要讨论的不是过度诊断，而是过度的治疗，是不是要就是讲是不是要把这个就是确诊以后是不是要治疗的问题，这个才是我们重点讨论的，而并不是过度诊断。如果它是个穿刺，它是一个甲状腺，它就是甲状腺呀，怎么能是过度诊断呢？对吧？它这只能讲我们的医生呢，可能做了更多的工作，把它诊断出来了。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多啊？其实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啊，其实的确是检查的人越来越多。就刚刚就像我们刚开始讲的一样，大家都去查嘛，都去查它，当然就多了呀。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器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在我刚上班的时候，那时候的机器的质量呢，相对来讲差一点。现在都是这种高频探头，包括我们现在一些进口机器，包括我们国内的机器，它的这个彩超的这个超声探头的频率特别高，特别清晰。现在你像1毫米、2毫米的结节，我们的超声看得非常清楚，而且呢，它的边界的情况看得也非常清楚。如果你看到了，作为一个医生，你看到了就是很清晰，你看到了，那你该去检查还得检查。所以这个不存在一个过度诊断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讲诊断以后你需不需要去治疗
1: 治
0: 的
1: 疗
0: 问
1: 的
0: 题，
1: 问题。
0: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讲，这个查的越多啊，这说明呢，就是讲他这发现的越多啊，这个是这样的。
1: 所以丁主任刚刚说到这个问题呢，也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啊，会家人会说，那存不存在？所以丁主任也是给了一个很精准的，或者说从他们医生角度的，因为你查出来总比不知道好，对吧？你知道我身上有这个问题，那我就可以选择我是处理或不处理啊，总比我什么都不知道好。所以这个不存在于就是大家会想，哎呀，会不会过度诊断？其实我个人而觉，我觉得都不叫过度治疗，因为这个是就像以前人家都没有说去体检，对吧？但是现在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注重一年去体检一次啊？即使。

0: 舍得，因为可能最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这个钱花的会更多。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手术的问题。如果说我确定要手术了，是不是甲状腺我都是要全切掉的啊？要不要终身吃药？就是其实我查一些资料，就您在2016年的时候好像发表过一篇关于这个全甲状腺就切除术的论文哈，就对比不同方式对于这个喉返神经还有甲状旁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就这个研究，您能不跟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当时为什么要做这？这类的研究，包括我们刚才也问到，就是您也讲说，其实还有人问说，这个甲状腺，就是它的手术，就现在的新的手术和传统的手术有什么不同？其实我们也想请您一并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好的，这个甲状腺呢，其实是刚刚我们讲甲状腺的位置啊。甲状腺呢，它就是像蝴蝶一样，我们讲的小蝴蝶啊，在气管的两旁啊，中间呢是一个颊部相连，所以我们人为的把甲状腺，其实它是一个器官，我们人为的把它分成为左侧颊部跟右侧，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全切啊？如果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通行的做法是，如果这个病灶是在一侧，我们一般的只做这一侧的一个切除。比如说是左侧，我们就切除左侧；是右侧，我们切除右侧。甚至现在是颊部的肿瘤，我们把颊部切除就可以了。这个是就是全切呢，不是所有的人，但是也有一些人需要全切。比如说有一些病灶呢，发现以后呢，比如说他已经有这个侵犯了肌肉或者侵犯了器官，就是风险度比较高的话，我们为了就是防止二次手术的损伤，我们可能给他做一个全切，因为这样的患者他很容易可能再一次复发。所以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就把他的甲状腺给全切，所以全切的人呢，其实也并不多如果全切的话，就是现在的我们现在的这个甲状腺手术的一个理念呢，其实就刚刚前面也讲到了，其实我们是一个想去一个趋于缩小化的一个方向是朝缩小的方向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一些以前我刚刚讲是一侧全切啊，刚刚我们前面讲的是一侧全切，或者是甲状腺所有的甲状腺全部全切。现在我们有一些机构呢，包括我们在我们那个蚌埠那边，蚌埠一个大学金主任他们在做一个叫保甲手术，就是把甲状腺的肿瘤给它切除，甲状腺甚至甲状腺都不切他们现在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他这个研究如果要出来以后呢，如果这个研究是成功了，或者就是他的随访以后长期的随访，跟我们就是讲甲状腺全切是一样的话，甚至以后我们可能只是切除部分的甲状腺，甚至切除肿瘤，也可以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目的。这样的话，可能在未来也改变我们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手术方式的问题啊，咱们刚刚谈到手术方式的问题。它这个手术呢，甲状腺的手术呢，我们一般的分为开放的手术跟腔镜的手术。老百姓也有认为叫微创的手术。其实腔镜的手术呢，其实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美容性的手术。它是只是把切口给它隐藏起来，隐藏在一个，因为甲状腺的在手术的切口是在脖子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每一天都要面对这个脖子去照镜子，别人能看到所以腔镜的手术呢，它往往把这个切口呢给隐藏在这个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衣服遮挡的地方这样呢是这样的一个手术有的人很关心这个问题，就像医生能不能给我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其实我们不能把这个手术叫微创，它可能是一个更认为它是一个美容性的手术这也是我们甲状腺手术甲状腺外科大家就是研究的一个热点就是各个医院都在争相去做这个腔镜的手术其实它是一个美容手术，我个人认为。
0: 所以其实它是有开放性的，也有是腔镜的哈，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
1: 对
0: 去选择那比如说在手术之后、手术之中，我们怎么去保护这个喉返神经和甲状旁腺就是您。

0: 我们国内的大咖啊，季建海老师啊，季老师也是我们安徽人啊。季老师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提到了，他讲我们甲状腺手术的一个先驱啊，叫科奇教授。他这个教授呢，他是因为做甲状腺手术获得了诺贝尔奖，是1909年啊。就是诺贝尔奖的话，一个外科医生得到一个诺贝尔奖啊，这个其实是很难得的啊。他当时的一个理念呢，就是甲状腺，他认为甲状腺外科呢，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科学，你必须得熟知这个人体的一个这个解剖啊。我们讲，所有的人去开刀都一样，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把这个解剖层次，就是这个就跟这个被子一样，一层一层的给它揭开，在这个层次里面去游走啊。他这样的手术是一个精细的手术，只有在这个腔隙里面，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这个甲状旁腺，保护好我们的后脘神经。因为他这个神经，甲状旁腺跟甲状腺，他们之间其实是有层次的啊，在我们的外科的医生的眼里面，他们是相互的分开的。啊，我们把这个潜在的这个间隙给它找到，我们就把这个神经去给保护好，把这个旁腺也给保护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所以非常厉害，非常精细的手术啊，能做的话也是让别人就是觉得特别的佩服。手术之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刚刚在节目开始前我也问您这个问题了，就是，手术之后其实好像有不少人都是要吃这个优甲乐的，那它有没有副作用啊？多久复查一次？一般如果是您的患者的话，您会怎么要求？
0: 我们甲状腺癌治疗呢，它是有。我们俗称的三驾马车啊，三驾马车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手术，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您提到的，就是这个叫术后吃优甲乐，我们又叫我们的专业名词叫 TSH 抑制治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放射性的碘治疗，就碘药三药治疗，这个老百姓也知道啊，就是有的人喝碘，为什么我不喝碘啊？他会问的啊，所以手术呢这是第一步啊，术后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个这个优甲乐啊，进行一个 TSH 抑制疗，其实不光光是补充，它其实是一种。是一种用药物啊，把我们这个促甲状腺素把它给它抑制下来。前面讲到，这个只有分化性甲状腺才需要 TSH 抑制治疗。为什么呢？因为分化性甲状腺它是跟甲状腺具有这个甲状腺率正常甲状腺的一个特征。如果 TSH 把它控制下来以后，因为这个促甲状腺素呢，它可以导致这个甲状腺复发跟扩散。如果我们把它给它控制住了，把它压下来了。这个甲状腺就不容易复发，它这个原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术后呢要进行一个 TSH 抑制治疗。对于这个 TSH 抑制治疗呢，也有人就问，就像我们怎么样去，就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啊？就是现在我们通行的做法呢，就是讲，如果对于这种微小癌，如果没有淋巴结转移的，我们把 TSH 控制在2以下就可以了。如果对于一些高风险的，比如说肿块比较大、有淋巴结转移的这些患者，我们一般的把它 TSH 在早期的一定要控到1以下，甚至要控制到0.5以下。就对于一个不同的人群，我们还要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就是硕士
1: 精准治疗，
0: 精准治疗啊。而且呢，就是对于这个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对于一些有高血压、有心脏病的人，我们可能在剂量的调整上面也要注意啊。就是像它是一个我们专业的名词叫双风险控制，就是要复发风险跟这个药物副作用的风险两方面来。权衡利弊，医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去给他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去治疗，精准的治疗，对，
1: 精准的治疗，因为是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对吧？
0: 对，
1: 个体是不一样的哈，年龄也不一样，包括他的基础性疾病也是不同的，这个大家呢可能也是要注意的哈。有一朋友32岁的备孕女性，她说她结节是2级，想问这个结节会影响怀孕吗？就挺担心，可能孕激素吧，会不会有影响哦？就是需不需要孕前把它处理掉？
0: 已经怀孕了。
1: 备孕当中
0: 可以二类结节一般的是不需要处理的。就前面也讲到，二类结节一般的是不需要处理。
1: 他可能担心的是孕期的激素会不会有变化，这个一般也没有。
0: 影响不大，影响不太大。
1: 影响不大哦，就是二类，因为到还有三类，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到
0: 二类，它一般的是囊性的结节，一般的都不要紧的。
1: 所以也不需要过度的去关注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也要明白哈。好，我们再来问问这个甲状腺术后的一个长期生存率啊，就是我们有说是幸福癌，就咱们您在本地的患者的随访数据和全国的水平，或者我们安徽这个水平是什么样的？它的生存率怎么样呢？
0: 从全国的数据来看，我也查过相关的资料啊。分化性甲状腺就是非分化性甲状腺，就是刚刚前面的甲状腺乳头状癌和甲状腺滤泡癌，它的五年的生存率超过95%啊，10年的生存率也有90%以上啊。而且我们自己经过我们自己治疗的这些患者啊，基本上跟全国的这个比例差不多，都很好。因为甲状腺它治疗的效果还是。 还是非常好的。
1: 只要能够发现。
0: 及早的去治疗
1: 处理治疗啊，这个就是不用太过于担心。所以刚才为什么丁主任说医生们开玩笑，如果选择一种癌症得的话，大家愿意选择的是甲。

0: 状腺癌，这个是开玩笑哈，谁都想身体健康，但是就由此可见，这个类的疾病，这种是在医学的处理当中，大家已经是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它的术后效果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
1: 是的。
0: 那么哪些人是属于甲状腺癌发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呢？比如说有家族史，因为有的癌嘛，我们知道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得重点去关注，它的发病率会更高一点哈。还有这个有放射线暴露史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有没有生活因素会让你主动干预的？因为生活当中好像。

0: 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是泄露以后，它这个周边的这些甲状腺的发病率明显的会增加，所以这个辐射是甲状腺癌就是目前确定的唯一的一个病因啊。而且呢，就是甲状腺癌呢还有一些有遗传因素，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会看到啊，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他的母亲是甲状腺癌，后来他的孩子也能查出甲状腺癌，有家族聚集的这个倾向啊，并不是讲一定是会垂直遗传，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学的一个数据啊，但是呢，的确会看到这种家族性的聚集的这种倾向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当然，这些比如说遗传，这个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一个因素啊。当然，我们可改变的因素呢，就是比如说，就是这是一
1: 生
0: 点，
1: 活习惯，
0: 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情绪压力大，休息不好啊，体重啊就是肥胖啊，包括一些沿海地区的人吃。

0: 科学依据呢？
1: 这个碘呢和甲状腺结节呢，也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啊。其
0: 嗯。
1: 实，我自己开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我在里面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为了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啊。其实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去看一看啊。
0: 嗯，您的微信公众号叫什么？
1: 我的微信公众号叫"甲乳外科医生丁乙柱
0: 啊，甲乳外科医生丁乙柱
1: 对对
0: 啊，
1: 对对，
0: 丁就是姓丁的丁，乙就是以为的乙，
1: 对对
0: 柱是那个柱子的柱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就可
0: 啊，
1: 以看一看啊，
0: 嗯，
1: 就
0: 看一
1: 你
0: 下。
1: 搜"丁乙柱"基本上就能看到我
0: 嗯，好，碘和甲状腺结节的关系，其实门诊是经常被问到的哈。就我们刚刚讲到的，吃无碘盐或者不能吃海带啊，其实就我们安徽居民他也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嘛哈，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对吧？这个就是比如说，是不是有的海鲜不能吃啊？有的海产品少吃啊，嗯。
1: 首先要明确的是呢，就是这个碘呢，它并不是甲状腺结节的元凶啊，也不能把这个，也不会把甲状腺良性结节吃成甲状腺，不会的啊。
0: 好。
1: 所以呢，就是长期的吃，就是吃大量的吃碘元素，或者是缺乏这个碘元素，反而都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生长
0: 好，非常感谢丁主任，因为今天时间也用，只能聊到这儿了哈。下次有机会再来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公众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1: 好的。
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

0: 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2: 请问空腹那么贼？
0: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空腹，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0: 哎，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三。

0: 五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1: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
0: 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啊？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我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

0: 卖那个。
1: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0: 啊，我没那个神力。
1: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0: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1: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0: 啊，这样不好吧？
1: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0: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1: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

0: 方正，尺为知耻之心。
1: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0: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1: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2: 嗯，
1: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2: 哎，
1: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2: 好好好，
1: 然后再挪腿。
2: 嗯，
1: 好，对。
0: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蔚蓝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1: 这个。
0: 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说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笨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事事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0: 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2: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

0: 扶墙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1: 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你会扶吗？
0: 这个
1: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今天会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眷。

0: 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

0: 尝试少浪费。
1: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2: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重要。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借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

0: 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狼牙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街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

0: 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沪商船、苏客机、伴航母。

0: 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1: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0: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千棵树，
5: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

0: 功，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1: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0: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片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五十五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奇，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

0: 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1: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办，他有一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0: 您没看它破吗？4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看。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啊。
0: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 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6: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01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1: 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2: 好的。
1: 哎，帮忙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2: 好的。
1: 哎，帮忙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2: 知道了。
1: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
3: 给妈调个电视，
1: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2: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0: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
7: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在健康指南当中呀，我们要介绍到这个营养补充剂是不是等于果蔬的平替啊？可能在生活当中大家也想知道，或者曾经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和误区。等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名医座谈栏目呢，是邀请到了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的甲乳外科主任医师丁以柱丁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到结节离癌有多远，甲状腺癌的真相和误区。说到甲状腺，这些年我们可能在身边听到有不少朋友，很多的更多的是女性朋友啊，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讨论啊这些问题进行科普。那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551634580008，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然后呢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一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来说一说这个营养补充剂和果蔬平替之间的关系啊。适量多吃一些蔬菜水果是有助健康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营养要均衡啊。但是不少人觉得吃菜和吃水果营养都差不多，不爱吃蔬菜就去多吃些水果也是一样的，甚至呢会有一些人用果汁去代替水果啊，图省事的干脆用一些啊这个一片复合维生素去代替到果蔬啊，这个合不合适应不应该啊，有专家就表明了，说表面看都是在吃元素，但是我们说的这些做法其实都不科学。说到蔬菜，这个种类涵盖的很多，像植物的根啊、茎啊、叶、花、果实啊，品种也就更加的丰富了啊。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叶酸、矿物质的含量很丰富，所以一般说呢是比水果的含量要高的。而水果的水分多，那么糖分其实也很多啊，所以有的时候说吃水果好，但是也得适量。甚至如果说有的这个病啊，像糖尿病的，那么有些很多水果是不能吃的，这个也要注意了啊。而水果呢也是维生素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另外水果呢还含有像这个有机酸呢啊，这些呢也是可以促进到食欲，帮助到消化的。所以蔬果都吃才能够让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均衡，也就是说光吃蔬菜不行，光吃水果也不可取，这个水果和蔬菜都要有啊。但是呢在现实的操作当中呢，就是大家也不用强求不爱吃菜的人就硬嚼啊，可以把这个蔬菜啊切到包子啊饺子馅儿当中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我们建议把蔬菜煮烂压成这个菜泥带渣吃，千万不能只喝菜汤啊，把这个菜渣丢弃掉。那么新鲜的这个蔬菜水果，它当中呢是含有维生素矿物质之外呢，还含有很多的像植物化合物一起具有协同的作用啊。如果说单拎出来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营养素来补充，可能都不能够重现整个蔬果的这样的一个食用的效果啊。所以膳食补充剂的合理定位是什么呢？就是缺什么补什么，这是一个救急的措施。比如说我缺铁，我补铁啊，或者说我日照不足，我补充维生素 D 啊，缺什么补什么。但是不能说啊，我一直都吃，或者就我成为替代的生活当中的这个果蔬的替代品啊，这个是不可取的行为。在此呢我们也提一个多吃蔬果的建议，就是每天蔬菜最好啊是可以吃到一斤的，如果能吃到当然是最好的。像这个菠菜呀、西兰花、胡萝卜、紫甘蓝这一类的深色蔬菜呢，可能我们就是要再多吃一点，因为这些呢是更加健康的蔬菜啊。水果呢就是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再加一小盒蓝莓啊，大概的这个量，也不能说吃太多啊，因为它的糖含量是比较高的。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果汁儿啊，比如说作为妈妈可能说，哎，这个喝果汁给孩子啊，给孩子喝比较好，或者给老人比较好啊。水果在榨汁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体所需要的这个膳食纤维基本上都丢掉了啊。水果当中原有的维生素 C 也会因为快速的氧化而损失掉，所以啊，就是榨汁使水果当中的糖分从缓释胶囊变成了一个速效糖果，它的升糖的速度比你吃水果要快很多，而且这个营养价值刚才我说了，其实在这个中间它已经消耗掉了很多很多啊。另外比如说喝橙汁，其实以前我也有这样的误区，我觉得哎，我喜欢吃橙子但我不想去咬或咀嚼，我就喝橙汁，但是这个里面的糖分跟大家讲一讲真的是很高的。比如说一杯橙汁的糖含量是多少，大约是20到25克啊，甚至和一杯可乐的含量是相差无级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长期食用这种果汁会怎样呢？脂肪肝、肥胖、痛风都会在这样的一个潜意识里向你跑来或者向你靠近啊。那么这些其实对身体一定是有损害的，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哦，就是果汁少喝为妙。另外咀嚼的话其实对于你的牙齿会更有帮助。为什么现在很多孩子会得双排牙啊？我们口腔科的医生到我们现场来也说了，就是吃得太精细了，还是要返璞归真一点，对于身体更有帮助。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皖北梅电总集团总医院的甲乳外科主任医师丁以柱丁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结节离癌有多远，甲状腺癌的真相与误区啊。非常荣幸我们丁主任能够做客到直播间，您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嗯，今天呢邀请您来我们直播间，其实刚我们在聊之前您也跟我们说非常想做今天这样一个主题，因为在平时的这个临床当中会遇到很多的病患有类似的问题，
2: 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
1: 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丁主任在2013年的时候曾经就到复旦大学的附属肿瘤医院进行进修啊，然后呢应该说那个地方是接触全国最集中的甲状腺癌的病例的这个地方，所以看到了很多，对您的这样的整体水平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也想问您，就现在体检查出结节的人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就是您在皖北总院的门诊是不是也常常遇到，比如说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啊，一进门就手抖说，那丁主任您看我是不是癌，就这种焦虑在咱们安徽本地的患者当中或者您当地的患者当中多吗？
2: 很多，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呢都比原来都要增强很多啊，所以去健康体检的时候呢都会查这个甲状腺结节。而且我们单位现在也就是包括原来做体检常规体检的时候不做这个甲状腺的这一块的彩超啊，现在把甲状腺彩超也把放在这个体检的这个项目里面啊，所以这个体检的结节查出甲状腺结节的这个人越来越多。而且呢有一些现在老百姓自己也会上网去查，有的时候是如果这个他这个甲状腺结节在彩超报告里面报告比如说4A结节大家都会很焦虑啊，包括我的这个家人，包括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包括我的同事，很多我每一天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来回答这些问题啊，所以今天有幸能来到这个我们这个电台来做这个节目的话，就想借这个平台也把这个问题跟全省的这些这个有这一方面的余力的朋友做一个分享。
1: 所以其实丁主任他是非常希望能够给大家做这个方面的医疗科普的啊。那很多患者来了以后就说结节是不是早期的癌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问您，您一般是怎么去回答您的这个患者？从专业的数据来看，就是体检里发现了这些结节啊，就恶性到底是能够大概占多少呢？
2: 是这样的，这个首先这个结节呢，它是一个专业的术语啊。这个结节呢，因为我们你看，我们除了说甲状腺的结节，我们说乳腺结节，说肺结节，其实这个结节呢，它是一个专业的术语，是一种影像学的描述啊。它就是讲，比如说我们甲状腺结节呢，就是在甲状腺的这个腺体里面彩超看到。就是跟甲状腺组织不一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就称它为结节。它其实是一种病变，但是并不是结节，并不一定就是癌。这个结节呢，就是讲我们查到以后呢，我们要根据它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包括我们超声科的医生会给一些，就是在这个描述上面给一些提示，然后我们再来判断它是不是癌。还有一个呢，这个呢，就是甲状腺结节呢，其实是属于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有关数据的统计呢，大概有1/3的人。都有结节，就是我们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都有这种结节，所以这结节呢属于很常见。而且呢，如果要是而且我们指的结节呢，一般都大于5毫米的。如果小于5毫米的，甚至更多。我看过有些资料都达到50%到60%的结节，如果包括5毫米以下的，5毫米以上的结节呢，就是相对来讲少一点，而且5毫米以上的结节呢，它这个恶性的比例呢，就是略微高一点。能大概有5%到10%左右这样的一个概率。
1: 所以第一要看结节的大小，这个很重要，
2: 对
1: 吧？而且第二，其实不是说有结节就
2: 一定是
1: 癌，因为有的结节可能也是良性的，是吧？
2: 很常见，
1: 很常见，这个大家要注意，就千万给自己压力特别大。
2: 对，是这样
1: 啊。如果压力大了，本来没问题的，心理压力一大，可能也会造成其他身体的隐患。
2: 是的，是的。
1: 好，那门诊其实还有一个高频的问题，就是良性结节会不会哪一天突然它就变成癌了呢？就大家都很担心，就检查啊，到结节以后，虽然医生说是良性的啊，一般不用处理，但是良性结节会不会转化成为癌呢？
2: 这个问题呢也是问在门诊问的比较多的啊，就是也是很大家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这么看，就是如果已经判断是良性的结节，怎么判断？如果是穿刺是良性的结节，这种结节恶变的这种概率是很低，非常非常之低。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为什么讲？我这一次在这一家医院查是一个3类结节，到另外一家医院呢查呢，它就可能就它的级别就升高了。这个原因呢，主要有可能是一些 一方面呢是一个彩超医生的一个主观的认识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有一些甲状腺肿瘤，尤其是甲状腺，它在早期的时候呢，它表现的像良性的结节，但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它三个月或者是半年以后，它慢慢的它又转化为像恶性结节的这种表现，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啊。所以这个呢，就可能表明是一方面呢是它这个我们不能认为它是一个转化，它其实只是一个不同阶段的一个临床的表现啊。所以存在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讲良性的结节变成癌。它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个，如果我们是从病理上来诊断这个是一个良性结节的，它很难能变成恶性结节，这是我的看法。对对对，
1: 所以
2: 概率很低，
1: 概率很低。但是主任刚刚也说了，如果从病理上我们发现的话，它的转化是很低很低的，
2: 几乎是不，对对对，
1: 几乎
2: 是没有的
1: 啊。但因为医学上我们要严谨啊，
2: 对
1: 对
2: 对。
1: 但是呢，为什么在体检当中遇到了结节，可能说你要随访或者是观察，就是怕有一些结节比较狡猾，
2: 对
1: 啊，
2: 它早期表现出来是一种良性的表现。它可能慢慢它变成了一个就是恶性的表现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去干去医生就要去干预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比如说我在生活当中有朋友遇到了，比如说是良性结节，但是我们大概多久到医院再去随访啊或者观察比较合适？
2: 这个医生呢也会根据这个结节的具体的情况，如果医生呢要是怀疑这个结节呢，如果要是可疑的话，他会叫他密切随访，密切随访一般呢我们叫他三个月左右就复查。如果我们医生认为它是一个倾向于是一个良性结节，我们可能甚至到半年甚至一年来随访就可以了。
1: 所以一定要认真的看一下我的体检报告单上是怎么写的，
2: 对对对，
1: 不要我去体检了，但是最后还有那些粗心的朋友们，可能我有什么问题我还不清楚，
2: 他也不去看
1: 啊，也不去看，
2: 对
1: 啊，这个就很麻烦，
2: 很麻烦
1: 啊，别等着医院给你打电话，那就大事了啊，
2: 是这样，
1: 这个大家注意了。那您从医刚才我们。

0: 齿癌，结果穿刺是良性，或者是看着特别温和的结节，打开之后却发现是恶性的啊。就是您在复旦进修的时候，老师有没有教过怎么去避免这种被眼睛骗了的情况？
1: 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其实甲状腺的结节呢，其实我们通过超声，就是现在我们的超声呢都是高频超声，就是清晰度很高的超声，基本上就可以判断90%以上的是准确性的。就是讲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不多见啊。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就前面刚刚也是讲的，就是甲状腺疾病它也得有复杂性的，就是医生去看病啊，就是有的时候就像你讲刚刚讲，有些结节很狡猾啊，包括我们这个超声水平的一个超声那个这个医生呢，他的水平的一个差异。这些都可以导致这种，就是刚刚讲，就是看起来像是良性的，但是切出来是恶性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少见的。但是呢，就是讲我们有一些在临床上遇到一些，就是讲如果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做这个叫基因检测啊，就有一些甲状腺乳头状癌呢，它有一个叫 BRAF 基因，这种基因它有突变的话，我们就认为这种基因突变的这种。在细胞学上呢，如果它比如说是三类的结节，那么如果 BRAF 基因突变的话，我们可能在临床上去判断它是一种甲状腺，有可能要给它采取一个干预的一个措施。就是现在像这种 BRAF 基因，包括我们省级的医院，包括我们地市级的医院，基本上也都常规开展，都是能开展的，
0: 就是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1: 加做一个基因检测
0: 啊，加上一个基因检测都可以，并不是说一定要到省城合肥或者是其他大城市的医院，
1: 都可以
0: 在您的医院也是可以的
1: 啊。
0: 好，大家有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打电话咨询到我们的丁主任，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是我们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啊，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我们今天在名医座堂栏目当中呢，是跟大家来说一说结节离癌有多远啊，甲状腺癌的一个真相和误区。大家有问题呢，我们可以及时的来给我发文字或者是打电话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丁主任您好，我今年45岁，体检查出了结节，是3级0.8厘米啊，医生让我半年复查，但是这半年我是吃不下睡不好，就怕它升级。您也是做这个相关研究的专家，就三级，我问一下能不能做消融消掉啊，省得我每天提心吊胆的。
1: 八毫米的结节可以考虑就是观察，一般的不推荐消融，
0: 不推荐，
1: 对，因为它比较小，
0: 还是比较小的，
1: 对，
0: 但是它的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像这种其实它定期复查是不是就够了呢？
1: 对，定期复查就够了，如果它的心理压力的确比较大，也可以考虑去咨询做消融手术，但是这个太小了，我们一般的不推荐
0: 啊，一般是不推荐的哈。所以其实每个人可能不同的人生了一样的病，他最后的结果不一样，也是跟心态有关系，
1: 心态有关系，的确有关系，
0: 这就很重要哈，大家还是把心态给它放平和好一点啊。患者拿到体检报告如果去找您啊，第一步一般来说会通常做什么样的检查？这个报告就超声报告里有很多的描述啊，我们拿到报告像这个边界啊、形态啊、回声啊、钙化呀，就您也给我们来做个科普，就哪些词其实是绿灯，哪些词是红灯，有没有相关的口诀呢？
1: 这个也是就是大家问的也比较多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体检报告呢一般呢是做一个筛查啊，如果我要拿到体检报告的话，我们可能让他再去超声科啊，再做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啊。我们的正式的报告里面它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呢就是它的描述啊，另外一个内容呢就是它的结论啊，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诊断啊，就是下面就超声诊断啊，前面的就是描述呢，我们主要看哪些呢？就是看这个肿，如果是看看有没有结节，如果有结节的话，就看看结节的边界啊，看看结节这个结节的形态，还有没有钙化啊，包括是回声呢，是高回声呢还是低回声啊，边界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血流的情况，就是这个结节的血流的情况啊。如果我们发现，如果他这个报告里面，比如说写到了边界不清晰啊，或者是形态不规则啊，或者是这种极低回声啊，包括细小的钙化啊，包括血流信号丰富，或者还有一些写一个就是肿瘤的纵横比大于一，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需要高度去重视的，而且我们要看看他最后他的超声结论里面，他报告的结节，这种结节呢，他这个 TRL 的分级是几类？如果是1到3类呢，他可能要好一点；如果是，这个4类以上，那就要引起重视，就要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评估。
0: 刚您说到分类，其实很多患者也很关心这个分类的问题，就超声报告单上的分类，1级到5级啊，就好像听起来像天书。

0: 就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一级到五级分别代表什么？到几级了，可能就要重视了。比如说，有的 PSA 啊，到几级了，我们叫对吧？数值到什么？那我们在这个甲状腺方面呢，到几级了，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呢？
1: 这它这个结节呢，它这个分级呢，其实我们的分级呢有几个标准啊，就是我们目前国内通行的，我跟超声科医生也去沟通过的，我们也有的就是美国的 ACR 分级啊，我们现在用的呢是一个韩国的这种分级，这种分级呢它是比较简单啊，它就根据这个边界的情况、回声的情况啊，比如说形态啊有没有细小的钙化，包括血流情况，它如果只要符合一到两条，他们就会把它的级别就给它报到四到五级。如果这些刚刚我下面讲的这些危险的这些情况没不存在的话，他就可能就报一到三级啊。一般的一级呢，它代表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就是看不到明显的这种结节啊，或者是意义不明的结节，它就会报一级。如果是二级呢，因为囊性结节，它一般的会报二级。三级呢，就是边界清晰的这个实性的结节，它会报三级啊。如果一到四级以上呢，一般呢就我们就要开始重视。四级呢，它又分为四 A、四 B、四 C，还有五级啊。你如果是五级的话，我先讲五级。如果就五级呢，那么它就表明，这个超声科的医生就认为这个结节可能恶性的这种概率基本上能达到90%的以上，或者甚至100%，他这个就是我们就给他分五级，四级呢它里面有四 A、四 B 跟四 C，四 A 结节呢一般呢他超声科的医生认为可能有10%的这种概率，四 B 呢就是正好在中间，就是50%的概率可能是恶性，如果是四 C 的话，基本上就是80%到90%以上的概率是一种恶性的这种结节，这个就是我们 TRA 的分级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分法啊。
0: 其实各种的分级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到我的这个危险等级
1: 危险度
0: 啊，大概是多少，
1: 提起重视。
0: 但是现在常规来说的话，一到三级是几级比较常见的？
1: 一般的三级，二到三级是比较常见，最多见。
0: 二到三级啊，所以如果是二到三级或者是一级很
1: 一级或者二级、三级，一般的都不需要
0: 不要担心，
1: 担心
0: 啊，不用太担心，每年定时的去体检就可以了。四级的话，那也分几个等级，
1: 四 A、四 B 跟四 C、
0: A、B、C， 然后看一下，可能 B 以上的
1: 就会更像是一种恶性的这种表现了，就可能就是这样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懂啊，看准。那很多患者还有就是怕这个穿刺啊，就是说万一穿刺穿一下把这个癌细胞带出来扩散怎么办？就是这种担心有没有道理？您在的医院，他的甲乳外科做不做穿刺？有没有数据表明就是有穿刺可能穿的不准啊，或者穿的不好啊，这种概率有没有呢？
1: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这个四级以上的这些结节呢，其实我们医生如果看到的话，我们一般的会建议进行穿刺啊。当然这就会引起就是讲很多有一些患者朋友就来问，就是我们这个穿刺会不会导致扩散？
0: 对，
1: 他对穿刺呢比较抗拒。这个穿刺会不会导致扩散呢？就是这个呢是有循证医学依据的，这是我们国内包括国外通行的一个做法啊，就是像穿刺呢，它的风险呢，就是穿刺导致这个扩散的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小的，是非常小的。我可以有的时候我在门诊就可以跟患者这样讲，就是如果你不做穿刺，如果切下来是一个良性的话，那就是等于是一个不该做手术的手术，你做了手术的话
0: 没必要，
1: 而且对你手术对你是一种损伤，所以这个利是大于弊的，就是对于这种可疑的甲状腺结节，你穿刺的利是远远大于弊的，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要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做穿刺，而且穿刺呢我们科也在常规在做，而且做的呢也很简单，一般的穿刺呢几分钟就做好了。
0: 所以不是像别人想的是那种，
1: 不用害怕，
0: 不用害怕，
1: 很简单很简单，
0: 几分钟，
1: 几分钟。
0: 那么穿刺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准备的？
1: 没有什么特别要准备的，很简单，
0: 所以大家不用特别
1: 担心，一个是不用担心这个穿刺会导致这个转移，第二个不要担心这个穿刺会很痛，会很难受，不用担心。
0: 基本上其实还是挺已经很成熟的，
1: 很成熟的一个技术，
0: 很成熟，因为医学发展到现在真的是。是很成熟，想一想，我们从新中国开始，整个的这个人口的年龄的这个比例基数已经现在是多少了？就是已经接近或者是达到了欧美的这样的一个老龄化的水平了。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是我们医生们做的很大的功劳哈，在里面。那穿刺结果有的时候会有出现一个就是意义不明确啊，病理上可能叫三类。这个时候患者很难受，就哎呦，你看我也不知道我是良性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恶性，就悬在半空。那这个情况您会怎么处理啊？是穿刺，还是说基因检测，还是直接手术来探查它呢？
1: 其实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啊，就是包括三类的这种啊，这个有可能呢，一方面呢，有可能是不是 取材了，因为穿刺嘛，它是一个细针，取材量少啊。还有一些呢，是不是医生这个穿刺的手法，有的时候特别结节特别小的时候，他的手法，相对就是、啊、是不是没有穿到或穿的比较少，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可以，一般情况下，要是我的话，我会推荐重复穿刺，可以考虑重复。如果的确从影像学上来看，他的确是看的像是一种恶性的表现的话，可以重复穿刺。但是这个重复穿刺呢，我也不推荐当时就穿，可能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再穿，
0: 稍微缓一下，
1: 稍微缓一下，过一段时间再重复穿刺一次。如果两次的结果都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采取一种观察的这个方法，就不要激进的去急着去动手术去做它。
0: 别着急啊，每一步听医生的安排啊，因为每一位医生其实都是非常希望自己的患者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最适合的医疗手段。
1: 既要把这个疾病给他解决掉，又不去过度的去治疗，这是我们每一个医生的想法，是这样的。
0: 那除了这个超声和穿刺，有没有什么就抽血脂啊这样的一个抽血的指标能够帮忙去判断？比如说像这个 CEA 啊，或者是降该素啊，就是这些，什么情况下是需要去加做的？
1: 其实我们这个甲状腺癌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是甲状腺乳头状癌。甲状腺乳头状癌其实是没有特异性的一个标志物的。您提到的这个就是降该素呀 ，CEA 是属于我们甲状腺里面的一个特殊的类型，叫甲状腺髓样癌。因为这种髓样癌呢，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甲状腺癌，它属于一个神经内分泌型的恶性肿瘤。而且呢，我们专业的术语讲，它的组织来源于甲状腺的一个，不是甲状腺的滤泡，是甲状腺的一个 C 细胞。这个 C 细胞呢，它会分泌这些额外的这些激素，包括降该素啊，这个 CEA 这些情况。所以呢，而且呢，髓样癌的恶性程度相对比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恶性程度要高一点，所以我们如果术前怀疑这种是髓样癌，我们才加做这个叫降该素，或者是 CEA 这些，并不是所有的人我们都需要给他查这个。
0: 就如果说需要做了，或者我怀疑了，有必要啊，
1: 就做这个，
0: 我们再来去做一下。好，我们其实已经聊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结节，如果我确诊了啊，我就是癌症。患者第一个问题可能一听到癌嘛，肯定很担心，如果他没有做过医疗科普的话，会问说，您看我得癌了，我这个是早期啊、中期啊、晚期，我能活多久哈？就您作为安徽省抗癌协会多个专委会的委员，平时在学术会议上讨论这个甲状腺癌的时候，就大家怎么看待？其实业内有会说这叫幸福癌或者是懒癌啊，就是它的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这是民间的说法，那你们认同吗？因为有的比如说有一些沉默的器官，它确实是就是个懒癌，在甲状腺上它是不是也是这样？
1: 甲状腺癌呢的确实是被称为幸福癌，被称为懒癌，包括我们医生有的时候自己开玩笑说，如果要让我得一种恶性肿瘤的话我就得甲状腺，的确它这个甲状腺癌呢愈后确实很良好，而且绝大多数患者通过手术的方法是可以治愈的，所以呢恐惧这个甲状腺癌的朋友，或者是已经得了甲状腺癌的朋友，其实不要过分的恐惧。其实绝大多数人他的生存期就特别特别长啊，所以不需要特别的担心。但是呢，也是要重视啊，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做医生做科普需要讲的一个内容啊，就是他是癌症的，他就会转移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能看到啊，这个结节很小，小结节，但是呢转移的很多的这种情况是有的，就我们的专业的叫小肿瘤大转移的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而且呢，我们对甲状腺癌的这个生物学特性呢，其实了解的其实还并不多，所以我们国内呢，其实我在上海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了解的有一些专家，他们已经开始在着手就是这样，他做一些科学的研究，包括从基因组测序这些东西去研究这些甲状腺，哪些甲状腺，是属于这个高积极性的容易转移的，哪些是真正的是我们讲的这种癌，已经有科学家正在做这样的一个临床试验。当然这个结论呢，就是可能是需要长期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累积啊，所以呢，如果这些都搞清楚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就是知道哪些是容易转移，哪些是不容易转移的，那么未来啊，这些科研的结果可能会改变我们这个临床的一个实践。并不是所有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开刀啊，这个就未来会给我们答案。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行的这个医疗规则，如果发现了甲状腺，我们通常还是选择一个手术处理的这个方式，
0: 因为只要处理掉了，基本上它的危险性，
1: 对，就解决问题了，危险性就降低了，
0: 对，
1: 是这样的。
0: 这个还是为了他的健康来着想。如果你不开掉的话，可能后续会就是一个大的炸弹在身上。
1: 对，就是它有一些是比较风险比较高的，有一些风险不高，但是现在我们又没有办法去鉴别它，那怎么办？那所有的都要 只要是诊断明确的还是要处理掉，
0: 嗯，
1: 就这个意思。
0: 这个处理现在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1: 对对对，
0: 啊，比较简单的，成熟了。其实甲状腺癌也分为好几种，是不是这样？就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总称，但其实会有很多种，听众也不是分得清啊，就能不能简单的帮大家来记一下哪些癌？
1: 甲状腺癌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有四种啊，就叫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和胃泡状癌。就是这个甲状腺的这个乳头状癌和滤泡状癌，我们把它称为叫分化型甲状腺。这个就是分化型甲状腺。什么叫分化型呢？就说明它分化的比较好，它还拥有就是甲状腺正常甲状腺细胞的一些特点。这样呢，就它分化比较成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恶性肿瘤，如果它分化的越低，就低分化的这些肿瘤呢，它的恶性程度就是越高。所以我们分化型甲状腺呢，它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恶性程度比较低的，尤其我们现在临床上就见到的最多的甲状腺乳头状癌，约90%以上的都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它分化程度很好，它跟正常的甲状腺细胞的类似，所以它这种甲状腺癌呢，它的恶性程度所以很低啊。就是我刚刚我们上一个问题谈到的就是这个甲状腺髓样癌，髓样癌它的恶性程度相对来讲偏高。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未分化癌，未分化癌它的恶性程度是最高的。我们曾经就在临床上遇到好几例这样的未分化癌。病人在短时间内，他就这个肿瘤就发展的就是没有手，连甚至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啊，这种恶性程度是很高啊，但是这个发生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啊，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啊。就像微分化癌呢，虽然它很厉害，我们称它为甲状腺的癌王，但是呢，这种发现或发生这种比例是非常低的，是这样的情况。
0: 所以因为大多数都是乳头状癌啊，
1: 对，大多数都是乳头状癌，
0: 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幸福癌，就因为大多数都它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老人3年前检查有结 节，近期甲状腺痛得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癌变，需要做什么检查确诊呢？吃什么药可以缓解疼痛？
1: 首先确定是不是甲状腺的这个疼痛啊，然后呢可以去做一个彩超看一下，因为它结它是3年以前查的结，现在可以再去复查一下看看，再做一个彩超看看。
0: 先去
1: 看看有没有
0: 彩超。
1: 对，先去做个彩超看看。其他的检查暂时不要做。做个彩超看看。
0: 那如果它很疼痛的话，怎么去缓解呢？
1: 疼痛的话，它是不是因为我在门诊经常能看到这种疼痛的患者，他有的时候他不是甲状腺的疼痛，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甲状腺的位置。所以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生，由医生去面诊，然后去摸一摸他是不是疼痛的位置是不是甲状腺的位置。
0: 确定以后再看怎么去用药或者是否用药。
1: 他有的时候是上颈部的疼痛，他认为甲状腺，今天我在门诊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有的人是上颈部的疼痛，他也认为是甲状腺，我的甲状腺疼，我一指的那个地方它不是甲状腺，它所指的地方不是甲状腺的位置，因为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个甲状腺具体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0: 那正好今天我们也有视频，您给我们指一下大概具体的位置是在什么
1: 位置。
0: 位置
1: 是在我们的这个胸骨上窝，在胸骨上窝，一般的在甲状软骨，就是我们男性的这个喉结的下方啊，胸骨上窝，在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的甲状腺的位置。
0: 这个是甲状腺，如果是这个部位疼的话，
1: 这可能是甲状腺，
0: 那可能就是甲状腺癌，但是其他位置我们就跟甲状腺没什么太大关系。
1: 它这种疼痛呢，有可能是一种炎症的一种表现。它不一定是癌症的肿瘤的表现。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您带您家的老人去医院做个彩超，确认确诊一下到底是不是，然后再看下一步的治疗哈。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去年做了这个甲状腺的全切，是乳头状癌啊，现在每天都要吃那个优甲乐，但是工作忙的时候就会忘记，就是我想问一下，漏吃一次两次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
1: 没有，如果是漏吃的话，如果是漏吃一次的话，可以在第二天双倍的剂量给它补上就可以了。
0: 第二天如果漏吃双倍的剂量补上，
1: 对，如果要是如果比如说连续漏个两三天，那就不是，那就说明它比较粗心，就不能说它是偶尔吃这种遗漏的这种，那不是这样的。就说明它可能自己比较粗心，对于这个疾病的一个管理相对来差一点。大多数呢，它都会，如果漏吃一次的话，就第二天双倍剂量补上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好几天都漏了的话，我们怎么办呢？真有这样粗心的人，怎么处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继续重新再吃，其实也不要紧
0: 啊。其实就重新再吃，但尽量我们既然医生开了这个药，还是要听医嘱啊，就是让你吃就吃，也别自己说不吃或者是减量。
1: 对
0: 啊，千万别这样啊。那现在其实还有一种就是微小癌，这个直径是不到1厘米的，学术界据说也有争议啊，就是有人说必须切，有人说要主动监测。不管，那么您在就是个人临床上是怎么把握这个分寸的？就是我们安徽本地的患者能接受先不处理这样的一
1: 个
0: 建议吗？
1: 这个问题说的是非常好啊，就是我们这也是我们目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啊，就是我们医生 之间在经常见面的时候也会讨论这些问题，就是像这个魏小燕到底要不要抢。
0: 嗯，
1: 这也是我们老百姓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谁呢也不想去挨这一刀啊，因为讲做手术嘛，大家都很害怕啊。目前对这个甲状腺癌的手术呢，其实我们现在主流的一个趋势是一个降阶级的趋势，就是能不切就不切啊。现在我们。

0: 现在是有这种趋势啊，但
1: 嗯。
0: 是呢，没有这个这个从专业上面呢，就是比如说国内的指南呀，做出更改倒没有啊，但是呢，医生呢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我们把这个小于1厘米的甲状腺癌呢，就叫微小癌。其实这个微小癌的这个处理的降阶趋势呢，其实得以就是它这个来自于哪里呢？其实，在30多年前啊，日本的有一家医院叫库玛医院啊，就是我们干甲状腺的都知道这个是案例啊。它这个库玛医院呢，它在上个世纪，大概在80、90年代就开始主动监测这个1厘米以下的甲状腺微小癌。它30年的随访的数据出来以后呢，他认为这个低危的甲状腺癌，它发生这个转移的这种概率其实是蛮低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国内的这个就是甲状腺结节处理的甲状腺癌微小癌处理的趋势降阶趋势，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这一个日本的这一个研究的一个结果，啊，给我们国内的医生的一个启示啊。而且呢，就是2025年的这个美国的 ATA，就是美国的甲状腺协会呢。他把这个把他这个文章的这个内容结论呢也采纳了啊，就是我们也就是包括我们国内，大概在4、5年之前就也是在我们合肥啊，我们参加我们安徽省立医院这个王胜燕主任的一个会议的时候，他也把国内的这些专家，就是国内顶尖的这些专家都聚集在合肥，但他们也在讨论，就是让我们是不是建立一个协作组，就是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临床实验啊，所以国内的医生呢，我们这些大咖们呢也在探索这个就是甲状腺癌降阶的这么样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这件事情呢，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讲在国内，就是我们必须得，我们就是临床的医生啊，必须得根据这些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学术这种研究的结果，它有这样的结果以后，而且写进指南以后，我们才能去采纳。啊，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主要的一个主还是采取一个手术的方案啊，但是未来呢，我认为未来，当这些研究的结论出来以后呢，有可能我们会，就是把这个临床的这个，我们临床的这些，最后医生去怎么去处理这个甲状腺结节，会有所改变，我认为会的。
1: 因为目前大家的这个主流大咖们已经在去探讨这个问题了，但是刚才丁主任也讲到，还没有写到就是指南当中。那么我们更多的医院，包括基层医院，他要遵循指南去
0: 对，
1: 做
0: 是
1: 啊，
0: 这样，
1: 这个
0: 是
1: 是
0: 这
1: 更
0: 样。
1: 多的大家的一个工作的常识。所以呢，可能以后的发展是这样。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这样的话，可以对于就是有些刀可以就不开了哈。当然这些年大家呢，对于这个甲状腺，因为开得多了或者见到的多了，我们的认识也会更多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学术圈热议的话题，就是甲状腺是否存在过度的诊断，就是这些年大家才老说到甲状腺癌，以前我们可能都说啊，甲状腺还有癌症啊，就是检查率也是暴增这么多倍，这到底是发病高了，还是说我查的细？就是您在进修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复旦嘛，复旦的专家们他们看得更多，对吧？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0: 首先，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过度诊断"这个词呢，其实用的它是不太合适的啊，因为可能会产生歧义。产生什么歧义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过度诊断是不是把一些不是甲状腺恶性肿瘤的诊断为甲状腺肿瘤？其实我们真正要讨论的不是过度诊断，而是过度的治疗，是不是要就是讲是不是要把这个

0: 就是确诊以后是不是要治疗的问题，这个才是我们重要的。就是为什么会多啊？其实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啊，其实的确是检查的人越来越多，就刚刚就像我们刚开始讲的一样，大家都去查嘛，都去查它，当然就多了呀。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器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在我刚上班的时候，那时候的机器的质量呢相对来讲差一点，现在都是这种高频探头，包括我们现在一些进口机器，包括我们国内的机器，它的这个彩超的这个超声探头的频率特别高，特别清晰。现在你像1毫米、2毫米的结节，我们的超声看得非常清楚，而且呢，它的边界的情况看得也非常清楚。如果你看到了，作为一个医生，你看到了就是很清晰，你看到了，那你该去检查还得检查。
1: 对，
0: 所以这个不存在一个过度诊断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讲诊断以后，你需不需要去治疗的问题，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讲，这个查的越多啊，这说明呢，就是讲他这发现的越多，这个是这样的。
1: 所以丁主任刚刚说到这个问题呢，也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啊，会家人会说，那存不存在？所以丁主任也是给了一个很精准的，或者说从他们医生角度的，因为你查出来总比不知道好，
0: 对
1: 吧？
0: 对，
1: 你知道我身上有这个问题，那我就可以选择我是处理或不处理啊，总比我什么都不知道好。所以这个不存在于就是大家会想，哎呀，会不会过度诊断？其实我个人而觉，我觉得都不叫过度治疗，因为这个是就像以前人家都没有说去体检，对吧？
0: 对，
1: 但是现在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注重一年去体检一次？
0: 对
1: 啊，即使我知道这个
0: 发现了这个疾病，早期的去治疗，
1: 这个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啊，非常重要啊。所以大家就千万不要有这个误区，特别是我们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啊，就是该诊断的诊断，该体检的也要体检啊，不要不舍得，因为可能最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这个钱花的会更多。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手术的问题，如果说我确定要手术了，是不是甲状腺我都是要全切掉的啊？要不要终身吃药？就是其实我查一些资料，就您在2016年的时候好像发表过一篇关于这个全甲状腺就切除术的论文哈，就对比不同方式对于这个喉返神经还有甲状旁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就这个研究，您能不跟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当时为什么要做这类的研究？包括我们刚才也问到，就是您也讲说，其实还有人问说这个甲状腺就是他的手术，就现在的新的手术和传统的手术有什么不同？其实我们也想请您一并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的，这个甲状腺呢，其实是刚刚我们讲甲状腺的位置，甲状腺呢，它就是像蝴蝶一样，我们讲的小蝴蝶啊，在气管的两旁啊，中间呢是一个颊部相连，所以我们人为的把甲状腺，其实它是一个器官，我们人为的把它分成为左侧颊部跟右侧，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全切啊？如果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创新的做法是，如果这个病灶啊是在一侧，我们一般的只做这一侧的一个切除，比如说是左侧，我们就切除左侧；是右侧，我们切除右侧，甚至现在是颊部的肿瘤，我们把颊部切除就可以了，这个是就是全切呢，不是所有的人，但是也有一些人需要全切，比如说有一些病灶呢，发现以后呢，比如说他已经有这个侵犯了肌肉或者侵犯了气管，就是风险度比较高的话。我们为了就防止二次手术的损伤，我们可能给他做一个全切，因为这样的患者他很容易可能再一次复发啊，所以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就把他的甲状腺给全切。所以全切的人呢，其实也并不多啊。如果全切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甲状腺手术的一个理念呢，其实就刚刚前面也讲到了，其实我们是一个想去一个趋于缩小化的一个方向啊，是朝缩小的方向啊，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一些以前我刚刚讲是一侧全切啊，刚刚我们前面讲的是一侧全切，或者是甲状腺所有的甲状腺全部全切。现在我们有一些机构呢，包括我们在我们那个蚌埠那边，蚌埠一个大学金主任他们在做一个叫保甲手术，就是把甲状腺的肿瘤给它切除，甲状腺甚至甲状腺都不切啊，他们现在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啊，他这个研究如果要出来以后呢。如果这个研究是成功了，或者是他的随访以后长期的随访，跟我们就是讲甲状腺全切是一样的话，甚至以后我们可能只是切除部分的甲状腺，甚至切除肿瘤，也可以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目的啊。这样的话，可能在未来也改变我们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手术方式的问题啊，咱们刚刚谈到手术方式的问题。他这个手术呢，甲状腺的手术呢，我们一般的分为开放的手术跟腔镜的手术，老百姓也有认为叫微创的手术，其实腔镜的手术呢，其实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美容性的手术，它是只是把切口给它隐藏起来，隐藏在一个，因为甲状腺的在手术的切口是在脖子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每一天都要面对这个脖子去照镜子，别人能看到，所以腔镜的手术呢，它往往把这个切口呢给隐藏在这个。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衣服遮挡的地方啊，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手术。

0: 有的人很关心这个问题，就像医生能不能给我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啊？其实我们不能把这个手术叫微创，它可能是一个更认为它是一个美容性的手术啊，这也是我们甲状腺手术，甲状腺外科，大家就是研究的一个热点啊，就是各个医院都在争相去做这个腔镜的手术。其实它是一个美容手术，我个人认为。
1: 所以其实它是有开放性的，也有是腔镜的哈，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
0: 对
1: 去选择啊。那比如说在手术之后、手术之中，我们怎么去保护这个喉返神经和甲状旁腺啊？就是您对于自己的这个临床有没有去总结出相应的一些经验呢？
0: 其实这个甲状腺手术呢，就是我干甲状腺手术医生啊干了。其实我刚开始干普外的医生啊，我很早很早，大概十几年前我就转成了这个专科的甲乳科医生啊，而且我去上海去进修的时候呢，也是专门学的这个甲状腺乳腺。其实进修的时候呢，我们国内的大咖啊，姬静海老师啊，姬老师也是我们安徽人啊，姬老师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提到了，他讲我们甲状腺手术的一个先驱叫考奇教授，他这个教授呢，他是因为做甲状腺手术获得了诺贝尔奖，是1900几年啊。就是诺贝尔奖的话，一个外科医生得到一个诺贝尔奖啊，这个其实是很难得的啊。他当时的一个理念呢，就是甲状腺，他认为甲状腺外科呢，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科学，你必须得熟知这个人体的一个这个解剖啊。我们讲所有的人去开刀都一样，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把这个解剖层次，就是这个就跟这个被子一样，一层一层的给它揭开啊，在这个层次里面去游走啊。他这样的手术是一个精细的手术，只有在这个腔隙里面，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这个甲状旁腺，保护好我们的喉返神经。因为它这个神经甲状旁腺跟甲状腺，它们之间其实是有层次的啊，在我们的外科的医生的眼里面，它们是相互的分开的啊。我们把这个潜在的这个间隙给它找到，我们就把这个神经就给保护好，把这个旁腺也给保护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所以非常厉害，非常精细的手术啊，能做的话也是让别人就是觉得特别的佩服。手术之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刚刚在节目开始前我也问您这个问题了，就是手术之后其实好像有不少人都是要吃这个优甲乐的，那它有没有副作用啊？多久复查一次？一般如果是您的患者的话，您会怎么要求？
0: 我们甲状腺癌治疗呢，它是有我们俗称的三驾马车啊，三驾马车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手术，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您提到的，就是这个叫术后吃优甲乐，我们又叫我们的专业名词叫 TSH 抑制治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放射性的碘治疗，就碘幺三幺治疗，这个老百姓也知道啊，就是有的人喝碘，为什么我不喝碘啊？他会问的啊，所以手术呢这是第一步啊，术后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个这个优甲乐啊，进行一个 TSH 抑制治疗，其实不光光是补充，它其实是一种。是一种用药物啊，把我们这个促甲状腺素把它给它抑制下来。前面讲到，这个只有分化性甲状腺才需要 TSH 抑制治疗，为什么呢？因为分化性甲状腺它是跟甲状腺具有这个甲状腺率正常甲状腺的一个特征。如果 TSH 把它控制下来以后，因为这个促甲状腺素呢，它可以导致这个甲状腺复发跟扩散。如果我们把它给它控制住了，把它压下来了。这个甲状腺就不容易复发，它这个原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术后呢要进行一个 TSH 抑制治疗。对于这个 TSH 抑制治疗呢，也有人就问，就像我们怎么样去，就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啊？就是现在我们通行的做法呢，就是讲，如果对于这种微小癌，如果没有淋巴结转移的，我们把 TSH 控制在2以下就可以了。如果对于一些高风险的，比如说肿块比较大、有淋巴结转移的这些患者，我们一般的把它 TSH 在早期的一定要控到1以下，甚至要控制到0.5以下。就对于一个不同的人群，我们还要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就是精准治疗。而且呢，就是对于这个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对于一些有高血压、有心脏病的人，我们可能在剂量的调整上面也要注意啊，就是像它是一个我们专业的名词叫双风险控制，就是要复发风险跟这个药物副作用的风险两方面来权衡利弊，医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去给他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去治疗，精准的治疗，对，
1: 精准的治疗，因为是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对吧？
0: 对，
1: 个体是不一样的哈，年龄也不一样，包括他的基础性疾病也是不同的，这个大家呢可能也是要注意的哈。有一朋友32岁的备孕女性，她说她结节是2级，想问这个结节会影响怀孕吗？就挺担心，可能孕激素吧，会不会有影响哦？就是需不需要孕前把它处理掉？
0: 已经怀孕了。
1: 备孕当中
0: 可以去可以二类结节一般的是不需要处理的。 就前面也讲到，二类结节一般的是不需要处理。
1: 他可能担心的是孕期的激素会不会有变化，这个一般也没有
0: 影响，不大，影响不太大，
1: 影响不大啊、哦。就是二类，因为到还有三类，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到
0: 二类，它一般的是囊性的结节，一般的都比较简单，
1: 所以也不需要过度的去关注这个问题、
0: 嗯、对对对对
1: 啊。所以大家也要明白哈。嗯、好，我们再来问问这个甲状腺术后的一个长期生存率啊，就是我们有说是幸福癌，就咱们您在本地的患者的随访数据和全国的水平，或者我们安徽这个水平是什么样的，它的生存率怎么样呢？
0: 从全国的数据来看、
1: 嗯、
0: 我也查过相关的资料啊。分化性甲状腺就是非分化性甲状腺，就是刚刚前面的甲状腺乳头状癌和甲状腺滤泡癌、
1: 嗯、
0: 它的五年的生存率超过95%啊，十年的生存率也有90%以上啊。而且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经过我们自己治疗的这些患者啊，基本上跟全国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啊，都很好，
1: 嗯，
0: 因为甲状腺它的治疗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嗯，只要能够发现。
0: 发现，及早的去
1: 治
0: 疗、
1: 处理、
0: 治
1: 疗啊，这个就是不用太过于担心。所以刚才为什么丁主任说医生们开玩笑，如果选择一种癌症得的话，大家愿意选择的是甲状腺癌，这个是开玩笑哈，谁都想身体健康。但是就由此可见，这个类的疾病，这种是在医学的处理当中，大家已经是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它的术后效果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那么哪些人是属于甲状腺癌发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呢？比如说有家族史，因为有的癌嘛，我们知道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得重点去关注，它的发病率会更高一点哈。还有这个有放射线暴露史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有没有生活因素会让你主动干预的，因为生活当中好像听女性得这个甲状腺癌会更多一点啊、哦、为什么呢？嗯，
0: 目前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我们在教科书上里面写到，就是甲状腺癌的明确的唯一的明确的病因其实就是这个放射线的一个暴露史。因为为什么就是曾经这个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是泄露以后，它这个周边的这些甲状腺的发病率明显的会增加，所以这个辐射是甲状腺就是目前确定的唯一的一个病因啊。而且呢，就是甲状腺癌呢还有一些有遗传因素，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会看到啊，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他的母亲是甲状腺，后来他的孩子也能产生甲状腺，有家族聚集的这个倾向啊，并不是讲一定是会垂直遗传，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学的一个数据啊，但是呢的确会看到这种家族性的聚集的这种倾向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当然这些比如说遗传这个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一个因素啊，当然我们可改变的因素呢就是比如说就是
1: 生活习惯，
0: 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情绪压力大，休息不好啊，体重啊，就是肥胖啊，包括一些沿海地区的人吃这种含碘的食物比较多啊，这个呢都可能是我们甲状腺癌发病的一些就是不是很明确的一个诱因啊，就是讲只能是讲是一种可能潜在的一个诱因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如果比如说吃这个含碘食物比较多的啊，那么我们可能是不是要减少一点啊，比如说长期的焦虑内耗，那么是不是要休息啊，是不是要去放松放松啊，或者是长期熬夜的人是不是要去减少这种熬夜，或者是肥胖的人呢是不是要减减肥啊，对吧？啊，最主要的呢其实还是要去定期的去复查，如果有这些高危因素的人可以去做一做彩超，就前面我也讲到了，彩超呢基本上可以诊断90%以上的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结节的，而且可以判断它的良恶性啊。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恶性肿瘤啊，不管是甲状腺也好乳腺也好，我们得采取是一种二级预防的措施，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早嘛，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样的话就减少这个肿瘤对我们的损害，是这样的。
1: 当然前段时间也有人说您刚刚讲的那个含碘的一些食物，就是有盐是含碘的，有人就不买了，不吃了，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这个碘呢和甲状腺结节呢也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啊。其实我在我的这个我自己开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我在里面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的啊。其实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去看一看啊。
1: 您的微信公众号叫什么？
0: 我的微信公众号叫甲乳外科医生丁乙柱。
1: 甲乳外科医生丁乙柱啊。
0: 对对对对。
1: 丁就是姓丁的丁，乙就是以为的乙，柱是那个柱子的柱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啊。就可以看一看啊，
1: 看一下。
0: 你搜丁乙柱基本上就能看到我啊。
1: 碘和甲状腺结节的关系其实门诊是经常被问到的哈，就我们刚刚讲到的吃无碘盐或者不能吃海带啊，其实就我们安徽居民他也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嘛哈，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对吧？这个就是比如说是不是有的海鲜不能吃啊，有的海产品少吃啊。
0: 首先要明确的是呢，就是这个碘呢它并不是 甲状腺结节的元凶啊，
1: 嗯、
0: 也不能把这个，也不会把甲状腺良性结节吃成甲状腺不会的啊。
1: 嗯。嗯好，
0: 所以呢，就是长期的吃，就是吃大量的吃碘元素，或者是缺乏这个碘元素，
1: 嗯、
0: 反而都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生长。
1: 好，非常感谢丁主任，因为今天时间也用，只能聊到这儿了哈。下次有机会再来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好的，好的。
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日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4: 嘿，真的零风险吗？
1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7: 警惕高

0: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3: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你身边。
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6: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顶烈日战高温，农技人员田间开粮方。
1: 最近气温高，庄稼管护压力不小，农技专家经常来到我们田间，现场教我们怎么调水，怎么施肥，告诉我们要防范哪些病虫害，由专业人员上门指导，我们种地心里更踏实，对今年秋粮丰收更有信心。
0: 农事趣味赛，亲子旺乐翻天。
2: 就是在一个找一个比较大的荷叶上，然后呢，手往下伸多一点，然后呢，在周围搜，就是摸索一下，应该可以搜到。
3: 我和爸爸妈妈在河里玩，好开心。
0: 公益暑假班点亮乡村孩童缤纷夏日。
4: 暑假到这个地方来上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这里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好，然后这里也有很多大学生来辅导我们写作业什么的，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在课本上学，在课堂上学不到的那些内容，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
0: 讲好山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山东时空，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尽在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持续出现的晴热高温天气会对玉米等秋粮作物生长发育造成影响，为此怀远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田间技术指导，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全力护航秋粮稳产。在怀远县河流镇劳庙村的稻田里，农技人员顶着烈日仔细查看水稻长势，实地研判高温对作物带来的影响，现场为农户把脉田间管理要点。
1: 最近气温高，庄稼管护压力不小，农技专家经常来到我们田间，现场教我们怎么调水，怎么施肥，告诉我们

0: 要防患哪些病虫害，由专业人员上门指导，我们种地心里更踏实，对今年秋粮丰收更有信心。
1: 针对当前高温天气，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农户抓住清晨、傍晚时段科学调水，采取潜水调温、小水勤灌的田间管护模式，避开正午高温大水漫灌，同时向农户讲解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
2: 增强农作物耐热抗逆能力，
1: 提醒农户同步做好田间病虫害监测，坚持抗旱管护与病虫防控两手抓。
2: 近期，前线水稻、玉米等农作物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我们定期开展苗青、上行病虫型检测，指导农户可学水肥管控，合理喷施叶面肥与植物生长调节剂，抓实病虫害预警防控。
1: 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温惹害带来的不利影响。
0: 除了田间面对面教学，农技人员还通过现场讲解、微信群推送技术指南等形式，把高温田管要点送到农户手中，细致解答种植过程遇到的各类问题，引导农户运用科学手段减轻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地开展农技下沉服务，推动农业防灾减灾。
3: 病虫害防控等各项技术落地见效，坐实作细，田间技术服务，筑牢农业生产的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全县秋粮正常丰收。同时，
0: 农技专家对近期水稻种植与管护进行了温馨提示。
3: 当前我县水稻即将进入八节育穗期，一是要4号八节育穗肥，稳理正常。一般亩时配网肥15千克，加尿素5千克。 二是强化水浆管理，增强这个根叶活力，采取的这个浅水不接后水的灌溉的方式，一次性灌上3到5厘米的浅水层，在自然落管后，再灌一次浅水层，不可长期淹水。三是科学应对灾害天气，可采取渗水降温、喷施叶面肥等一些补救措施。
0: 本院台记者张泽报道：山东市空气记者编辑，同样面对酷暑考验，宿松县农技人员头顶烈日，脚踩热浪，坚守在田间地头，用辛勤汗水守护万亩稻田，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丰收。宿松县华亭镇永丰村的稻田里，热浪蒸腾，农技人员穿上胶靴，戴上草帽，一头钻进齐腰深的稻丛中，俯身拨开密密的稻叶。
4: 仔细检查茎干和叶面的虫害痕迹，不到10分钟，汗水便顺着脸颊淌下，浸透了衣背。
5: 现在是水稻分裂至拔节的关键生产期，近期又持续高温，我们加密了田间调查频次，每周就要完成一轮全覆盖普查。高温高湿下，病虫害繁殖速度加快，我们必须通过系统监测，掌握第一手动态。 综合研判后，及时确定最佳防治窗口期，第一时间通知种植户抢抓早晚时段，科学用药，精准施治，最大限度降低病虫害损失，坚决守好秋粮丰收的底线。
0: 据了解，宿松县今年栽种水稻65.16万亩，为打好高温期间病虫害防控攻坚战，全县实行农技人员分片包保、责任稻田。 加密监测预警，科学指导田管。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全县近百名农技人员全部下沉一线，重点围绕水稻病虫害防控等田管措施，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和技术服务，做到虫禽早发现、预警早发布、防控早行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田间病虫发生动态，同时做好防暑降温保障。
6: 确保农技人员安全高效开展工作，全力筑牢秋粮丰产防线。
0: 宿松台记者张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6: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狐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长锋舰退役军人杨峰依托本地优质水资源优势，深耕生态水产养殖产业，凭借军人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优良作风，把一方小鱼塘培育成特色富民产业，用奋斗诠释了新时代退役军人返乡创业的责任与荣光。
1: 清晨的鱼塘波光粼粼，水清岸绿，在长锋舰庄木镇一处生态养鱼场内，退役军人杨峰早早开启了日常管护工作，细致巡查水质状况，查看鱼儿生长态势，调试自动化投喂设备，每一处鱼塘的养殖情况他都熟记于心，精准把控。
2: 设备都是自动化的，它是定时的投喂，整养机都是定时的打开，然后它还有溶氧检测，检测到水中溶氧低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打开了。每天我们都会注意观察鱼设施的情况。
1: 今年56岁的杨峰有着3年军旅生涯，1991年高中毕业的他怀揣报国热血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汽车兵。军营的淬炼打磨出他严谨务实、攻坚克难、永不言弃的过硬作风，也为他日后创业扎根埋下担当的种子。1994年杨峰退伍。

0: 无返乡，先后就职于原长丰县兽药厂，从事汽车货运工作，历经职业辗转，始终保持拼搏奋进的军人本色。2013年，他瞄准樟木河畔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毅然投身生态水产养殖领域，开启创业之路。创业初期，杨峰从零起步，潜心钻研，彻底摒弃传统粗放式养殖模式，坚持科学化、生态化养殖理念。通过定期调节水质，精准管控饵料投放，常态化开展病害防控，全方位保障水产养殖品质，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生态养鱼技术体系。
1: 经过省技术中心多次的检验，鱼都是非常优质的鱼类。
0: 多年深耕细作，杨峰的养鱼场发展稳步提质增效，规模持续扩大，草鱼、鲫鱼、斑点叉尾回等各类生态鱼长势优良，肉质紧实，口感鲜美，凭借过硬品质和良好口碑牢牢站稳市场，形成了稳定成熟的产销体系。
1: 固定的销售渠道，因为各个批发市场我们都有代售商，到鱼成熟的时候我们都分销到各个批发市场去，每年销售30到40万斤左右，每年的销售额都在200万左右。
0: 一人致富不算富，抱团发展才是真致富。站稳产业脚跟后，杨峰始终牢记军人初心，毫无保留地向周边养殖户分享养殖技术，传授实操经验，为乡邻提供优质鱼苗，对接销售渠道，带动村民抱团发展水产养殖，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让生态鱼塘成为乡村振兴的富民特色产业。
2: 我不靠我经验，不懂的问他，婆婆留的教我们怎么养，
3: 他帮我们联系商家来买鱼，让我们呢有更好的收入。
1: 部队培养了我，家乡养育了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无偿地学到的养鱼技术交费给养殖户，提高他们的养殖技术，大家共同致富。
0: 从保家卫国的军人到深耕乡土的新农人，杨峰的华丽转型是长丰县广大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建功乡村的生动缩影。近年来，长丰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武装部门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创业需求，搭建就业创业帮扶平台，推送专项扶持政策，提供专业技术指导，积极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扎根基层创新创业，让退役军人队伍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发光发热，续写荣光。
1: 他们非常支持，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才能够有信心走下去，下一步准备引进更优质的鱼类，发展休闲钓鱼产业，延伸产业链，使鱼塘产生更大的效益，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4: 退役军人这部分群体，然后政治素质高，执行力强，是基层乡村振兴发展的宝贵人才。然后我们人武部呢，一直都很注重退役军人的就业帮扶，积极的与当地的农业部门、人社部门对接，然后为他们搭建一个创业的平台，定期的为他们组织这个培训呀，这个政策的讲解呀，然后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同时呢，我们人武部门也在积极的挖掘这些乡村振兴的典型人物，起到这个引领示范作用，然后让更多的这个退役军人扎根基层，啊，为这个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再续军人荣光。
0: 长丰台记者康传兵、叶子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5: 田间泥去浓，亲子乐开怀。近日，祁门县文塘故里景区乡村趣味挖藕比赛热闹开赛，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藕塘，沉浸式体验农事乐趣，感受乡土气息。
6: 挖藕大赛现在开始，
0: 活动现场热火朝天，趣味十足。亲子搭档套上水裤，踏入藕塘，开启寻宝之旅。大家弯下身子，细细摸索，顺着藕藤追踪莲藕的踪迹，双手拨开软泥，齐心协力解锁塘底鲜藕。不少小朋友第一次下藕塘，满眼新奇激动，蘸着泥点的小脸笑开了花，岸边不时传出呐喊助威声。家长和孩子跟着讲解的挖藕窍门联手搜寻，每当成功挖出莲藕，荷塘里立刻响起阵阵丰收的欢呼声。
7: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
8: 合肥。
7: 从合肥过来？
8: 嗯。
7: 哦，那第一次参加这种挖藕大赛吗？
8: 啊，对，是的。给他体验一下嘛，我们小时候也没玩过这个。
9: 就是在一个找一个比较大的荷叶上，然后呢，手往下。

0: 深多一点，然后呢，在周围搜，就是摸索一下，应该可以搜到。
1: 我和爸爸妈妈在河里抓藕，好开心。
2: 平时许多孩子很少接触农活，这次挖藕农事趣味比赛也让孩子们体会懂得食物来之不易。
3: 如果太阳特别大的时候，挖藕会特别的热，然后就是流很多汗，所以还是很辛苦的。
2: 此次亲子挖藕赛事以农事体验搭建亲子互动平台，大家在体验劳作的同时感受丰收喜悦。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挖掘田园特色资源，推出更多乡村休闲体验项目，丰富文旅业态，持续激活和美乡村发展活力。吉文台记者程启群、马克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持续高温下，大批游客驱车涌向涉县乡村，钻进山林寻觅清凉溪流，去乡村亲水避暑成了炙手可热的降温妙招。涉县旗子里镇竹溪村的一处峡谷，就凭借翡翠般的澄澈水质惊艳出圈，吸引了长三角地区大批游客前来亲水消暑。
2: 走进涉县旗子里镇竹溪村的这处峡谷，只见两岸青竹摇曳，抬头可见蓝天白云，清浅的溪水顺着谷底蜿蜒流淌，得益于花岗岩河床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体透明度超过5米，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翡翠般的色泽。在浅水区，穿着救生衣的孩子们在扑腾起水花，戏耍打闹，年轻人悠闲地坐在桨板上，顺着溪水缓缓飘行，鹅卵石浅滩上遮阳伞撑起片片阴凉，不少游客赤脚浸在水中拍照休憩，尽情享受这份透心凉的惬意。
5: 然后真正的来到这里呢，我真的觉得再好的地方也比不上好山绿水，脚踩在溪水里面，然后头顶呢是碎碎的阳光，真的很舒服。下到水里面风一吹，浑身都凉透了，这份实在的清凉真是哪里都比不上。
6: 水冰冰凉的比在家里吹空调舒服多了，带孩子来玩的一玩就玩了好几个小时，小孩都舍不得走，我自己也舍不得走，这种感觉心里很舒服，然后是空调给不了的，很透心凉的感觉。
2: 火爆的客流考验着管理的水平，记者在现场看到，尽管采访当天客流突破3000人，但峡谷空间相对开阔，并未显得拥挤。管理方坚持生态优先，安全第一，在维护沿溪步道、及时清运垃圾的同时，加密巡河频次，严禁进入深水区，确保游客安全。
7: 这几天的天气啊比较热啊，人确实多，最多是超过3000人。我们每天都巡河，提醒大家穿好救生衣，深水区绝对不让进的，水是干净的，但安全这根弦我们不敢松，该喊的话我们一句都不能少。
2: 这处峡谷地处涉县与冀西交界的深谷中，溪水在日光折射下呈现翡翠绿向蒂芙尼蓝过渡的渐变色调，被游客誉为皖南天然调色盘。在开发运营中，当地没有大拆大建，只是依山就势维护了沿溪步道，及时清运垃圾，留住了这份天然的野趣与清凉。涉县台记者林立冰、郑红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8: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流，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为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暑期看护难、课余生活单一等问题，丰富乡村青少年暑假精神文化生活，近日，鸡西县长安镇吴川村红薇姐姐陪伴日公益暑期班开班，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多彩的假期。
1: 每天上午八点半，鸡西县长安镇吴川村暑假班的教室内总是暖意融融，秩序井然。来自安徽大学的支教志愿者们各司其职，耐心陪伴，一方面贴心开展课业辅导，主题答疑解惑，帮助孩子们高效完成暑期作业，及时化解学习难点；另一方面，积极开展趣味科普课堂，为孩子们普及货币知识、防诈骗安全常识等实用内容，将安全教育知识普及融入日常教学，全方位提升孩子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综合认知能力。
2: 我们这次课程呢，是从7月26号到8月25号，主要呢就是将我们这个村里的留守儿童呢，给他聚集在一个地方，暑假里呢可以学可以看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我们有这个安徽大学来的大学生呢来支教，然后呢现在目前呢我们这个班呢孩子呢有30个左右，然后呢有2个乡镇5个村的孩子，以我们村呢为多。而且呢我们现在呢这个课程呢有这个他们大学生支教的一部分内容，然后呢我们也会因地制宜的，就是包括我们应有的这个红社支援，开展一些红社教育的活动，还有呢一些非遗因为我们村里面呢也有一些留守老人，他们在家里面呢，比如说像他们会拉二胡、唱京剧，那我们也会呢将这样的一些内容呢带入到我们的课堂里面。
1: 多元新颖的特色课程，温柔细致的志愿陪伴，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暑期课堂的乐趣，收获满满成长，深受全体学员的喜爱与认可。
3: 暑假到这个地方来上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这里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好，然后这里也有很多大学生来辅导我们写作业什么的，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在课本上学，在课堂上学不到的那些内容，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
4: 我在这里很开心，这里有大哥哥大姐姐们教我们知识，辅导我们作业。
1: 此次公益暑假班立足乡村实际，精准联动高校志愿服务力量，深度融合本土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打造出多元化、特色化、暖心化的乡村暑期课堂，不仅切实解决了村民的急难愁盼问题，为乡村留守儿童撑起安全、快乐、充实的夏日时光，更以志愿微光温暖乡村教育之路，为乡村教育发展注入了鲜活的青春力量。
5: 我是安徽大学的学生，我们此次10个人来鸡西支教，总共支教14天。我们大家都在尽力地为这些孩子准备一些新的知识、有趣的知识的同时呢，这次支教经历也会带给我们一些实践经验的积累。很开心能够参加这次支教，能够对我来说是一次突破的成长。
1: 鸡西台记者方荣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暑期来临，针对群众暑期看护难、辅导难、陪伴难现实需求，固镇县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组织大学生志愿者下沉基层，以暖心陪伴、趣味课程守护孩子们的缤纷假期。
6: 假期里我在这里玩得特别开心，有许多小朋友陪着我，这里还可以画画，我还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特别开心。
7: 本次暑期托管由团组织牵头、村部统筹、大学生志愿者落地服务，构建起多方联动的公益服务模式。村里整合各类场地与物资资源，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举措，全力保障孩子们的托管安全与活动有序开展。
8: 到暑期，村民们最担心的就是带娃问题，我们依托村里举办的春小学堂，既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让孩子们得到了暖心陪伴和专业辅导， 让惠民服务落到了实处。
7: 参与服务的大学生志愿者打破单一托管模式，以趣味化、多样化的课程陪伴孩子成长，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用青春力量赋能基层治理。
5: 作为青年大学生，我们更希望可以走出校园，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力量。伙伴计划陪伴孩子们暑假成长，不仅为他们的暑假生活增添色彩，也让我们在志愿服务中历练成长，践行青年责任与担当。
7: 据了解，固镇县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公益托管将持续推进，持续优化课程，丰富活动形式，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以暖心公益服务护航辖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固镇台贾若曦、温世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在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9: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